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查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

时至今日，星河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内蒙古星河1192名网格员织就基层解忧网，多亏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趟趟跑，把事情查得明明白白，我这块地的纠纷总算彻底了结了。近日，星河县团结乡腰子沟村村民李女士在县综治中心成功化解一起土地纠纷后长舒了一口气。这样的暖心场景在星河县综治中心已是常态，该中心整合公安、法院、司法等21个部门集中入驻，打造一厅二站八市四中心标准化服务阵地，实现群众进一扇门解万般事，部门之间不再各自为战，信息孤岛被打破。为了让矛盾调解更接地气，当地建立起县、乡镇、

0: 村三级联调机制，依托189个调解组织，推行茶桌调解、田间调解等柔性方式，调解员用乡音土语沟通，把调解现场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网格化管理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县划分851个基础网格，配备1192名专职网格员，并吸纳党员、乡贤、退休干部等力量。张镐镇网格员赵娟霞告诉记者，一次走访中发现两户邻居因宅基地滴水问题闹别扭，他没有简单上报，而是多次上门拉家常、讲情理，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数字化平台也让问题处置提速，基层上报时长从一天压缩至两分钟。中心还推行宗制加村务积分管理制度，通过积分考核、奖励机制调动网格员和联户长的积极性。宗制中心就是群众的解忧站，新河县宗制中心负责人刘峰说，中心建立了统一受理、分类转办、限时办结、全程督办、回访评价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件诉求都有回应。截止目前，该中心累计受理矛盾纠纷120件，成功调处102件，调解成功率85%，服务满意度达98%以上，全县基层矛盾调解成功率更是达到96.94%。走一线改文风，新河县聚焦冷链强产业，带动蔬菜促增收。新河县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立足蒙晋冀三省交界区位优势，与北纬40度黄金冷凉种植带资源禀赋，以冷凉蔬菜特色产业为抓手，打通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的绿色通道，既丰富了北京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钱袋子。初夏时节，新河县团结乡冷凉蔬菜种植基地里，连片菠菜清脆鲜嫩，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当地农户分组作业，对成熟菠菜进行统一采摘、清理残叶、修整根系、分级挑选，严格按照采收标准完成初加工，保障蔬菜品质达标。冷凉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为周边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近就业渠道。不少当地村民就地就业，实现在家门口务工增收。采收后的新鲜蔬菜经过恒温预冷、保鲜封装等标准化处理后，通过冷链物流运输，依托高速路网直达北京、上海、山东等多地大型商超和农贸市场，高效完成生鲜蔬菜配送，保障各地市场的蔬菜供应。我们这批蔬菜是发往北京新发地的，此外我们蔬菜还远销上海、山东、安徽等地，凭借优良的品质，蔬菜在各地市场都十分畅销，深受大家喜爱。内蒙古小四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修军说，近年来新河县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冷链、品牌化运营、精准化产销对接为抓手，持续完善种植、采收、加工、冷链仓储、直达配送一体化产业体系，不断打通优质冷凉蔬菜进京绿色通道，实现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同时依托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既丰富了北京市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保供市场、带动增收的双向效益。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内蒙古新河1192名网格员织就基层解忧网，多亏宗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趟趟跑，把事情查得明明白白，我这块地的纠纷总算彻底了结了。近日，新河县团结乡腰子沟村村民李女士在县宗制中心成功化解一起土地纠纷后长舒了一口气。这样的暖心场景在新河县宗制中心已是常态，该中心整合公安、法院、司法等21个部门集中入驻，打造一厅二站八室四中心，标准化服务阵地， 实现群众进一扇门解万般事，

0: 部门之间不再各自为战，信息孤岛被打破。为了让矛盾调解更接地气，当地建立起县、乡镇、村三级联调机制，依托189个调解组织，推行茶桌调解、田间调解等柔性方式，调解员用乡音土语沟通，把调解现场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网格化管理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县划分851个基础网格，配备1192名专职网格员，并吸纳党员、乡贤、退休干部等力量。张镐镇网格员赵娟霞告诉记者，一次走访中发现，两户邻居因宅基地滴水问题闹别扭，他没有简单上报，而是多次上门拉家常、讲情理，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数字化平台也让问题处置提速，基层上报时长从一天压缩至两分钟。中心还推行宗制加村务积分管理制度，通过积分考核、奖励机制，调动网格员和联户长的积极性。宗制中心就是群众的解忧站，新河县宗制中心负责人刘峰说，中心建立了统一受理、分类转办、限时办结、全程督办、回访评价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件诉求都有回应。截止目前，该中心累计受理矛盾纠纷120件，成功调处102件，调解成功率85%，服务满意度达98%以上，全县基层矛盾调解成功率更是达到96.94%。走一线改文风，新河县聚焦冷链强产业，带动蔬菜促增收。新河县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立足蒙晋冀三省交界区位优势，与北纬40度黄金冷凉种植带资源禀赋，以冷凉蔬菜特色产业为抓手，打通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的绿色通道，既丰富了北京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钱袋子。初夏时节，新河县团结乡冷凉蔬菜种植基地里，连片菠菜清脆鲜嫩，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当地农户分组作业，对成熟菠菜进行统一采摘、清理残叶、修整根系、分级挑选，严格按照采收标准完成初加工，保障蔬菜品质达标。冷凉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为周边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近就业渠道。不少当地村民就地就业，实现在家门口务工增收。采收后的新鲜蔬菜经过恒温预冷、保鲜封装等标准化处理后，通过冷链物流运输，依托高速路网直达北京、上海、山东等多地大型商超和农贸市场，高效完成生鲜蔬菜配送，保障各地市场的蔬菜供应。我们这批蔬菜是发往北京新发地的，此外我们蔬菜还远销上海、山东、安徽等地，凭借优良的品质，蔬菜在各地市场都十分畅销，深受大家喜爱。内蒙古小四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修军说，近年来，新河县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冷链、品牌化运营、精准化产销对接为抓手，持续完善种植、采收、加工、冷链仓储、直达配送一体化产业体系，不断打通优质冷凉蔬菜进京绿色通道，实现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同时依托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既丰富了北京市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保供市场、带动增收的双向效益。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高考成绩公布时间确定。据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内蒙古将于6月24日公布高考成绩，随后公布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届时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内蒙古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6月24日下午进行，第一次填报志愿定于6月30日至7月4日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 B 段军事类、公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主志愿待相关部门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此类考生定于7月3日9点开始填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向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自己的考试。

一觉醒来20万没了，只因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警方紧急提醒。今年五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的诈骗 APP。 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操控功能点击相关的付费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行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秘。近年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得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民警介绍，只要赋予了这个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屏锁密码或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如果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操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M 卡拔出来，实行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提醒，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最新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关于鸡蛋的消费提示，近日不少市民发现日常必备的鸡蛋价格悄然走高。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5月29日到6月4日，鸡蛋价格为10.21元每公斤，环比上涨6.1%，同比上涨32.1%，而对比去年同期，鸡蛋价格为7.73元每公斤。6月10日，鸡蛋价格为10.79元每公斤，相比6月9日下降0.6%。五月鸡蛋需求旺盛，而产蛋鸡增量有限，加之南方梅雨季节导致蛋鸡产蛋率偏低，国内鸡蛋供应总体偏紧，出厂价格涨幅显著。据内蒙古价格监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5月6日、13日、20日、27日，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分别为413.10元、434.82元、445.65元、464.45元，呈逐周上涨态势。五月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为439.51元，环比上涨17.49%，同比上涨22.81%。供应方面，今年二月前后养殖端补栏意愿回暖，补栏鸡苗环比增加，对应六月新刊产蛋鸡预计上升。同时，近期鸡蛋行情较好，养殖场淘汰意愿偏低，预计六月蛋鸡淘汰量依然较小。需求方面，现阶段鸡蛋市场需求较好，加上端午节前下游备货逐步开启，短期内鸡蛋市场需求保持偏强态势。综上，六月鸡蛋市场供应小幅增加，需求则呈先强后弱格局，预计端午节前自治区鸡蛋出厂价格高位运行，节后以小幅回落为主。儿童旅客购火车票有新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1日起，

0: 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中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游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1名成年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下通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使用旅游季次票如何乘车？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3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

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宁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

0: 敦都伦汗巴亚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 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赖美云为广播剧《结婚而已》演唱的主题曲《引力讯号》。歌曲以甜蜜浪漫风格呼应剧集情感内核，传递双向奔赴的爱意，描绘了广播剧《结婚而已》中的心动瞬间和浪漫。

欢迎光临我的孤岛，参与余生每个晨宵。来自赖美云的引力讯号，继续来听黄子弘凡的《有月亮的地方》。歌曲以细腻笔触与深情旋律编织了一段跨越时空的月下思乡图。黄子弘凡的演唱克制而深情，只要抬头望见那轮明月，我们就永远走在回家的路上，被称为献给远行游子。

这首歌是我寄往月亮的一封信，现在它轻轻落在你的耳边了，来自黄子弘凡的《有月亮的地方》。继续欣赏萧煌奇为电影《突破3000米的勇气》演唱的同名主

0: 一句突破3000米的勇气。这部电影改编自真实的事件，讲述了七位视障者勇敢挑战自我，完成日月潭3300米横渡的感人历程。萧煌奇也在其中客串了一小段，以自身的经历鼓励中途失明的朋友。来自萧煌奇，突破3000米的勇气。
1: 没亲眼看过的星空和黑暗有什么不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

0: 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不要问那么多的为什么，谁知道明天将要面对什么。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南征北战成员赵晨龙与倪城共同演唱 Let's Get Funky。 歌曲由赵晨龙独立完成词曲创作及编曲，打造出来一首兼具街头文化特质与音乐创新性的作品。一阵西岸的风，一首轻快的歌，古灵精怪的唱法，让我们随着弹性十足的 Funky 节拍起舞。

积极向上追求自由与快乐的生活态度，鼓励人们随着音乐的节拍起舞。来自南征北战 Let's get funky。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博远的新专辑同名曲《寄心引力》，悠长舒缓的曲调搭配博远温柔坚定的嗓音，唱出了博远对人生的思考与审视，仿佛在诉说着一段关于记忆与连接的故事。博远的演唱克制而深情，通过气声与真声的切换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这鲜艳，这晴朗，爱你热泪盈眶。由易烊千玺深情献唱的《献给祖国的礼赞》，祝福的心，向所有奋斗者致敬。无论是灯光下的欢聚时刻，还是平凡生活中的默默守护，都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澎湃的情感共鸣。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

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末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

0: 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武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武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下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生病了要忌口哪些食物？几乎人人都知道几样：牛羊肉、葱姜、辣椒、甜食等。生病真的要忌口这么多食物吗？
2: 首先说第一个啊，生病忌口一，生病了手术后不能吃海鲜、牛羊肉、鸡蛋等食物，会加重病情，是真的吗？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哈，只要不过敏，放心吃，而且都是优质蛋白，有益于康复。生病或者手术之后呢，身体的能耗增加，应该适当的多补充点蛋白质，而不是限制蛋白质的摄入。什么海鲜呀、牛羊肉啊、鸡蛋呢，都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对于恢复健康呢有很大的帮助。其实除了不新鲜之外呢，海鲜、牛羊肉啊、鸡蛋最大的健康风险恐怕还是过敏了，对吧？也就是人体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误将这些食物当中无害的异型蛋白呢误以为识别是有害物质，造成未伤敌先伤己的局面。而发作了过敏的话，比如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哮喘呢、皮炎呢，的确会加重病情，影响术后恢复。所以说只要不过敏，海鲜、牛羊肉啊、鸡蛋呢，保证卫生烹调啊，那不管是生病还是手术，一般呢都可以放心食用了。第二个，生病和术后要吃清淡点，减轻肠胃的负担，不能够吃葱姜辣椒等辛辣食物。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哈，但是取决于你得了什么病啊，以及对辣的敏感度。这个葱姜辣椒的确会刺激胃肠道的黏膜，生病或者手术之后呢，身体的消化功能受到了影响，那选择一些容易消化的流质食物啊，或者半流质的食物可能会让你舒服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吃辣。如果是非消化道的疾病或者手术呢，而你之前呢又对于辛辣食物的耐受度良好，那继续吃呢也没什么毛病，甚至啊低剂量的辣椒素还有助于改善消化功能。但是呢，如果你是口腔溃疡啊、胃炎啊、肠炎啊、肛裂啊等消化道的疾病或手术，再吃这些东西确实会加重不适的症状了。第三个哈，术后不能够吃什么辛辣食物，它会影响伤口的愈合，这个是因人而异，并不是一项绝对的禁忌哈。因为在手术伤口没有愈合的时候呢，有些医生会建议避免吃辣，因为一是会引起表皮的毛细血管扩张加重出血，二呢是会刺激汗液皮脂的分泌，增加伤口感染风险。但是呢，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那如果你吃辣椒呢，并不会出现以上的情况，那实在想吃也是可以吃的。而且也有研究显示，适当的摄取辣椒素能够降低体内的炎症水平，有助于伤口愈合了。第四个啊，长痘了就不能够吃甜食和乳制品。不吃甜食有道理哈，但吃不吃乳制品呢还有争议。像什么冰激凌啊、蛋糕啊、甜饮料啊、快餐，包括白面包等精致谷物呢，血糖指数都非常高。目前呢已经有很明确的证据显示，高血糖负荷的饮食呢会加剧痤疮的

0: 产生。机理呢，可能就是雄性激素水平啊和血糖的水平呈现了正相关，而皮脂分泌呢又受到了雄性激素的调控。乳制品呢诱发痤疮相对来说还是一些争议哈，目前呢比较有共识的结论就是脱脂牛奶尤其是男性啊，对于这个有痤疮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那乳清蛋白呢刚好是乳制品当中诱发痤疮的重要嫌疑人了。第五个啊，说是糖尿病患者不能够吃水果，这个没有道理哈。糖尿病患者只要血糖控制达标是可以吃水果的，当然了也得考虑具体的情况啊，比如说血糖的控制基本指标啊，对吧，基本达标了，血糖比较平稳的状态之下呢再考虑吃水果。那要是血糖控制的很差，血糖啊忽高忽低，那还是通过空腹血糖和餐后的血糖指标作为参考，等血糖平稳了再说。如果不达标的话，可以考虑吃一些黄瓜、西红柿之类的食物。那如果单从血糖的影响度来说呢，参考不同的水果的血糖指数和血糖的负荷，那以下的水果呢是比较适合糖尿病患者的。你比如说像苹果、梨、樱桃、杏、柚子、桃子都是属于血糖指数很低的。还有一些水果呢虽然含糖量不低，但是呢总的量也不高，还有很多的有益的成分，你比如说奇异果、石榴、西梅也是都可以吃的。还有一个第六个禁忌哈，说有伤口不能够吃酱油、巧克力等深色的食物，否则呢会导致伤口的色素沉淀，这也是没道理的。色素沉着呢是伤口愈合的一个正常生理现象，那么要想减少色素的沉着呢，伤口就少晒太阳。皮肤啊，你受伤之后愈合了，色素沉着主要是因为黑色素的细胞受刺激所导致的，多见于皮肤啊暴露在外部位。那因为新生的皮肤呢很嫩，大量的黑色素呢有助于对抗紫外线的损伤，所以说这是某种程度上皮肤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什么酱油啊、巧克力啊等食物并不能够干扰这个过程哈。想减少黑色素的沉积，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少晒太阳了。第七个禁忌哈，服用头孢期间不能够喝酒，那这个没什么问题哈，有道理。不只是服用头孢的时候不能喝酒，服用大多数药物的时候呢都不能喝酒。因为酒精代谢需要酶，很多的药物呢也是需要酶，那这两个碰到一块呢就会恶性互动了啊，对吧。首先呢它药物呢会干扰酒精的代谢，那酒精呢也会影响药物的代谢，所以说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啊，不要喝酒就行了。啊，另外一个手术前后啊要戒烟，那这个有道理。其实呢就不该抽烟，对吧？实在戒不掉，手术前至少两天和手术后呢一周以内不要抽烟，因为烟草当中的尼古丁等物质呢会导致血管收缩，血液的粘稠度增加，缺氧，还会导致血小板聚集，促进微血栓的形成。那这些呢都不利于手术的伤口恢复了，啊。其实这个关于生病的忌口传言呢还有很多很多，今天我只是选择了几条有代表性的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但是呢有些忌口啊太过于一偏而论，那不同健康问题的人呢并不需要遵循同样的忌口了。
1: 生病的时候吃什么最好？真的就只能吃白粥喝鸡汤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每当我们生病啊或者身体不适的时候呢，经常会被提醒啊要吃的清淡一点，然后呢大家可能会这样做了，吃上一周的什么白粥咸菜，只吃蔬菜其他都拒绝，要么就是只要不吃辣椒其他都行，要么就是鸡汤骨汤排骨汤喝汤养身体啊。其实这些做法并不正确，生活当中呢我们有些所谓的清淡食物实际上并不清淡，不少人啊都吃错了。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白粥哈，白粥的营养构成太单一了。清淡的饮食呢是指营养全面充足不刺激好消化的饮食方式，那白粥呢明显不是。白粥的确是温和好消化，但是呢营养成分很单一，几乎只有碳水化合物，缺少人体必须要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等营养素。而且呢在生病期间只吃白粥很可能会影响身体的恢复，而且呢白粥的升糖指数很高，蒸米饭的 GI 值啊也就是升糖指数是 83.2, 而白粥呢高达 102, 甚至超过了葡萄糖。所以说白粥是不适合有血糖病的人吃的哈，如果普通人长期吃也可能会增加肥胖、血糖异常、长痘痘等疾病发生的风险。那要是特殊情况下一定要喝粥了，那推荐大家的是比如说卷心菜鱼肉粥啊、胡萝卜鸡蓉小米粥啊，是吧，不仅营养更全面，而且喝完之后呢血糖的负荷也会更小。第二就是辛辣刺激的食物可不仅仅只有辣椒，很多人认为啊清淡食物只要不吃辣就行了，但是呢除了辣椒，刺激性的食物还包括了坚硬、易产气、 油腻、高盐、高糖、含酒。

星等等。这类食物呢可能会刺激到肠胃，在疾病的恢复期间呢并不适合吃。除了辣椒、胡椒、咖喱、芥末、八角、茴香等调味料之外呢，还有什么葱、姜、蒜、洋葱、韭菜，这些都是属于刺激性食物，煎炸食物、腌制食物也是需要忌口的。所以说谁要是在你需要清淡饮食的时候呢，给你灌姜汤，建议啊赶紧泡。另外喝汤，鸡汤、骨汤、猪蹄儿汤啊，浓缩的真的不是精华。各类的炖汤呢，其实也并不能够算上是清淡饮食了。炖汤的营养呢并不全面，汤当中浓缩的不是精华，更多的都是脂肪和嘌呤。动物性的食物呢，最有营养价值的营养素就是蛋白质了，要比这个呢汤比肉可差太多了。而且呢在感冒发烧、跌打损伤的时候，蛋白质的摄入很重要，光这一点炖汤就没有办法满足。汤除了好喝以外呢，优点真的没什么太多的东西了。那真正的清淡饮食应该怎么样呢？其实从营养师的角度来看呢，吃的清淡一点是说，首先要营养均衡，其次少油少盐少糖少刺激，并且呢优先采取蒸煮等方式呢，如果实在想吃炒菜，可以用不粘锅少油清炒。很多常见的疾病啊，你可能依然吃错了。那现在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哈，真正的清淡饮食应该怎么吃，但是对于不同疾病的症状我们应该怎么吃，吃什么，还有更细节的地方要注意，不然很可能会踩雷了。我们也给大家盘点了几个常见的疾病恢复期间应该注意清淡饮食的细节哈。首先发烧的时候多补充能量和蛋白质。我们在发烧的时候呢，食欲下降，胃肠道的功能呢也下降，经常有人发烧会选择不吃不喝，躺在床上独自承受。但其实发烧是一个自身身体跟疾病做斗争的过程，非常需要我们补充燃料，你不吃东西，身体拿什么去战斗呢？这个时候身体里的蛋白质等能量的消耗增加，不仅需要我们吃，还要多的补充能量。你甚至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蛋白棒、能量棒、代餐奶昔，对吧，来帮助补充。但是呢要是你食欲还不错，那就早餐安排一个番茄鸡蛋龙须面，午餐呢一碗白米饭、清蒸鲈鱼啊、碎青菜羹啊、虾皮冬瓜汤，晚餐呢一份鲜肉小馄饨，外加一盒牛奶、酸奶，吃一根香蕉都可以。如果你持续高烧，吃清淡的半流食甚至流质食物的话更合适了。但是只是普通感冒没有发热症状的话，就不用太忌口，注意营养均衡就可以了。第二种，急性肠胃炎的时候呢，少吃点膳食纤维高的食物。急性肠胃炎时期呢，肠道需要充分的休息，这样受损的胃肠道黏膜呢才能够尽快的修复。所以说12小时以内呢可以先避免吃东西。那开始吃东西的时候呢，要注意少吃容易产气的食物，比如说黄豆、红薯、坚果、杂粮啊、茎类的蔬菜、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碳酸饮料什么的也先放回冰箱，当然了还要避开油腻、辛辣、刺激和生冷了。另外口腔以及面部手术之后呢，不要吃太烫的食物了，这儿呢主要是指拔牙和部分的医美手术以后，需要尽可能的减少咀嚼动作来促进伤口尽快愈合，并避免食物对伤口造成的刺激。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饮食应该是清淡加流质相结合，所有的食物呢都应该是呈流体状态或者入口即化的，而且呢不宜过烫，最好不要超过40度。另外肛肠疾病要注意膳食纤维的摄入了，这主要是指痔疮、肛抽、脓肿等疾病。那如果你的肛肠疾病呢没有严重到要做手术的地步哈，那可以吃点膳食纤维多的食物了，这样的话可以帮助肠道的蠕动排便呢可能会更加的通畅，对肛肠的损伤呢也可能会更小一点哈。这一点和急性的肠胃炎时期呢刚好相反，但是如果需要做手术的话，术后的初期需要减少排便，就是需要减少膳食纤维的摄入了。那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会觉得，哇，清淡饮食真的好辛苦啊，一定会变得很惨。才不是呢，如果您嫌麻烦的话，清汤火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清汤火锅可以挑选的食材多，能够进行各种的营养搭配，简直非常适合。蔬菜肉类豆制品粗粮细粮，是吧，大家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情况呢进行食材调整。如果不能够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那就少一点，是吧？那如果需要摄入更多的蛋白质，那就多一点什么的牛肉啊、豆制品，并且涮煮这样的烹饪方式呢，可比炒、煎、炸什么的健康太多了。要是你不喜欢清汤，番茄锅、菌汤锅、椰子鸡火锅也都可以选择，不放弃外面的火锅店，在家自己做也 OK。当然了，清汤火锅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思路提供给大家。那这样的搭配呢还可以运用到麻辣烫啊、寿喜烧啊、日常的配餐当中，所以说疾病的恢复期间呢也不用吃的苦兮兮，只要食材搭配的合理，并且注意烹饪的方式，同样也能够吃的

0: 有滋有味了。
1: 人一天中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卧室度过的，整洁干净的卧室环境十分重要。下面给大家分享几个卧室清洁小技巧，让你住得更舒适。
2: 卧室是我们休憩放松的好地方，如果按一天八小时睡眠计算，人在这期间大约要呼吸7000次，通过的空气量约有2400升。所以卧室的空气质量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如果卧室里也有灰尘的干扰，那怎么得了呢？但事实是，床上、床底、窗户、门后面都可能堆积大量的灰尘。不过打扫无尘卧室，高效完成扫除工作，其实并不难，只要按照下面的步骤一步步做就好了。一、拆窗帘。先把窗户打开，然后把窗帘拆下来，根据布料分成干洗、湿洗。二、清扫天花板。把一条半湿毛巾缠在竹竿上，把天花板周围的灰尘和蜘蛛网粘下来。三、刷窗户，用小毛刷把窗框里的灰尘扫出来，用铲刀或者小刀片把附着在窗框里的胶水、水泥等污迹轻轻地铲除，再用湿毛巾擦干净。四、擦墙壁，用半湿的毛巾轻轻擦洗墙壁，墙上的干花等装饰物也容易积淀灰尘，要拿到屋外用电吹风吹净，或者用半干湿的毛巾轻轻地拂去灰尘。五、擦床头，床头也常常会沾有灰尘或者头发，可以用湿毛巾擦干净后再用干毛巾擦干。六、扫床底，床底下常常会有丢弃的杂物或者棉絮、灰尘等，清洁时最好不要用扫把，以免灰尘、棉絮往上扬，又掉在床上或其他的家具上面，可以用湿的抹布、拖把或吸尘器来帮忙。七、打扫卫生死角。打扫卧室时千万不要忘记一些卫生死角，如床角、桌角、门框、荷叶、门把手、抽屉拉槽、衣橱等，最好用拧干的湿毛巾一一擦拭，反复3到4次即可彻底擦净。为了避免受潮，最后一定要用干毛巾擦干。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暴雨天开车，这六个重要的技巧你一定要了解一下，下面就来聊聊。
3: 最近几天啊，很多地方都在下雨，甚至是下暴雨啊。那么大暴雨天开车，这六个重要的技巧你还真的得了解一下。我们一个人就开始来讲了啊。第一，出发前看一下我们的轮胎的花纹。哎，像我们公司小伙伴这台啊，平时不怎么开的车子啊，这轮胎花纹是这个样子的，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那碰到暴雨天气，高架高速，你最好是不要去开了，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有实验的啊，同样的车，同一款轮胎，新旧对比，湿地88公里每小时刹停，磨损厉害的旧轮胎啊，刹车距离比新车轮胎多了 10.3 米，差不多已经是两台车的这种长度了。那实际是开在路上面，可能是就有追尾和没追尾的区别。你自己想想，你前面跟车的时候你留多少距离嘛，是不是？你留两台车早就被人家加塞塞进去了。那第二个啊，就算我们的轮胎花纹状况是比较好的，比较新，暴雨天最好也是开慢一点，车距留那么大一点。啊，某车帝也有个实测啊，下雨天100公里每小时刹车距离是干地刹车距离的3到5倍。那如果满载带着一家子人，200-300米的这个刹车距离基本上也是要有的，所以更加是要注意了啊。跟车太近的话，前车溅起来的水花也是非常影响视线的。那么第三点接着讲啊，开的时候尽量选中间车道。哎，在一些比较大的弯道上面啊，路面它其实是有点斜的。哎，因为这个可以让车子更好过弯嘛。那这个还真是有施工标准的啊，叫做弯道超高啊。那么直路的这个路面其实也是会有轻微的拱形的，两侧会比中间低一点的，不然的话这个水怎么流出去，是吧？那暴雨的时候啊，有可能它的水会在那边积着的，那积水比较深，轮胎压过去啊，水漂有没有打过，啪啪啪啪啪，那么重的石头都可以漂在水上面，是不是？那整个轮胎你去打了个水漂，浮在了这个水面上，等于说短时间你是失去抓地力的，严重点甚至是打滑失控，原地打转都有可能的。你拿一块肥皂，你到这个自己的洗手盆里面，你丢一下，感受一下啊。所以说啊，暴雨天能走在中间啊，就尽量不要走在两边，是吧？你可以走中间车道，也可以自己的车道，尽量靠中间行驶啊。那第四个呢，就是灯光不要乱开啊。很多朋友一看雨有点大，大事不好啊，天要下雨啊，直接夸一下双闪就给它按下去了，不规范了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啊，它规定的能见度小于100米才要开双闪，而且还要控制车速和车距。大部分的雨天你开个雾灯就可以了。雾灯开关呢，一般在灯光拨杆上面，或者在方向盘左边的这个灯控旋钮上面。你找不到嘛，你把车型发在评论区，大家来认一认啊。那而且呢，由于双闪它和转向灯它不是同一个灯吧？那很多老车它是没有所谓的那个转向优先的这个功能的。好了。你双闪一直在那边闪，你这个时候变道打个右转向灯，它还是双闪在那边闪，谁知道你要往右边去靠啊？那它滑一下过去，你也滑一下过去，要出事故的，很危险的啊。那第五点啊，开电车的朋友啊，尽量控制好电门。那电车它不是有个叫做动能回收的东西的，如果你这个时候设置的比较高，松电门相当于是踩了一脚不大不小的刹车了，那这点和油车松油门还不太一样，你即使设置成低也是会有轻微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容易打滑。网上有不少相关的案例的啊，有些朋友啊，车子嘛比较高级的，有湿地模式的，开去之后动能回收啊变得特别特别低，哎，能安全不少。那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呢，电门记得稍微控得稳一点，速度不够不要马上加，收的时候你收也收得缓一点，哎，你不要光顾踩啊。那

0: 点的话呢，就看到像一条小河一样的这种积水。你不要好像到了环球影城啊、欢乐谷啊，哇，激流涌进冲过去啊。有些朋友啊，说自己这个开的是电车，不怕的，我这电池包本身就有防水的，我这个手机这年头都是防水的，我这车子怎么可能不防水？我买了个车子就是为了挡风遮雨嘛。一顿说，那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开？
1: 买插混车下面说的这四个地方其实有可能比你买纯电车还更容易焦虑。
0: 买插混车啊，后面说的这四个地方其实有可能比你买纯电车还要容易焦虑。哎，点个赞，我一个个的列给你，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百家争鸣，现在这个也没有定数，对吧？第一个，买了插混车啊，里程焦虑反而更严重了。那从充电这个事情来看啊，插混车主啊，充电频率比纯电车要高得多，接近70%的朋友一周就要充2到3次的电啊，还有15%的朋友呢，一周要充4到6次，可能是上下班里程相对会长一些啊。那每天下班不是在充电啊，就是在去充电的路上，这句玩笑话互相怼的时候还真听有人用过啊。那虽然很多朋友买之前想的是能用电吗？那当然是最好了，但是没电的时候我就可以烧油，是吧？那么实际上手买到了，对吧？80%的插混车主啊，就把车子其实是在当纯电开的，基本上是只充电不加油的。有了这个东西，加油心疼啊。那么插混车型电池相对纯电一般都是普遍更小一些的啊，那大部分呢都是在15到20度的样子，续航呢100多公里是目前相对主流一点的。电量跑到个15%，发动机就要强制启动了，充电一般呢也是充不满的，等于呢只有80%的电你是真正的在使用的。那么结合续航里程算一下，你一次呢开个80到90公里，这个里程焦虑啊反而有可能是更严重的。那第二个啊，买了插混平常是充电开了，一旦要加油，这个油费焦虑也是会更明显的。前面我也是讲过这事儿，现在给你摊开来啊。节假日出去旅游一趟，跑个500、1000公里的长途，要掏出个200-300块钱的油钱，这和我们充一次电几块钱、十几块钱对比，太明显了。这个你充电纯电的在那边跑，休息区那几块钱的粽子你有可能都心疼了，现在呱呱200-300就走了啊。那虽然200-300块钱的油不至于我们负担不起啊，但是心里想想，哎呀，如果这个电这个是吧，啊，这你总会犹豫一下啊。那用电的话，百公里耗电算它15度好了，外面充电算它1块钱一度好了，是不是？1公里1.5毛，家里如果是充这个古电3毛钱一度，1公里3分钱。那换成用油的话，插混车百公里油耗4到5升，算下来呢1公里4毛钱左右。一个是3分1公里，一个是4毛1公里，毛算算也有13倍了。那就好比啊，平时外面吃碗面10块钱，节假日你去景区吃一碗更难吃的面，他说没有50你别进来，人家都还在排队等着呢，肉嘛也没有平常的多。这心里啊真的是很复杂的，是不是？想想啊，哎，景区嘛难得嘛，50就50吧，是这种消费的那种感觉的。所以说买了插混车，有些朋友反而啊，以前纯油车没这感觉的，哎，这个现在反而有点油费焦虑了啊。那第三个呢，哎，这个插混车呢带了个发动机的，有些朋友还真有可能会有这个保养焦虑的，每年除了检查电池、电机、高压系统之外，还要额外给这个发动机保养。听到这有些朋友跳起来，我都是用电开的，我晚点保养发动机好了，又没怎么用过，买来从来没用过，我都想在备胎说车这里面查论文了，看看这个资料里面讲我汽油最多放多久会变质了。实际上也是不行的啊，因为即使发动机没启动，机油添加剂的这种抗氧化剂它也是在逐渐的氧化和失效的。哎，这也是为什么10000公里或者是1年至少是要保养一次的原因啊。那么再加上现在很多厂家都是送了你终身质保的，你想要那你还真的就只能乖乖的到这个店里去定期保养，一般嘛1年1次啊。所以有些买插混车的朋友就有一点点后悔的这么个情节，我油嘛不烧的，天天还拖着这个发动机到处跑，是吧？诶，我当初要是买纯电会是这样吗？第四个接着讲啊，很多朋友还会焦虑的呢，就是插混车既用油又用电，这不是两套系统了吗？是不是就更复杂了呢？这故障率会不会就是本质上更高了呢？结构底层上变得更复杂了呀。那实际上现在很多插混车的结构啊还蛮简单的，哎，有些比纯油还简单，哦，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啊。
1: 在当前油价居高不下的形势下，很多人开始考虑购买二手电车作为代步工具。对于这个问题，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
0: 油价7-8块钱。

0: 好几年了，居高不下。现在二手电车它很不值钱啊，哎，那是不是可以搞台二手的来代代步，还不用交养路费？那我们可以先算一下二手电车的用车开销啊，一年开一万公里的朋友呢，本来油车你比如说7个油，那一年开销5600块钱，换个电车呢，百公里耗电15度的样子，在外面充电一年开销也只要1500块钱，比油车省了4000多块钱啊。那如果我们一年开个20000公里，那我们能比油车能省8000多块钱了，如果有加充能省10000了啊。那保养电车便宜点啊，保险电车贵一点啊，一来一去开销呢没你想象中相差的那么大啊，所以这10000块钱基本上是纯省下来的，开个几年啊，车钱说不定你都省回来了啊。那这二手电车那不是随便买买就好了吗？听起来很爽的，你不要急啊。那你先要仔细看一下啊，那10000-20000的这种便宜点的这种电车啊，一般都是银转飞的，说人话就是之前啊他跑过什么网约车出租车之类的，开了几年退役下来的，所以说呢甚至是按斤称的这种感觉要贱卖了啊。那一般用起来会有可能会有这四个问题，你留心点听啊。第一个呢，即使车子它使用性质从营运变成了非营运，那8年60万公里的强制报废规定啊，它其实是不变的，所以车子还能用几年，每一天值多少钱啊，它是可以算得出来的。那你比如已经跑了6年8年啊，只剩下2年寿命了，不一定有你想象中那么划算，你不能开更长的时间了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你不要去看啊，人家这个车子啊就用了个2-3年啊，但是它这个里程有可能20万、30万公里都爬上去了，但你这个车子不太可能会有质保的啊。那如果说碰到什么电池啊、电机坏了，那车子基本上你不修嘛，扔掉你也心疼，你去换一个新电池，你车子不光算是白买，你还倒贴一笔钱啊。所以说买之前一定要检查仔细，可以花个小几百块钱小钱，找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看看车子有没有什么调表啊，这电车里面的三大件有没有什么故障或者问题，这还挺关键的，这钱我不建议省啊。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银转飞的车子啊，大保险公司啊，一般它直接就是说我不做你生意啊，不承保的啊。2-3万的车子你也不可能就买个10000块钱的保险是吧，但是三者险呢你可以找个小保险公司上一下啊。那第四点呢，就是现在正常的家用车呢都是6年免检了，那么银转飞的那个车子啊，一开始就是2年一检，6年后呢是1年一检，这个钱呢是没相差太多，但的确是比较麻烦，要是忘了突然被拦住更麻烦啊。那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如果你能接受的话，那银转飞的车子也是能买啊，前提是很便宜，超过30000块钱我觉得看都不要看了啊。那不过大部分的朋友我还是建议买正常的非营运的电车啊，那比如我们刚刚说的那些银转飞的车型的确是便宜了是吧，那我们家用的也差不多也就是5万块钱左右，而且它还没有8年强制报废规定，三电系统厂家质保说不定也是在的，这保险年检开销也会正常一点，这种车对大部分朋友啊，相对来说是会更稳健一点的选择，毕竟谁也不想车子买来开个几天就出问题还要自己倒贴钱啊。或者呢就提高点预算，花个10万出头啊，你才可以买到什么车，3到4年车龄的 Model 3、小鹏 P7，这种你都买得到了，可以说是科技舒适配置都多上不少了，质保它还在，用起来也会更舒服一点。没想到吧，当年高高在上的这些很新的这种牌子，很厉害的这种科技，10万块钱兄弟买买买啊啊！不过这也有一点要注意啊，这电车的三大件呢都是8年12万公里的质保，所以说里程比较多的话，像是10万公里左右的车子我也不是很建议买了，哪怕你一年就跑10000公里好了，是不是2年不是就结束了啊。
1: 电车开一年比油车少交的税够我们买台手机了，你信不信？下面我们来算算账。
0: 电车开一年啊，比油车少交的税啊，够我们买台手机了，你信不信？那首先买车的时候，电车就已经能少交个购置税了，这个大家基本都明白啊。那就拿一台15万的家用车举例子好了，这个车子本来要交 8.85% 的这个购置税啊，这么算下来的话呢，是13274块钱。假设一台车子开6年，那摊到每一年省下的费用就是2200块钱了啊。那然后就是车船税，15万现在也能买到不少 2.0 的流车了嘛，那一年车船税360，电车免费，那么这么加起来啊，一年的固定税费差不多的已经相差2560块钱了啊。那接下来要算个大头了，油里面其实也是有不少税的啊，这就按一年开10000公里来算好了，15万的油车百公里差不多8个油上下，根据现在油价这么一算，开销6500块钱左右。那我之前视频里面是有算过的啊，这油钱里面差不多有 35.5% 啊是用在了 增值税、城市建设维护费、教育费附加税、地方教育附加税和养路费上。哎，那这6500里面啊，有2308块是拿来交税或者是费了啊。这电车算它百公里电耗15度。充电外面一块钱一度来算，一年开销1500块钱，其中 13% 的增值税195，和油车对比一下差不多少交了2113块钱的税。那其他像是保养，电车会比油车会便宜一点啊，不过保险它又比油车稍微贵一点，那这里税也算是一来一去就扯得差不多平啊。那么这些税费都加起来2560再加上2113，这电车一年会比油车少交差不多4600块钱，是不是已经可以买一台不错的手机了啊？那么除了这些明面上的这些优惠或者省下来的钱啊，还有一些是不那么直观的费用，这里也大概算成钱给大家感受一下，列一下啊。你比如说我在这个杭州，指标要摇号的，这中签率比较低，不过呢，如果你72期都没有摇到，哎，那是可以直接拿一个指标，那买的话呢10000块钱一张。哎，我们公司就有个小伙伴已经摇了66次了。如果你和他一样倒霉啊，真的要摇到72次，那折算一下的话，10000块钱除以6年，一年怎么也得要个1667块钱啊。那如果说你生活在北上广深啊，这获得燃油指标的这个难度就更大了，可能费用还会更高啊。那摊下来一年5000-10000的它都是有可能了啊。还有呢，就是早晚高峰限行，你买电车很多地方都是不限行的，相当于一周你是可以多开一天了。这开油车的这些朋友有可能他要打车出门了嘛，对不对？那这份报告上面写的这个上班平均通勤距离8公里，早晚的打车费差不多40块钱，那一年有52周，这里大概去掉5个放假然后不限行的周好了，那有47个周是要打一天车，开销1880块钱。这里还没算下雨下雪天打不到车，心情不好，你想去洗个脚，你想去喝杯奶茶，你想去吃个冰淇淋等等的这种损失啊。那要把这些开销全部都加上去，一年电车比油车少花个10000块钱还真的是有可能的。所以说目前的这个政策下啊，买电车确实是划算的，能省钱的啊。
1: 为什么说电车更建议买低配？高配是不是性价比最高了？卖车时候高配亏还是低配亏？
0: 我们普通人、社畜、马楼、一般人、单身的、结婚的、生孩子的，大多数的老百姓们买车就应该买低配啊。那低配的这个电车基础的优势其实还是可以享受得到的。麦肯锡有个报告你不妨看看啊，问卷调查的买电车的这些朋友主要看重的就是使用成本低，占比 59%， 接近60%，智能化程度高，占比 54%、看重环保电驱的占比都有 47%。 那每个点对照的看啊，先是使用成本，高配低配用起来它都是一样便宜啊。如果你一年开个 1.5 万公里，我前两天视频有算过的，一年能比油车省8000块钱了。那然后智能化程度，语音助手不管高配低配基本上都给的，它因为它做生态的嘛，是吧？车里那个大屏幕也会标配给你，不然你怎么触摸，怎么下载 APP, 怎么看它的广告呢？那再就是环保电驱，你买低配车型无非就是电机从2个变成了1个嘛，一样是环保的呀，一样是电驱的呀，那区别是零百加速了，一个比如说是7秒，一个比如说是4秒以内了。那我反正也没那么纠结啊，不知道你怎么看。那所以说啊，你买低配这台车大部分的优势你已经是可以享受得到了啊，就好像你出去买碗面吃，你买了这个大排面觉得是非常爽非常好吃，是不是？你说大排面我要加个油渣，或者说我大排面要加个荷包蛋，当然是更爽的，它就是高配，但是大排面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呀。所以说高配的很多东西啊，更多的是个性化的这种需求啊。那你比如说很多车型啊，它这个高配电池给你高大一点啊，就和手机那个什么什么 Pro Plus Max 一大堆还有 Ultra 的这个道理差不多的啊。那经常外面跑业务的朋友续航要长一点，那这都是个性化的，没有那么多经常跑业务的朋友的，是吧？那如果说你就是市区里面开开的，上下班带带步的，偶尔周末出去玩一玩的，偶尔去接接男女朋友的，偶尔就去那个上下班买买菜的，偶尔就开车开到山上去看看风景开心一下的话，那么大的电池也没有那么明显的必要啊。那百度地图这份报告的数据你看一下啊，主要城市的单程通勤距离一般是在7到10公里左右，那算下来一星期也就开了100多公里，大电池小电池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人家真城市都舍不得花油就冲了那100公里，天天用电开呢，是不是？但如果你经常是要跨市通勤的， 我家住天津，上班在北京啊，对，比如说这种要跑得比较远的那种，那大天池确实有意义啊。我这里吧，杭州到合肥，那不算那个冬天冷啊。那么杭州到合肥430公里啊，大电池一次性就开到了，小电池就很尴尬了，中途非得再休息站停一停了啊。那如果你

0: 急了呢？如果刚好你在合肥的媳妇儿准备生娃了呢，你这个时候停的你难受，多一分钟的难受啊。那么除了大电池，高配一般还有双电机，哎，这个也是看需求的。双电机的话，首先它会有四轮驱动的这个能力啊。那如果生活的地方什么冬天经常下雪的，地面会打滑的，泥巴地烂路比较多的啊，雨雪天也比较频繁的，踩电门的时候确实是会安全一点的。但是如果你想你用这个四驱去越野去沙漠，你不要给它抱有太大的希望，何况电车本来就是要怕脱底的啊。那么四驱代步的话，低配的单电机零百加速呢，一般也在八秒以内的。你想想以前你油车会不会盯着四驱在那边买，你还不是照样买二驱，无非分了个前二驱还是后二驱，对吧？那就算你高速超个车，和大部分 1.5T 2.0T 的油车速度也是差不多的，那你这个动力也是不成问题的啊。那还有很多车子它高配有个智驾功能，也不一定用得上啊。那前面讲的那个麦肯锡的那份报告里面，他不是讲的吗，消费者对自驾的支付意愿是在下降的。 JD Power 这个报告也是一样，消费者对自驾相关配置购买意愿它也是偏低的。不少朋友买之前都想的蛮好的，啥事情不干车子自己走了，我雇个司机多少钱了，是不是啊？跑上高速不要太舒服啊，上下班相当的省力，是吧？一边玩手机打什么荣耀什么的，是吧？那过会儿就到家了，是不是？车子上面还坐一会儿，实际上用起来和发布会讲的呢，不能说多少有点区别吧，有些厂商就是完全有区别啊。那还有很多情况呢，我们还是要自己接管的，而且不同厂家之间的算法水平、使用体验的这种差别也是存在的，而且也不小。那买车之前功课做足一点，多看看车友的分享，那这把它租过来自己去开个一个月都是值得的，毕竟大十几万的这种东西，是吧？你到时候再看要不要高配，是能够减少后悔的情况的啊。重要一点，你买个低配的车子，你到时候卖车可以少亏一点啊。哎，现在电车更新换代这么快，都快赶上手机了，你买高配的时候，这高配的五万六万实打实的呱呱钱就花出去了。卖车的时候人家说高配低配不都一样的吗？哎呀，你还选配，不算钱呐，不算钱呐，很恶心。是他恶心我们，不是我们恶心他们啊。那像这两台车子，高配比低配啊指导价贵了八万多块钱。当时呢30万以下的车子还有一万多的国补，那实际差价在10万块钱左右啊。那现在卖二手车非常之接近，二手车买这种高配倒是性价比高啊。那其他品牌也有一个道理嘛，那当时高配40万出头，低配20万出头，现在二手车价只相差3万多块钱，当时差价7万左右的高低配，现在二手车价也只差了2万块。所以说我们买车如果就是家用，是要考虑到成本的，是要考虑到经济实惠全家和谐的，低配就够了啊。卖车的时候也不至于过于太心疼，换车的时候你家里的另一半也不太容易跟你吵到东西乱扔啊。你真想体验高配，有钱任性，过两年你买个二手的也是很香的啊。
1: 油车不都有个仪表盘吗？仪表盘上不是有个大大的转速表吗？那为什么到了电车上就没有了？难道电车不用转的吗？
0: 油车不是有个仪表盘吗？仪表盘上不是有个大大的转速表吗？为什么到了电车上就没有了？难道电车是不会转的吗？那油车的转速表比电车的转速表作用其实大很多。那手动挡你换挡得看吧，是不是？你转速到个2000升一档，很多朋友啊都是这么学这么一路过来的。后面自动挡出来了，行车电脑自己会判断这个转速和换挡了，那按理说可以不要了了。那我们开车的时候还是可以通过脚法，哎，让这个转速低一点，省油一点，想要激烈驾驶，油门踩得深一点，看着转速越来越高，听着声浪越来越大，感觉自己越来越爽，它还是有用啊。那转速还能够告诉我们发动机有没有故障或者叫做生病了啊。那一台油车开得比较久啊，我们会有一点经验的，冷启动的时候啊，你转速一下是1500还是1600，哎，把把脉啊，挂个这个 D 档，踩刹车的时候这个转速它是600还是700，哎，这挂着 N 档的时候它是800还是900啊。如果哪天冷启动飙到了2000多转，挂 D 档踩刹车有1000多转了，是不是还真的去检查一下修一修会比较好。哎，这个都是有经验有用的啊。哎，你比如说什么节气门啊，气缸积碳太严重了，进排气被堵住了，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通过这个东西了解我要不要去。哎，本来小孩下午3点是要吃点心的，最爱吃的这种点心啊，结果今天一口没碰，完全没胃口，晚饭压根就没过来吃。

我们是不是得考虑一下，关心一下他今天是不是怎么了，要么是情绪上有问题，要么身体上不舒服了，对不对？那然后在一些比较贵的车上，转速表还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哈哈，最近这词流行的不得了，是吧？你比如说保时捷的911、718，它这个转速表直接就给你放在最中间的，哎，就是为你一眼就能看到这个转速，踩地板油的时候啪一个降档，转速刷一个飙升，这种战斗氛围是不是？连转转的那个钥匙都他说老底子，我们左边转钥匙，右边挂档，这样还快个 0.01 秒的这个氛围，哎呀，你觉得买这个车真的是值啊？那么作为对比啊，这电车的转速表好像也不太起得到什么作用了。那刚刚说的什么判断升降档啊什么的，电车它就没变速箱，哪来的档呢？那不用升档也不用降档，一个档从零跑到120了，是不是？然后判断有没有生病也用不着我们去看这个转速，电控帮我们判断的，然后屏幕上面弹窗跳了个提醒，是吧？你这个电机供不上电了，转不动了，那电话联系 4S 店更好用啊。而且啊，这个电机的特性和发动机还真的是不太一样的。开油车的朋友啊，日常代步踩到3-4千转，我好像是有点高了啊，即使激烈驾驶也就偶尔到5000-6000，真的你要去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头什么地在那边去开的话，10000，对吧？啊，那电车的话，你只要开到60公里每小时，电机它就一直是4000转左右在那边转的，跑个高架6000转7000转在那边很平常啊。本来油车转速表大家还会比下来，那我高速跑120公里每小时，你转速多少？哎，我是2500，哎，你是3000啊，我2500，这个车子比你好一点，是吧？现在拔一块大几千，10000转，也没什么好比出来的，说实话啊。那么你想想啊，电车车主一般他们在比什么？不是在比电耗，就是在比续航啊。所以电车的这个转速表它都变成了个功率表。那你看这个仪表盘啊，上面那段意味着你还有多少动力可以用，下面那段呢是能量回收的刻度。我们每次踩刹车的时候怎么样去预判路况，把这个动能回收效率最大化，哎，比那个电机转速去看看有意义的多，心里的爽感也不一样啊。甚至有不少车型啊，这功率表它也去掉了，只剩下一条功率线，哎，在这个屏幕上面，省出来的屏幕空间啊，都用来放这种辅助驾驶信息了，什么前面车子有多远，后面这个路口要不要转弯，侧面还有几台车，都这东西了啊。那当然还有更夸张的，仪表盘直接没的啊，车顶上面的遮阳帘也是没的，门把手也是没有了，这个什么车子？大家评论区你留言一下，看看猜对没有？那为什么新能源车那么喜欢搞这种看起来好像离经叛道的这种稀奇古怪的这种配置或者装法？

0: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51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H48 Go Up 第44张全新原创 EP 主打歌《终极殿堂》。这张 EP 收录三首风格各异的歌曲，《终极殿堂》融合古典钢琴、管弦乐与现代 Trap 节拍，主打华丽复古曲风，是 SNH48 在音乐创作与舞台表现上的一次成功探

继续来听周深的万里晴空。通过北斗星指引方向，东风送来和平，将家国情怀融入青年奋斗叙事。编曲融合弦乐的恢宏与吉他的明快节奏，加上周深空灵声线与爆发性高音交织，诠释从焦土到花海的希望升华。愿世界的天空多一些蔚蓝和诗篇的心愿，看见诗路万里，憧憬光照未来，共同描绘中国青年的前行力量和祖国的风华万千。来自周深的万里晴空。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胡夏为电影《三国的星空》第一部演唱的片尾曲《万丈星辰》。胡夏的歌声在磅礴旋律中蕴含细腻情感，既唱出了乱世群雄逐鹿的情怀，又流露着英雄心中对家国与信念的温柔守望。谁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宇春的《爱你所爱》。李宇春用动人的歌声勾勒出盛世如你所愿的画卷，歌声以真挚对话的形式串联起跨越时空的精神传递，展现出一代又一代人赤诚不变的坚守。这首歌没有刻意的炫技，却以情动人，将爱你所爱无问西东这八个字唱成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共同心声。来自李宇春，《爱你所爱》。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宋佳为电视剧《高兴》演唱的片尾曲《不如一个你》。这首歌勾勒出剧中人物复杂的情感世界与命运起伏，宋佳的嗓音独特而富有叙事感，将歌曲中要诠释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大家在平凡生活中体会世间繁华万千，不如一个你的简单快乐。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这鲜艳，这晴朗，爱你热泪盈眶，由易烊千玺深情献唱的献给祖国的礼赞，祝福的心，向所有奋斗者致敬。无论是灯光下的欢聚时刻，还是平凡生活中的默默守护，都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澎湃的情感共鸣。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好吧，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32%，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源的《这一路》，这首歌兼顾抒情性与仪式感，以温柔声线传递治愈力量，被听众们评价为娓娓道来，如被温暖包裹。让我们循环着旋律，把对小家的牵挂，对大国的热爱，唱给这一路的守护与荣光，也唱给奋斗奔跑的自己。来自王源的《这一路》。小时

继续来听后弦时隔三年为威尔古籍互动项目演唱的主题曲《墙》。这首歌融入了20世纪中国古籍四大发现的不同线索，呈现出与原版本截然不同的浩渺气质。歌词融入殷商甲骨、汉简、敦煌壁画与明清档案四大古籍发现元素，展现中华文明的传承脉络。歌曲原本注入是对南京的热爱，虽然等待了三年，但那些古籍何尝不是等待了千年的。来自后弦的《墙》。

继续来听王鹤野为沈阳皇姑文旅演唱的宣传单曲《再遇皇姑》。沈阳皇姑区不仅是深深扎根的一座城，更是一段永远忘不掉的记忆。这是一首关于爱、珍惜与回忆的歌曲，记录了那些未曾说出的再见和那些曾经错过的重逢。这首歌也打破了文旅宣传曲的刻板印象，成为连接游子与故乡的情感坐标。来自王鹤野，《再遇皇姑》。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谭晶的《灯火繁星》。万家灯火，繁星璀璨下的山河美景与人民幸福生活，传递出对祖国的美好祝愿。谭晶在歌曲中再次展现了他将民族、通俗与美声唱法融为一体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已经成为谭晶鲜明的音乐标识，使歌曲在旋律上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又融入了通俗音乐的流畅与美声音乐的庄重。来自谭晶的《灯火繁星》。你看

0: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庞龙的《未 P 图的你》，对比庞龙早期代表作《两只蝴蝶》的沧桑感，新歌试图用更年轻的视角切入当代话题。前者的粗粝深情是千禧年的记忆烙印，后者的轻巧戏谑则敲响了 AI 时代的真实警钟。《未 P 图的》或许不只是人像，更是我们对自己的坦诚。来自庞龙的《未 P 图的你》。
1: 回忆又怎样能回答

0: 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来呀、啊？这都几点了？
1: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0: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1: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2: 你快跑！
3: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2: 好，
3: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0: 老师来开门。你好。
3: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0: 啊？这是哪儿啊？
3: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3: 你是看厕所的吧？
0: 我爸。
3: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0: 你好。
1: 哎，
0: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 哎，
3: 儿子，
1: 哎，
3: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3: 倒茶。
0: 不用客气。
3: 哎，
0: 你可能不认识我。
3: 哎，
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3: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3: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2: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3: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3: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爸这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3: 爸爸，
0: 你说来哪段？
1: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3: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3: 开始。
0: 出去。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我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2: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
3: 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
3: 啊，
1: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啊？
3: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2: 啊。
0: 这是我的教
2: 师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2: 什么？
1: 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2: 啊？
1: 倒数第二。
2: 有屁就放。
1: 不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2: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2: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
2: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啊！
0: 你小子怎么上过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2: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
1: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2: 你放！你胡说你！
1: 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2: 你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2: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我妈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

0: 分钟了，妈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2: 孩子，来。
1: 爸。
2: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2: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叫顺嘴了。
3: 不对、啊、这服装不是我的，是你的，
4: 你肯定拿错了吧？
3: 什么拿错了？
4: 我看看你穿的。
3: 你别看，这个是你的，
4: 不是我的。
3: 你是叛徒。
4: 我是叛徒？哪部戏？
3: 就这个戏。
4: 这回，这回我又叛变了。
3: 你看，
4: 没有啊。
3: 咱们这个戏前三场。
4: 前三场咱们一样都是八路军吗？
3: 后三场你不就叛变了吗？
4: 是吗？
3: 今天咱们排练第六场。
4: 第六场是什么意思来着？
3: 前面你来劝我投降。
4: 对对对对对。
3: 后来我一枪把你崩了。
4: 你说这个编剧他怎么瞎编乱造的？
3: 怎么瞎编乱造啊？
4: 你看前三场我这八路军咱们演得不错嘛。
3: 自己觉得一共两句词儿。
4: 那感觉好啊，对不对？报告队长，敌人冲上来了，怎么样？
3: 这句砍掉了呀。
4: 啊，对了，我忘了，这句是给砍了。那还有一句呢、嗯、那一句不是更难吗？是不是？我是第几场？第四场被鬼子抓住的。
3: 对，
4: 受尽了敌人的折磨，严刑拷打。你说我要是再坚持一下啊，嗯，我要是再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
3: 那你不就成了正面人物了吗？
4: 对呀、啊、
3: 那我怎么办啊？
4: 这咱们还可以再改编嘛，是吧？
3: 怎么改编啊？
4: 你老帽啊，咱们山东大汉讲义气，够朋友，为朋友情愿两肋插刀啊。今天朋友我有点忙，你得帮一帮吧。
3: 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呀。
4: 你看你替我叛变一下。
3: 什么什么？
4: 你替
3: 我替你叛变。
4: 没问题。哎呀，老孟，你真的咱们商量，你替我叛变一下。
3: 不行不行不行，
4: 你

0: 正面人物主角，这不就结了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说了半天，还不是还想让我给你演配角吗？好了，开始。
1: 神气什么？说实在的，到了舞台上那还得看谁有戏。
0: 快点，站长，队长，别开枪，
2: 是我。
1: 哦，是你小子。
2: 是我。
1: 往后站，往后站。
3: 哎，干什么？
1: 往后站。
0: 干嘛往后站？
1: 配角。是你小子？
2: 是老子我。
1: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2: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你能够投降皇军。
1: 对，我怎么成了背对观众了？
2: 我怎么知道？
1: 你位置站错了吧？
0: 你说怎么站？
1: 你怎么站？
2: 我干嘛这么站？
1: 你就这么站。
2: 你看看，观众只能看见我侧脸呢，
1: 这就对了吗？您是配角，
2: 啊，配角就只配露半个脸呢。
1: 哎呀，
2: 有这个道理吗？
1: 你可以把这半个脸的戏挪到那半个脸上去吗？
2: 那我这半个脸怎么办？
1: 不要了，
2: 都放这面。
1: 嗯，
2: 这可就是二皮脸了。
1: 啊，你演的就是二皮脸吗？你不能抢戏，对不对？你这个地方始终要保证我的正面给观众。
2: 好，行，我就保证您的正面给观众。
1: 对，
2: 来吧。
1: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2: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能够投降皇军。白日做梦。
1: 你这是个叛徒。
2: 我这都是为了您好。
1: 太君说了。
2: 说什么？
1: 太
2: 说什么？
1: 太君，
2: 你别说了。
1: 你老挡着我干什么？
2: 我怎么挡着你了？
1: 啊，
2: 我这是为了保证你正面给观众吗？
1: 我只好给观众后脑勺了。你这是抢戏。
2: 我抢戏了？
1: 那可不，
2: 我抢戏了，我连脸都不要了，拿什么抢戏了？
1: 你说像你这样的演员，我还能给你死规定吗？
2: 那你就规定好了。
1: 来来来，你就站在这儿。
2: 站哪儿？
1: 这儿。
2: 就这儿
1: 啊？
2: 就这么大点地方？
1: 你想多大呀？
2: 好，够站了。
1: 行，再大一点。
2: 来来来，
1: 就站这儿。
2: 就站这儿了啊？
1: 对。
2: 嗯，行，没问题，你放心。我不出这个圈，照样把戏给他抢过来。
1: 你说，你说什么？
2: 我说不出这个圈也能把戏配合好啊。
1: 啊，下开始。
2: 队长，别开枪。
0: 是我，是我呀。
1: 哦，是你小子。是你把敌人
2: 看着我出圈了。
1: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2: 是。
1: 你洗澡了？
2: 谁洗澡了？
1: 你干什么？这是
2: 我设计的戏，擦一擦汗嘛。
1: 你不能乱动啊。
2: 我怎么乱动了？
1: 你这个地方一乱动，大家都看你，他就不看我了。
2: 哦，你管得了我，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吗？
1: 什么？你说你配死你他

0: 不了解你的条件了。
1: 我怎么不了解我自己？
0: 你说你这条件多棒
1: 啊！
0: 你让大家看一看，
1: 大家看看
0: 这鼻子，这眼睛，这脑袋瓜子，那是几千年才出一个呀！像你这样的形象，说小偷小摸呀、啊、不法商贩呢、啊、地痞流氓啊，不用眼往那一戳就行了。
1: 几千年就出这么个东西，是吧？
0: 你不是东西。
1: 什么？你说我不是东西
0: 啊？你是东西。
1: 我是什么东西？
0: 不是，我是说呀，像你这形象往那一戳，不用眼就行了。
1: 怎么戳
0: 啊？
2: 就像那个电线杆子似的，能行吗？
0: 那还用演吗？
2: 是吗？那这演戏倒简单了。
0: 本来嘛，
2: 好，就照您说的演
0: 来。
2: 队长，别开枪，是我。
1: 哦。你想的，说话，
0: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2: 你说话呀！你们家电线杆子能说话吗？
0: 你这个台词还是要说的吗？
2: 要说就说呗。
0: 哎，你千万记住啊！
1: 嗯，
0: 只要我掏出枪来一抬手，
1: 怎么着？
0: 你就倒下。
1: 为什么？
0: 这表示我的枪法准呢。
2: 可以呀。
0: 嗯，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2: 队长，伙计说了，让你交枪投降。
1: 住口！
0: 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2: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投降了皇军，把这
1: 枪
2: 国宝给金票。
1: 住口！
0: 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我枪毙了你！人呢？人呢？
2: 这儿呢？
0: 我还没打你，怎么就倒了？
2: 哎，这不是你说的吗？只要掏出枪来一抬手，我就倒下吗？
0: 那我还没开枪呢。
2: 哎呦，这不显得您枪法准吗？
0: 你这是抢戏。
2: 我没抢。
0: 脚戏。
2: 没脚戏。你都是按照您的意图演的吗？
0: 我什么意图？
2: 你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吧。你看我这配角也太难当了吧。朱时茂，我演了十几年戏了，我没见过你这么难伺候的主角。不演了。
0: 我知道你有情绪。
2: 我没情绪，没情绪。
0: 我知道你不愿演配角。
2: 我演了十几年了，我告诉你。
0: 我知道你想演主角。
2: 废话，谁不想演
0: 啊？
2: 谁想演了？
0: 但是这个主角啊，不是谁都能演的。
2: 别说那么邪乎了
0: 啊！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嘛。我这个角色你就演不了。
2: 你的角色我演不了。
0: 就是嘛。
2: 啊，说实在的，你以为我不懂这个？
0: 懂什么？
2: 演员演什么戏那全看穿什么衣裳
0: 啊。
2: 我要换您这衣裳
0: 怎么样？
2: 我演的比你强。
0: 什么什么？你演正面人物？
2: 我演正面人物怎么着？
0: 咱问问在座的朋友们也通不过呀。
2: 你问问。
0: 你别发动群众啊。
2: 我怎么发动群众？群众的眼睛自然雪亮的嘛。
0: 行行，我今天呢看在大家的面子上，我让他过这一回瘾
2: 啊。就换你，就换你。
0: 来，我主要是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演配角的。
2: 啊，不不不，我今天让您看看我能不能演主角。
0: 你说就我这样的，他穿上这个衣服，他也是个地下工作者呀。你们再瞧瞧这位，他整个一个打入我军内部的特务。小鬼啊！我说，好了没有？
2: 好了，
0: 下去。
2: 哎， 气什么呢？
3: 哎，
2: 你下去。
3: 别开枪，队长，别开枪！
2: 怎么打开呀？这个？
4: 谁呢？
3: 好玩啊？好玩吧？会玩吧？没玩过吧？
2: 说什么呢？走，走，
3: 开始，
2: 开始了啊！
3: 队长，队长。别开枪！
2: 哎呦，我这戏还没开始呢。
3: 那我演的时候这就开始了。
2: 现在是我演的时候，
3: 那我什么时候上场？
2: 我管你什么时候上场？
3: 咱们都不管呢？
2: 那你总得看我来几个造型吧？
3: 啊，还造型？
2: 咱们还得亮个相啊！
3: 这模样还亮相？
2: 那是。
3: 行行，你要一亮相我就上。
2: 没错。
3: 啊好。
2: 看准了啊！开始了。
3: 开始。我给你带个话，
2: 皇军说什么
3: 啊？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2: 呸！什么词儿？
3: 白日做梦。
2: 哦，对，白日做梦。后边呢？
3: 你这个叛徒，
2: 你才是叛徒呢！
3: 我说的是台词，你这个叛徒。
2: 啊行了，我知道了，你这个叛徒，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我这模样的能叛变，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朱时茂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革命了。
3: 队长，队长，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2: 后边还有。
3: 没了，
2: 有，
3: 没了。
2: 我问你
3: 啊，
4: 就没什么条件吗？
3: 没条件？
2: 废话，没条件谁投降啊？
3: 这是正面人物吗？这个？
2: 啊，我明白了。
3: 明白什么？
2: 闹了半天，你小子把太君给我的好处都吃了回扣了吧？
3: 咋带回扣呢？
2: 说，有没有？
3: 没有。
2: 你别跟我装糊涂。你当我不知道吗？
3: 你知道什么？
2: 我临来的时候皇军都告诉我了。
3: 怎么说的？
2: 皇军托我给您带的话，只要你能够交枪投降皇军，保证你一辈子荣华富贵，金票大大的呀。
3: 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2: 队长，
3: 我以前怎么没看出你来？
2: 没办法呀，队长，
3: 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我枪毙了，我枪了，
2: 这儿呢，
3: 我枪毙了你，啪！
4: 哎呦，
3: 队长，啪！
2: 哎，不对呀，我是主角啊！
3: 什么呀？那该干嘛干嘛去吧。警察老虎屁股摸不得，
5: 没那事儿，
3: 那就看哥们儿了。
5: 你看，我敢揍他，没事儿，行不行？
3: 不行，
5: 我那什么没吃呢？没吃，加车去走啊。

0: 铁不铁，你这就看出来了。
1: 干什么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2: 您说我就刚才看见哪儿了？
0: 行了，烦不烦的？我烦着呢啊！
3: 哟，您说的，谁敢给您这大所长面前找麻烦呢？您这
4: 还所长呢啊？都该换人了。
3: 怎么了？要上下？
0: 完不成这个追逃任务啊！说了，一刀切啊！下岗，
3: 下去了
4: 啊！还没下呢，快了！
3: 这得狠了点吧？就说这次追逃任务，您一个多月了。合过眼吗？全国到处满天飞跑啊，内查外调，咱们嫂子扔在家里了，咱们的孩子这么大扔了，那孩子想爹想的见了我都叫爸爸，
0: 什么时候关系啊？
3: 不是，我就是说，
0: 不是别的啊，就我这运气不太好，一个没落实。
3: 您比别人差在哪儿了？
0: 就差在这几张软盘上，
3: 就差在这儿。
4: 我来找你啊，就是请教请教。
3: 您别说请教啊，您看您客气，你就说兄弟教教我，那立马的
4: 教教我。
3: 您坐，就这玩意儿不就电脑，这东西连我儿子都会摆弄。
0: 这你是不看我
3: 文件？
0: 我你这
3: 放进去，按这儿回车。
4: 这个、
3: 查谁吧？
4: 查谁呀、啊？
3: 你说查谁吧？
4: 这个是我们市的户籍的软盘，那查谁都有啊。这样吧，先查查我，
3: 啊、查您。
4: 嗯，怎么查？
3: 拼音、啊、吃乌
4: 猪
3: 猪啊，乐凹
4: 老
3: 老，摸凹
4: 冒。
3: 哎，回车，你给我出来！
4: 他连我全家都在上头啊！
3: 你看看，就这么容易？要不说我儿子都会摆弄呢。
4: 耶！
3: 我是说，不是，
0: 那什么，
3: 学会了没有？
0: 会了吗？
4: 哎，这太容易了，是吧？
3: 拿出来，再看看。
4: 哎，别，
3: 怎么了？
5: 这几张不行。
3: 啊？
5: 这两张啊，是我们内部用的。
3: 神神兮兮的，哎，我明白了，肯定是刚没收的。黄色光盘，那什么，所长，你给我留下吧，我看两天，明儿就还你。
0: 留下，
3: 真的。你看看你，咱们我认识好几年了，
4: 对，
3: 你能不了解我吗？对不对？
4: 不是你。这也行，按说你也是从外地到这做生意的是吧？
3: 这是好几年了吧？
4: 看看，把你排除一下。
3: 别，排除一下寂寞呀！来，我来。起了，这儿打开。
0: 你看，公安部网上稽查逃犯目录。哎。
3: 喂，
0: 这怎么了？
3: 爹，
0: 快！爹，怎么了？
3: 爹
0: 啊，电了
3: 我一下，
0: 电了一下，
3: 电了我脑子一下啊！这还能电
0: 人呢？
3: 那电脑专电人脑啊！他
0: 是
4: 吗？这我来找。
3: 哎，
4: 他妈我招电脑，你触电呢？
3: 他不是连着网的吗？
4: 那你离远点，我来。
3: 我
4: 这怎么回事啊？
3: 我网的难受，我
4: 网的难受，
3: 我难受。
0: 是这样，你就告诉我怎么查人名就行了。
3: 不，我说
0: 来，
3: 所长，
0: 我帮你排除吃恩臣，
3: 所长
0: 需要小，
3: 你别着急，我慢慢。
4: 二是拼音。
3: 这可不能随便拼，二是个数啊，
4: 数
3: 就得进英语了。弯图随风，你打兔来，
4: 打兔，
3: 车乌兔回车，
4: 哦，兔陈小兔查无此人，
3: 我轻松了，网没了。

0: 小二，
1: 啊，
0: 那陈小，
1: 要是你叫陈小三呢，
0: 那就是陈小飞。
1: 那我要是姓朱，我要是在家行大，
0: 那是朱老万。
1: 那我姓万，又是行大呢，
0: 那万老万，
1: 万老万。
0: 哎，
1: 嘿嘿嘿，哎，对，我
0: 错不了，
1: 我试试这个一，
0: 错不了，
1: 我试试一二，
0: 不用，我说
1: 一，
0: 你一根筋，
1: 二，我试试。
0: 他这个怎么
1: 说在？
0: 真是瞎折腾吗？这不是，
1: 他妈全黑了
0: 啊！怎么能全黑了？
1: 什么都没有了，
0: 我看看。坏了
1: 啊！
0: 坏了，坏了，坏了！
1: 怎么了？
0: 你刚才输进去啊？坏了！
1: 怎么了？
0: 千年厨来了！
1: 千年厨来了！
0: 行啊，两千年到了吧？
1: 对，
0: 这个时候凡是2220，尤其是二，这都是千年虫的多发地带。你怎么能碰它？我说你
1: 这两千年的连二都不能用了，
0: 全改了，没说吗？叫兔了吗？哎呀，你，
1: 哦，
0: 你可真是啊！
1: 对呀，啊，我觉得我刚
0: 没感觉就没有了，怎么？没错，美国的二。就是中国的兔，
1: 不是
0: 中国兔，就是美国二。
1: 哎，你看这电源插头掉了吗？
0: 坏了，
1: 是不是？
0: 你看有了，我那个
1: 一二，对，
0: 我
1: 一二，
0: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先别回车。
1: 怎么了？
0: 就说，咱哥俩关系。
1: 这所有人都知道，没得说呀，啊，
0: 没得说吧？
1: 对，
0: 你就非把我鼓捣成逃犯？
2: 这种表现
0: 啊，
2: 我知道了，
0: 啊，
2: 我都知道了，
0: 你都知道了，是都知道了吗？
2: 都知道了，你说说，
0: 啊，
2: 你有几条人命？
0: 您都知道了，还。我哪有那么多呀？
1: 就咱哥俩这关系，你跟我说的实话不？
0: 啊，就一条啊，那还少？就一条，喝了酒了，他那个刹车，他来不及踹呀，他那，我
2: 是。好，把你的资料都打出来。
0: 打出来，
2: 打，快点，姓名、职业、性别、体貌特征、回车，看看吧。
0: 定在这儿了，交通肇事逃逸，没错，跑不掉。走吧，咱们
1: 啊，
0: 走吧，别，别，哎，
1: 你看，
0: 房里去。
1: 哎，你快，还真是有新的情况。
0: 走吧。哎，我瞅瞅，哎呀，
1: 是不是啊？
0: 受害人经抢救脱离危险，半年后康复，还没死。那我就没事儿了。哎呀，谢谢你呀，啊，幸亏你让我回来看一下。哎呀，哥们儿，我说，走好。哎，谢谢，真抱歉
1: 啊，
0: 没让您开张。
2: 哎，你错了吧？
0: 啊，
2: 你交通肇事逃逸罪还是有的，那是两回事儿，还是得走。
0: 没事儿。
1: 没事儿，你快走。
0: 了
1: 那你那也不行，两回事儿，走。
0: 你说我早知道，我怕。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

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内蒙古新河1192名网格员织就基层解忧网，多亏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趟趟跑，把事情查得明明白白，我这块地的纠纷总算彻底了结了。近日，新河县团结乡腰子沟村村民林女士在县综治中心成功化解一起土地纠纷后，长舒了一口气。这样的暖心场景在新河县综治中心已是常态，该中心整合公安、法院、司法等21个部门集中入驻，打造一厅二站八市四中心标准化服务阵地，实现群众进一扇门解万般事，部门之间不再各自为战，信息孤岛被打破。为了让矛盾调解更接地气，当地建立起县、乡镇、村三级联调机制，依托189个调解组织，推行茶桌调解、田间调解等柔性方式。调解员用乡音土语沟通，把调解现场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网格化管理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县划分851个基础网格，配备1192名专职网格员，并吸纳党员、乡贤、退休干部等力量。张镐镇网格员赵娟霞告诉记者，一次走访中发现两户邻居因宅基地滴水问题闹别扭，他没有简单上报，而是多次上门拉家常、讲情理，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数字化平台也让问题处置提速，基层上报时长从1天压缩至2分钟。中心还推行综治加村务积分管理制度，通过积分考核、奖励机制调动网格员和连户长的积极性。综治中心就是群众的解忧站，新河县综治中心负责人刘峰说，中心建立了统一受理、分类转办、限时办结、全程督办、回访评价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件诉求都有回应。截止目前，该中心累计受理矛盾纠纷120件，成功调处102件，调解成功率85%，服务满意度达98%以上，全县基层矛盾调解成功率更是达到96.94%。走一线改文风，新河县聚焦冷链强产业，带动蔬菜促增收。新河县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立足蒙、晋、冀三省交界区位优势，与北纬40度黄金冷粮种植带资源禀赋，以冷粮蔬菜特色产业为抓手，打通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的绿色通道，既丰富了北京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钱袋子。初夏时节，新河县团结乡冷粮蔬菜种植基地里，连片菠菜清脆鲜嫩，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当地农户分组作业，对成熟菠菜进行统一采摘、清理残叶、修整根系、分级挑选，严格按照采收标准完成初加工，保障蔬菜品质达标。冷粮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为周边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近就业渠道。不少当地村民就地就业，实现在家门口务工增收。采收后的新鲜蔬菜经过恒温预冷、保鲜封装等标准化处理后，通过冷链物流运输，依托高速路网直达北京、上海、山东等多地大型商超和农贸市场，高效完成生鲜蔬菜配送，保障各地市场的蔬菜供应。我们这批蔬菜是发往北京新发地的，此外我们蔬菜还远销上海、山东、安徽等地，凭借优良的品质，蔬菜在各地市场都十分畅销，深受大家喜爱。内蒙古小四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修军说，近年来，新河县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冷链、品牌化运营、精准化产销对接为抓手，持续完善种植、采收加工、冷链仓储、 直达配送一体化产业体系，不断打通优质冷凉蔬菜进京绿色通道，实现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同时依托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0: 既丰富了北京市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保供市场、带动增收的双向效益。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内蒙古新河1192名网格员织就基层解忧网，多亏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趟趟跑，把事情查得明明白白，我这块地的纠纷总算彻底了结了。近日，新河县团结乡腰子沟村村民林女士在县综治中心成功化解一起土地纠纷后，长舒了一口气。这样的暖心场景在新河县综治中心已是常态，该中心整合公安、法院、司法等21个部门集中入驻，打造一厅二站八市四中心标准化服务阵地，实现群众进一扇门解万般事，部门之间不再各自为战，信息孤岛被打破。为了让矛盾调解更接地气，当地建立起县、乡镇、村三级联调机制，依托189个调解组织，推行茶桌调解、田间调解等柔性方式，调解员用乡音土语沟通，把调解现场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网格化管理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县划分851个基础网格，配备1192名专职网格员，并吸纳党员、乡贤、退休干部等力量。张镐镇网格员赵娟霞告诉记者，一次走访中发现，两户邻居因宅基地滴水问题闹别扭，他没有简单上报，而是多次上门拉家常、讲情理，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数字化平台也让问题处置提速，基层上报时长从一天压缩至2分钟。中心还推行综治加村务积分管理制度，通过积分考核、奖励机制调动网格员和连户长的积极性。综治中心就是群众的解忧站，新河县综治中心负责人刘峰说，中心建立了统一受理、分类转办、限时办结、全程督办、回访评价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件诉求都有回应。截止目前，该中心累计受理矛盾纠纷120件，成功调处102件，调解成功率85%，服务满意度达98%以上，全县基层矛盾调解成功率更是达到96.94%。走一线改文风，新河县聚焦冷链强产业，带动蔬菜促增收。新河县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立足蒙、晋、冀三省交界区位优势，与北纬40度黄金冷粮种植带资源禀赋，以冷粮蔬菜特色产业为抓手，打通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的绿色通道，既丰富了北京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钱袋子。初夏时节，新河县团结乡冷粮蔬菜种植基地里，连片菠菜清脆鲜嫩，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当地农户分组作业，对成熟菠菜进行统一采摘、清理残叶、修整根系、分级挑选，严格按照采收标准完成初加工，保障蔬菜品质达标。冷粮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为周边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近就业渠道，不少当地村民就地就业，实现在家门口务工增收。采收后的新鲜蔬菜经过恒温预冷、保鲜封装等标准化处理后，通过冷链物流运输，依托高速路网直达北京、上海、山东等多地大型商超和农贸市场，高效完成生鲜蔬菜配送，保障各地市场的蔬菜供应。我们这批蔬菜是发往北京新发地的，此外我们蔬菜还远销上海、山东、安徽等地，凭借优良的品质，蔬菜在各地市场都十分畅销，深受大家喜爱。内蒙古小四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修军说，近年来，新河县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冷链、品牌化运营、精准化产销对接为抓手，持续完善种植、采收、加工、冷链仓储、直达配送一体化产业体系，不断打通优质冷粮蔬菜进京绿色通道，实现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

0: 是依托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既丰富了北京市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保供市场、带动增收的双向效益。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高考成绩公布时。

时间确定。据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内蒙古将于6月24日公布高考成绩，随后公布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届时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内蒙古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6月24日下午进行，第一次填报志愿定于6月30日至7月4日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 B 段军事类、公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主志愿待相关部门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此类考生定于7月3日9点开始填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向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等信息，以防密码遗忘或泄露。要随时关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信息，从正规渠道了解政策信息，从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获取招生专业熏技视频和高频热点问题，参照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指南、投档录取分数统计等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合理定位，谨慎对待天价填报志愿服务，谨防上当受骗。一觉醒来20万没了，只因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警方紧急提醒。今年五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的诈骗 APP。 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操控功能点击相关的付费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行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匿。近年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得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民警介绍，只要赋予了这个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屏锁密码或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如果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操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IM 卡拔出来，实行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提醒，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最新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关于鸡蛋的消费提示，近日不少市民发现日常必备的鸡蛋价格悄然走高。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5月29日到6月4日鸡蛋价格为10.21元每公斤，
环比上涨6.1%，同比上涨32.1%，而对比去年同期，鸡蛋价格为7.73元每公斤。6月10日。

0: 月回暖，勃兰基苗环比增加，对应六月新开产蛋鸡预计上升。同时近期鸡蛋行情较好，养殖场淘汰意愿偏低，预计六月蛋鸡淘汰量依然较小。需求方面，现阶段鸡蛋市场需求较好，加上端午节前下游备货逐步开启，短期内鸡蛋市场需求保持偏强态势。综上，六月鸡蛋市场供应小幅增加，需求则呈先强后弱格局，预计端午节前自治区鸡蛋出厂价格高位运行，节后以小幅回落为主。儿童旅客购火车票有新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五折，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六月十一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中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游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1名成年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下通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使用旅游季次票如何乘车？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3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

地区居北原始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办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
布良哈大规模南

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百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经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经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经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
飞翔的白鹭也会不

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雨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

0: 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

0: 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其名要素中有明确的反应。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那种，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 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琴。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琴。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1: 哎呀，怎么个苗子？哎，那个不对，人家那个教科老师叫个巴拿马，
2: 巴拿马。
1: 哎，他不是把你，
2: 可不敢回算了，就要这笑话呀。
1: 哦，
2: 你再给扎巴拉呼车子扯上个警察，
1: 车上呀，
2: 拉楼来嘛，见一回火，让红花放上火车面馆，放上火车裤衩。
1: 你说你放下好多是好布不扯嘛？那呼车的搞念你竟然还能放这个裤衩呢？
2: 哎，我算你在南饶街想也想不得。你说张家瑞他就是为那个搞火了。
1: 嗯，
2: 你看咱下一回把火花一让放上一声，穿上白天走开搞火，到了黑夜手指节满，咱们脱给绿色。
1: 哎呀，今天呢就是老婆们听他的那种小的走动，对，咱扯上他几次
2: 那大不他的
1: 哦，
2: 让姐还有用。
1: 你还有用上
2: 穿街的毛衣脏活的，
1: 嗯，
2: 这高岗皮还黑苗的，
1: 哦，
2: 啊，这些东西都买来，你再给我左臂上一只玉木大棺材。
1: 哎呀，哎呀，别跟我讲，你说北上棺材过好和连死都装逼了。
2: 那你买啊？
1: 买呀，
2: 买呀。
1: 对，买上他一只。
2: 哦，那大不他的。
1: 哦，
2: 啊，再一个扎巴拉，就拿有把彩电买上一辆，
1: 是吧？
2: 有把彩电买上一辆，
1: 我今天就有阔彩电，可不是有把彩电，可不是。
2: 妈妈又记错了，
1: 记错了。
2: 好，你咋买上一辆啊？
1: 我今天就一台，可不是就一辆，
2: 一台。
1: 哦，
2: 哦，妈妈就买上他一台。
1: 对，买上一台。
2: 再给咱爸爸啊，暖阳气，买上一个大。
1: 我今天就暖阳机，可不是暖阳器，我今天就一台暖阳器，
2: 也是一台。
1: 哦
2: 哦，那么咱买上一台。你看这咋黄了？回面瞧娃娃吗？ 一大黑脚来让家把拐瓜睡觉。

0: 不知道是跳这个伤，大家喊了接连了，就是我动车子动车子动动动动动，那就说是个铁丝格，
1: 还有个铁丝，哦，那个不对，我天津人家也听我说叫个迪斯科，
0: 迪斯科，
1: 哎对对，那不是个铁丝格。
0: 我讲是说咱多干这一天熬得来了
1: 哦，
0: 回来买上两盘那种舞曲
1: 哦，
0: 咱回来给黑夜活动一下，就跳进旋了。
1: 你还会跳舞呢？
0: 哎，我都是会了不会，大概瞎火车了。
1: 哦，你是说买上台暖阳机
0: 哦，
1: 买上两盘磁带，
0: 对，
1: 回来放下暖阳机，把那插头往上一插，
0: 一插
1: 就跳进旋，
0: 就跳进旋，
1: 对。把那吃的我再往叫一走
0: 哦，我再按点
1: 嗯，
0: 然后哈，哎呀呀，嘟嘟。

0: 哎呀呀，哎呀，半小老汉，
1: 咋的
0: 这是上脑子了，谁小肚上大呀脑子，哎呀，
1: 咋的又不小感了？
0: 哎呀，不小感上上多心了。
1: 这不是都有上脑子也过脑子，
0: 也过脑子没脑子的地方。别管脑子不大吃酱了，他跟脑子烫的有命。哎呀，
1: 不着啊！
0: 哎呀，大伯他家张老了，这些舞客太可怜，咋个跳不上去？在哒哒哒哒，哎呀，咱要跳跳那慢动，咱个盲人一点。
1: 哎呀，这个不是咱张老做的样子，
0: 他不是张老做的样子。
1: 西门他妈、
0: 啊，
1: 你也同意了？
0: 我、同意了。
1: 你又同意了？西门他妈，你看姐姐这个铁器也不赖
0: 啊。
1: 日子也很好，
0: 咋呀？
1: 张老哥，今天尽量把张老两口那羊舍快出来吧。
0: 哎哎，你上来。
1: 来了。
0: 哎，回了。这个棒子他打跳了。
1: 来了。
0: 哎，
1: 张老哥，
0: 把那个。
1: 来
0: 了。
1: 你瞧吧，跟你说，
0: 就上呀嘛。
1: 我敢是说你也同意了
0: 啊，
1: 我也愿意了，
0: 就上呀。
1: 今天这个日子也不赖，天气也很好
0: 啊。
1: 张老两口这个在这里拜天地，到处上。
0: 哎呀妈呀，你拜天地说拜天地了，娘娘都该是你他跳了我做事儿。我不要拜了，让老了。
1: 媳妇他妈拜地还好，
0: 拜个
1: 拜家好。
0: 那你六看有样了吗、
1: 你也看看那看有样吗？
2: 没有。
1: 哦，谁没叫没有？
2: 也没有。
1: 媳妇他妈
2: 啊，
1: 我看在那上不让，
0: 我那也没让，我咋再收六个？
1: 哦，有了吗？
2: 没。
1: 啊，没了，让妈咋会背那个桌子？
0: 我在这看好了，操！
1: 来了。
0: 哎呀呀，死人我看爬上来不上来。
2: 哎呀，你来，你瞧，
1: 这个是咱楼上去拜天的地方，连腿火裤带了你这个是做啥？
0: 哎呀呀，就连腿火裤带。
1: 哦，
0: 哎呀呀，我这个是你姐站下来做啥呀？再一个做啥了？这是
1: 做啥了？人家如今那年轻啊，就是嘛，找对象就是嘛，哦对，就恋爱，
0: 哦
1: 是恋爱。咱老两口再叫，你也不，
0: 哎呀，万层地下呀呀，恋爱
1: 哦，
0: 你知道在喊叫声，
1: 喊叫声，
0: 在喊叫白头到老永不放离。
1: 哎呀，来吧，
0: 啊、
1: 那就拜那个小子，
0: 又拜前面让咱叫拜，
1: 来吧。

0: 来呀、啊！
1: 哎呀呀！拜托你！哎呀呀！
0: 来
1: 呀！我看我死了这，拜吧！
0: 来一拜天！
1: 等我去拿掉！
0: 我等你。一拜天！
1: 哎呀呀！
0: 怎么怎么
1: 也死哈？
0: 来
1: 死哈来！
0: 一拜天！啊，八拜地！
1: 哎呀呀！
0: 来，夫妻
1: 对拜！哎呀呀！不好死了人
0: 呢，瞎了不是长不见了、
2: 哎、妈爹给你
3: 一
2: 个电话，
3: 那个
4: 你不要说你就
1: 不要说咱俩个回货上花来的，你来嘛不妨敢看你大伙你妈葬在江乡上把火断了，把下车叫到咱叫看见了，
0: 那他咋那个本事没让了说话来，
1: 我也是绝对没让我，哎呀不对
0: 啊，
1: 咱俩拜天的时候
0: 哦
1: 就在后头
0: 哦，
1: 绝对烟火熊烟火熊烟火熊，
0: 我那是盘算咱俩的羊啊，
1: 我也是盘算了，
0: 哎呀是不是咱俩给拜
1: 干粮
0: 啊，
1: 干粮
0: 来
1: 马上清理现场看有什么可疑的行动，
0: 哎，拜了，
1: 拜了，
0: 拜了，这都弄好了，
1: 弄坏了，
0: 弄好了，
1: 弄坏了，
0: 咋就弄坏了？
1: 哪件能弄好了？我们幺五两九年父子俩娶完了就弄好了。
0: 哈哈哈哈哈！错是你再没一个了，这边是弄好了，
1: 弄坏了，这些事了，世界上是三个老汉找的两个胡扯，
0: 咋了？
1: 稀少，
0: 多的是。
1: 咋见多的是，
0: 我就敢在旧社会来说，你说在旧上
1: 旧上
0: 旧社会来说这就子母泼妇，如今在小社会改革开放了，这苗子也改革了，你说这就算了
1: 就不上，
0: 这就少几两吗，
1: 哎呦我请人
0: 哦，你看他们闹猴
1: 哦，快算上个闹猴啊，
0: 闹猴了，
1: 哎
0: 哎是那他吗？
1: 哦，
0: 咋会的咋？是咋住呀？
1: 哎，别姐讲你是个男人，你安排吗？
0: 我安排。
1: 哦，
0: 对，你看，咱老两口也拜了天地了，他小两口也拜了，回去他小两口住在那李姐姐那大炕炕上，
1: 哦，
0: 咱老两口住在外姐姐那小炕炕上，
1: 啊，那都是。你咋地安排好就咋地过哦，
0: 你说咋吃上呀，
1: 见活嘛吃够了，你饿了吗，
0: 没，
1: 哎又想了个房主让姐，哎想起来了
0: 哦，
1: 我还为的两个公鸡一个丑鸡，
0: 嗯
1: 这两天那两个公鸡把那个丑鸡带的贵贱嘛个跑出，
0: 哦
1: 咱回来杀上那个双子一个公鸡，那个丑鸡都不要受磨烂了
0: 啊、嗯！那么你是说他是肌肉套套战术狗？
1: 对了，咱里外一个蛋，
0: 嘎咕一个蛋，
1: 你一个蛋，
0: 你一个蛋，
1: 你让一个蛋吃不了。
0: 对，咱就吃这个肌肉套套战术狗
1: 啊！
0: 哎，喜妹他妈，哎呀，
1: 又咋了？
0: 咱已经拜了天地了，我就不能救你喜妹他妈了。
1: 你救我啥呀？
0: 我救你老板板。
1: 老板板。
0: 哦。
1: 那么我和你老头头。哎呀呀不好啊
0: 不好，
1: 你看再带上这个老字咱们两个人写着把各设防的强热，
0: 把这个老字去了
1: 去了
0: 去了，那么我就救你拜拜
1: 拜拜、
0: 哦哦、
1: 那我强是不拉和你推推
0: 那么咱就回吧
1: 回吧，
0: 对回家在路上再把那花花草草再摔打上他两段，
1: 今你还能甩香了
0: 甩香，
1: 哎我一下就甩的你扭出来，
0: 那他就甩
1: 哦放过去甩。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要不要不要
1: 哎呀你再给尿尿水
2: 来吧快起来吧
1: 待会儿不住了来跟六叫一裤子
2: 哎呀呀
1: 在家呀
2: 那还闹了
1: 哎呀这还表扬不太闹了哎
2: 这哎呀这是表扬不要了行了行了不要水打了哎呀
1: 那是咋呀
2: 啊那还闹了
1: 又不能脱下来了
2: 哦对
1: 来晒点住小区吧
2: 拿那个褂子晒大肚子
1: 晒大说晒烧又没关又把又没关又大火推搬三斤要把了是吧全部让干净是吧
2: 回去张那洗浴头头再说
1: 干净不用

0: 门爷想哭了，
1: 我不想哭，想死想哭了。
0: 门爷没想到吧？
1: 哎呀，
0: 没想到，还有个飞天的了。
1: 算了算了，算个卑微婆婆的小姑娘。
0: 哎呀，姑娘好，姑娘好，
2: 哎，姑娘好，姑娘好。我说了，咱们苏木山少爷不全，就是全女啊。
0: 哎
2: 呀。
0: 你们刚才这是
2: 怎么？他又没出大过，给我娘填表。
0: 我知道，白娘供出不到位，这样都笑我为救。怎么？我去上面催一催。
2: 快了，
0: 我看一下这个事儿怎么办？哎，是这样记啊。拿着，你给我两天饼。
2: 哎呀，高厂长，高厂长，这，我照看一点吧。
1: 哎呀，来，走，给你坐背后了。
2: 你们这，哎呀，我忒感谢你了，忒感谢你妈呀！
0: 哎呀，我谢不谢你？咱们都是苏木山的人。
1: 哎呀，对，哎呀，这孩子也上不下了，嫂子脸都大火了，一娘有测测家长饼。
0: 哎，我看这孩子上在山了，该回就交给领导上了。
2: 对，
0: 好，
2: 这名字好听。
1: 哎呀，好，哎呀，小子，孩子叫领导。哎呀，亲。
3: 哎，二奶奶，我那个这小子考足了个一级班，我给去干。
0: 什么事？我的小子拿北方哄好，
1: 哎呀，
0: 还差那个呢。
1: 哎呀，好，
0: 那可不用上去。
2: 哎，来，这小子。

0: 且燃眉之际，这个梅花鹿呀可是急于的出手呀。好、啊、我就知道、啊、你是个聪明人、啊、反正也不赖。哎，白主，对了，这个梅花鹿这一直得卖
1: 啊，成年鹿啊，一直是这个
0: 啊，哎呀，哎呀，500，嗯，啊，5000块，嗯，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呀，哎，白总，对了，这个稳那点
1: 哦。这个事儿又是扛扯了，你的受不了
0: 啊啊！哎呀，这好处分一子就是500呀，这一子、两子、三子、四子，哎呀，这老姐呀！哎，白总，嗯，哎呀，你可真是我的好弟弟。发的浩瀚如水，哎呀，哎，白总，你看，走，这是我们苏山的矿泉水，拔凉拔凉的，来喝一口。
1: 拔凉，哎，拔凉啥意思？
0: 啊，这个拔凉就是我们从井里头。
1: 啊！哎呀，洗了洗
0: 了，你都夸口了，口水就不是个柴火。
1: 哎呀，好事好事，
0: 白总，嗯，前面就是鹿场啊，马上就到了，
1: 前面就是上海，你快走了，
0: 上个火锅走了，去看。来来来来来。请坐，休息一下
1: 啊！行行，来来来，
0: 抽一支烟，哎，嗯，划着啊，是东西，小子啊，这是我将来的白种，这是在炉创。白总，咱们不抽烟了啊！抽烟有害身体健康，
1: 哦，不抽了，不好意思啊。
2: 你这是有所累，不算上了。
0: 哎，不是不是，祥子，我告诉你说，操了里头蒋飞将军，为了给弟兄们弄点儿。嗯。
2: OK， 两句内不能上当交错，更不能现在养活我，你们不知道，你也不懂，赶紧走啊！去。
0: 哎呀，祥子，这你我可是够拿好人多管闲事，你又不是胡良玉。
2: 咱苏三的男女老少都是胡良玉。
0: 祥子，哎呀，你就给人高高点面子。哎呀，我是强来北中，咱们家是来卖炉的。
2: 卖炉？
0: 哦，
2: 好好的炉卖炉干什么？
0: 哎呀，那卖炉呢？上炉，白老师，
2: 上炉，
0: 这哎，厂长大爷，
1: 什么炉？
0: 我白老师呀，这是厂长大爷，咱们不是上炉的吗？这咋能不没人干呀？哎呀，老厂长是呀，咱们不是说好了的吗？
1: 对呀，
0: 为了他们，好给你们姐俩没自己呀。哎呀，咋能是官儿反儿喽？哎呦！哎，白总，不要生气，不要激动啊！我跟你说，这个山里人呀，这个城市，
1: 你不要别给咱们山里人了。哎，小白同志，
0: 哎呦，
1: 实在对不起，眼前我们厂确实不空了。
3: 既然打算卖我过去了，后来叫我是二爷，大家一致认为这梅花鹿是国家紧急保护动物，把它划为了大自然，另外给它三两增添两气，二来让它在这生态链条当中起到引领的作用。你看好不好呀？
1: 好呀，好呀，
3: 好个不得！
1: 哎呀，你给我，哎呀，这难得呀，难得了！山沟里面的人能有这么高的生态意识，我佩服。
3: 嘿嘿，我不佩服，我反对。我也是创立出的这个，我要为这个保护票。
2: 我看你们的老天爷是为你自己保护票的。
1: 哎呀，这当然是为自己的，这路都是铁栏子。哎呀，你们这伙看火狼火，不吉利。哎，老船长，我看今天这个事儿就算了，那我还是走了。
3: 哎，小白同志，小白同志，我来一个都市客，既然来了，你去到山上转转，山下吃顿饭，尝尝我们苏木山的羊肉，吃吃我们的牛面馆子山药蛋。
1: 好呀，正好我们开的是农家乐特色大酒店呐、啊，正需要这些的特色东西呢、啊。
3: 对呀，你们可以长期合作呀。
1: OK。

0: 年。妹妹，咱们家去结局。
1: 姐姐，大舅姐还是大伯大伯了吗？
0: 那咋当伯呀？
1: 大舅姐，你讲一讲。
2: 都这些头是好这些子，讲讲话来养脑子，讲走说养小子，再睡讲不会刮耳机，再不读书怎么说菜？再把手机直接吹来，哪能不管说养别再来养别再。

0: 这没房没地那没家业，这祖祖辈辈受贫穷，二老双双嫁世后，我到处帮官伺候人，吃不饱是穿不暖，未到那年纪是两手空，算计的空是能做的风，夹着的尾巴是财主的心，有个又烂是又自人，穷人又约那无处生，一年伺候了五六家，家家财主是多狠心，万般处在这无其奈，给人家卖卖不划娘呀，
1: 假找贵家，当时那冷坑里守三爷回个了上死坏人吃，一家也不痛心，你骂他要钱吗？就跪车脚再躲躲对对不想死，你家外客到年底出去，我传了他的一屁股，在半年的工钱还不够扣，夏天我吸了他的一包烟，这两月的工钱还不够还，冬天我穿了他的一双破棉鞋是白巴的给他剩了剩钱，到了年底一算账，我那个账饭没工钱，我妈死后改他了吊钱，抓我给他剩一年，如今剩个一年半，算来算去还管他的三舅三，在当时那西瓜皮擦屁股竟慢慢来嘛，这个老朽子是长不讲理，天天半夜就叫我起，自己在腰上是直接手，一到吃饭他就闹，我说你个老朽子，你吃睡了还睡了不睡了再睡了，这鞋嘛撒到不穿，你看他一见了个女的是分外的眼红，在把脸一骂是散如个天差，给地他了杆高也不敢吃，迟早就你个老朽子有吃不完的亏来吃上不完的道，你给人家说不完那好话，人家和你算不完那账，
2: 这叫什么事？
1: 哎呀你看那铁器也不走了，我还是给人家卖完去吧。

老伙计啊，出来数一数买吧。哎呀，你们看一下这个老朽子啊，睡觉在半天床了，还不起来。

0: 是我长三岁的小姐，我家门外有人给我上街，拉开这门来看，我常站在面前，我唱
1: 啊，
0: 谁给大家上街了？
1: 上街
0: 啊！
1: 哎，我怕。
0: 哎，又忘记了。哎，
1: 你们看看他这个老朽子，
0: 哎，
1: 这个财迷转世。哎，小姑娘，
0: 啊，
1: 你看那是谁的钱？
0: 我就拿来，
1: 给你了，
0: 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
1: 哎呦，嘴里困我来了，你看。
0: 我说你这个小子呀，你这一听早讲话也吗？
1: 我说掌柜的，你走的也是气，站的也是气，还夜睡觉，忙忙忙的还是那气。我是怕你吃着啊，你聊天气了哎。
0: 你看你管呀，不管。看山不就野味，听到古上山有的吗？我这种喝多了，你就是有上小干了。
1: 那我的小干，你到外面我来你家那里来？你家里那油费大长山头房是45天不十房，这里流到外流血，那不疼啥子还往外借？不是我往常给你多请些上席去一去好的？
0: 听你的
1: 哦。
0: 他是挑着那个切了挑你的，
1: 哎呀，就是灭那里头的耗子白长牙了，你老是一过河就吃球，要咱老妈这嘴笑个灭爸爸还可会耍的。常常去给老哥救一救啊，之后了老哥再变，我可一辈子也忘不了你那好处。不讲这个算气话也没来，
0: 你长大这个玉满像老脚惨，有钱没有我看你都有一路的床算里头。
1: 我能床上算六算，你倒不床上算了就搞白
0: 了。行了行了行了，听清不懂了，这可闷了是吧？
1: 咱不是出来就你数一数，
0: 待了多少？
1: 我待了十阵子。
0: 我看我一点
1: 找贵家，我在病搞好再待的多了我也待不动。
0: 你一出东西讲上命，一出阳长就找病，就这个长呀王呀韭菜呀床呀讲给你吃的孩子
1: 都够都够。找贵家这两天话好说，就你家那饭
0: 啊，我那饭咋了？
1: 早期的稀饭是赵张牙，什么的喝了要的那不稀吧，吃夜那衬衫也带皮还不久吧，多少离不开那黑豆子，就年连一口也吃不下去。
0: 我把一个真苦人们你想吃个啥，那也管好了。嗯，
1: 我们在受苦人就该受，哪能换你比了？早期花酒从几代是多多离人不吃饭，这7万8千子是口鸡熊鸭子，咱等海味一摆就是这么一抓子，那大

0: 别说是家常饭，包下月饼还不带看。这里长高，看里长，是冰白核桃大把抓。炒饼下饼火烧子，白面疙瘩油条子。
1: 那是我祖上的德行，早上的实在，你还眼红了？
0: 我眼红你干啥？我不过是啥也说。
1: 你啥也不要说，赶快多单到下面卖两个吧。
0: 哎呀，找贵价，说正经的，再待的多了，也卖不出去了。
1: 我们对咱卖不了，谁敢卖不了？再回来想不想？
0: 当时的做官不知两手苦，再想说话不腰疼。好啊，吃你晚饭是有你使坏，说话吧，掌柜的，再打上多少？
1: 再打上五正的。
0: 哦，

讲的，这俺暗地里

我把他毛病。

是个老鼠子，怎么今天把我给整上了？哦，一定是怕我不给他好话卖的。哎，对，我大今天好话耍笑这个老鼠子，我斜到那个大树底下假装睡着，我看他来溜咋样。

我先把这门，我还挺卖得了，还能往打叫我，打不了，可是白白的给我送半夜吗？王川，王川，王川，王川，哎，你好怕睡的，好用叫你就是睡的屁股上带地雷了，你拉个黑个蛋了吗你？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评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51回官渡陈兵袁曹备战。
2: 袁绍写信给孙策，他要联合孙策共同破曹。等陈震走了之后，好些日子也没回来，袁绍有点放心不下。后来听说孙策死了，把东吴六郡81州的大权交给了他的兄弟孙权孙仲谋了。袁绍一想，哎呀，这孙权怎么样啊？他怎么不给我一封回书啊？好不容易啊，算把这位下书的陈震给盼回来了，拿着孙权的信，感情是一封绝书，人家孙权不跟袁绍联合，袁绍能不生气吗？哦，你看不起我，你以为我没有你就破不了曹操？哼哼，今儿个我还非得露这么一招，我让你孙权孙仲谋看看你算是谁呀、啊、不就是借着父兄这点名气吗？继承了这么点基业吗？你敢拒绝我袁本初？哼，现在我没工夫理你了，等老夫破曹之后再找你算账也不迟。他当即传令，他要统帅精兵70万进兵官渡，与曹操决一死战。袁绍这令刚传下去，在狱里边压着的那位

袁绍，不行啊，在狱里压着呢，没有袁绍的令他出不去呀、啊，这可怎么办？急得田丰直打沫沫，简直他是坐不稳站不安，茶水懒下，连茶也不喝，饭都不吃了。他还真关心这事，想来想去想出个主意来，他让狱卒给他准备笔墨。狱卒一听，您要笔墨干嘛呀？我要给主公上书啊，就是说我给袁绍要写一封信。您写信干什么呀？我写信劝咱们明公不要兴兵发许都，现在不能跟曹操硬碰硬，曹操的士气正日萎啊，说他的气势正在旺盛的时候，根本就不能打，我们必须用以逸待劳之计，快给我拿笔墨来。把旁边这狱卒给气的差点哭了，怎么生这么大气？这狱卒一想，我们这位田丰先生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呢，你也不想想你因为什么进的监狱，就因为第一次袁绍兴兵他劝阻，把袁绍给气了，愣把他给压起来。你说这人怪不怪？你都在这儿压着呢，你还给他上书劝他不要兴兵，这人真是怪。田先生，田丰一看，你怎么还不去呀、啊？站在这会儿，你说笑不是笑，说哭不是哭，你端性我干嘛呀？这狱卒一听，田先生，不是我端性您，我可怜您。你可怜我什么呀？您都让袁绍把您关起来了，你怎么还给他写信？您要再给他写信，他二气归一，还不得把您宰了啊！哎，田丰叹了口气，你哪里知道，即便是主公杀了我，我也要上书相劝，我也不能让他出兵啊。哦，嘿嘿，狱卒一想，什么人都有，好，我给您准备吧。把笔墨给他拿来了，田丰写了一封书信，就把这信交上去了。信的大致内容是什么呢？田丰说，明公啊，今宜静守以待天时，往兴兵马恐有不测，白马延津之败记忆犹新呐。他说呀，现在只能守不能打，您要见机行事，就是以逸待劳啊。如果说您要是往动兵马的话，那就还有打败仗的可能。白马颜良叫人家给斩了，在延津文丑大将让人家给杀了，败得那么惨，难道我们都没记住吗？之所以我们还能够有今天，就因为我们地方大，粮食多，这元气没伤啊。如今与明公抗衡者只有曹操，现在曹操不是不想打咱们，他是没有那个力量，我们打他也需要慎重，我们虽然人多，但是兵不入曹操精锐，现在他正在锐气旺盛的时候，应该避一避这个锋芒。总之，田丰还是原来那个主张，劝袁绍是三年之中大事可成，您再等个三年二年再打曹操都不晚。袁绍一看这个，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袁绍为什么要急于灭曹呢？他不是要想当皇上吗？只有曹操在这儿横着他，他当不了。他要把曹操灭了之后，把天子也劫了，这不是普天下就是他袁绍原本出的了吗？现在他有点急不可耐，他不想等，就想打。袁绍这人是刚愎自用，他对他的部下猜忌多疑，田丰两次反对他的决策，袁绍是很不高兴。袁绍以为田丰瞧不起他，而且好像是专门和他作对似的。袁绍暗想，你说田丰这人是怎么回事呢？
一会儿同意。

0: 议我出兵，一会儿又反对。
1: 袁绍他就没明白，第一次田丰劝袁绍出兵啊，那是许都空虚，曹操不是领着人马到徐州伐刘备去了吗？他没留下看家的人啊，那时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呀、啊、田丰劝袁绍出兵，袁绍没干。后来等人家曹操把徐州得过来，把刘备也赶跑了，哎，袁绍要出兵了，那时候田丰不让他出兵，说现在去吧。曹操如今士气很旺，根本打不了，袁绍不听，所以白马延津一战，两员大将颜良、文丑都让人家给杀死了，还算是啊，袁绍的兵多粮多地盘大，总算没伤着元气吧。说今天您要出兵啊，恐怕就有去无回呀，不单成不了霸业，连河北全保不住了，就算都完了。您说袁绍看这他能不生气吗？看完了之后啪的一下，他就把信摔在桌子上，旁边坐着一个人，也是袁绍手底下那个谋士，叫庞纪。这个人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混在谋士堆里头啊，装谋士。不过他会看眼色，这路人呢有这路人的诀窍和本领，不用下什么真功夫，学什么真能耐，就看着呀，哎，袁绍高兴的时候他应该说什么，生气的时候他应该说什么，袁绍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是投其所好。那小巴掌啪啪啪总能拍着，拍的袁绍糊里糊涂迷迷糊糊，高高兴兴，他呢也就一直青云直上，随时可以得宠，这也算是一套本事吧。可是这路人也厉害，他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当他没有对方本事大的时候，他就经常琢磨对方，对方要有什么空隙缺角，他上来就给你来个扫堂腿，他随时都可以踹你。现在田丰不在狱里写来的这封信吗？庞纪坐在那儿就嘀咕，心说这信上说的是什么呀？他不敢伸着脖子瞪脸过去看呢，他就看着袁绍的脸儿。一看袁绍看这信呢，原来袁绍看信的时候那脸色还柳红似白的，看完了信之后好黄了。哦，庞纪就明白了，田丰这信把袁绍给气了。他一看袁绍把信扔在桌子上，他悄悄地拾起来看了这么两行，冷笑了一声。哎，袁绍一看，嗯，庞纪你笑些什么？明公，我笑的是田丰这个人不识时务，他出口不逊，对您此次兴师都不利。本来明公兴仁义之师去讨逆贼，正是上合天意下顺人心，可田丰呢，他在狱中还敢给您写这样的信，足见其人之狂妄，这个人根本眼睛里就没有您。说着他往对面看了看，在庞纪对面坐着一人，谁呀？郭图。这郭图啊，素日也跟田丰不但那么合拢，俩人也怪别扭的。今儿一看这有这么个机会，他也想说几句。我想以明公之神勇兴兵讨贼，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不必有什么顾忌。据我郭图看，今日并非白马延津可比，要是总提白马延津，难道说我河北之神兵就永不出战了不成吗？袁绍一听，嗯，这话说得有理呀、啊、就依二位先生，我先将田丰斩首。他不是给我写信吗？
0: 左三番右五次阻拦我出兵，我

旁边好些人过来解劝，明公不能杀田丰先生，您没出兵先杀谋士，这不好。嘿嘿，袁绍气得咬了咬牙，等着吧，等我到许都灭曹之后回来，再取田丰的首级也不迟，先把他那个脑袋系在他的颈项上。随后袁绍传令起兵，呵，70万人呐，浩浩荡荡直奔阳武进发，一路上是旌旗遍野，刀剑如林。等人马扎到阳武的时候，连营不下百里，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呢。袁绍手下文有沈佩、郭图、沮授、许攸，武有张合、高览、韩猛、淳于琼，这真是威风不可一世。袁绍的人马刚扎到阳武，可把夏侯惇给吓坏了。夏侯惇带领着30000多人守官渡，一听说袁绍人马70万，多自己10倍，那他怎么能抵挡得了啊？袁绍兵驻阳武啊，那就要直取官渡，官渡不过就是个桥梁而已，只要把官渡一拿过来，人家的人马就进许都了。夏侯惇连夜写下了告急文书，飞马报进京城相府啊。曹孟德是接报大惊啊，曹操最担心的也是袁绍起兵发许都的事儿。上次袁绍曾经派人打过许都，就是那个白马延津之战呢、啊。可是那次曹操多亏了关羽、关云长，为了报答曹操的恩情，在白马坡斩了颜良，在延津诛了文丑。那次曹操虽然取胜了，但是没有能够根本改变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啊，曹操还是比不上人家袁绍的势力大。曹操现在耿耿于怀的就是先灭袁绍，后杀刘备，然后取刘表，再定江都。所以他担心呢、啊、袁绍随时来取许都，果然今天还就真来了，而且是来者不善呢、啊、袁绍把所有的兵将都带出来，这回不用问了，他要与曹孟德是决一死战。所以曹丞相赶快请众谋士开会，这个会就叫审时度势的大会吧。所谓审时度势，按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分析时局，研究形势，找出对策。曹孟德高就高在这儿，就这一点袁绍就比不了，人家遇事啊就立刻请文臣武将在一起商议。袁绍不行啊，他什么意见他也听不进去，你给他出了好主意他也不听，他还优柔寡断，他竟耽误事儿。曹操可不同，曹操也不是说没事儿就找了一些人在那儿商量开会研究，而是让大家给他提供一些良策，他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就是说谁的正确他听谁的，这也挺不容易啊。因为大伙提问题那就一大堆都提出来了，你作为一个首脑人物，你得在里边选择选择，不能全听，不能不听啊。曹操的特点就是你只要提的正确，他认准了之后决心已下，绝不改变。所以说曹操是一个很出色的军事家、政治家。今天他召开的这个审时度势大会呀、啊，可非常隆重，众谋士都来了，这会整开了一天，连曹丞相在他手下的谋士这一天都没吃饭，丞相的亲随亲自送上来4次饭，曹丞相都没顾得上吃，你说这会开得紧张不紧张得了？他
他们怎么分析的？这些谋士们今天是广开言路，他们是由打东汉末期184年黄巾起义起开始分析，因为黄巾起义才引起来诸侯割据，好多诸侯把黄巾起义军给镇压下去了，他们的势力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可是呢，他们自相残杀的挺厉害，按今天话来讲就叫军阀混战，你一打我，我打你呀。在那个当时啊，力量最强盛的就得说是西凉刺史董卓了。不是因为那个何进国舅为了他外甥当皇帝，他不是把董卓由西凉给请到京城来了，这下闯了大祸了。董卓率领20万铁骑来到京城，他就不走了，他自封为大将军，一下子他就专了权，篡了朝政，是横行无忌，引起天下民恨，这才以袁绍为盟主，18路诸侯讨董卓，去了那么多诸侯，那么多人马，没把董卓给讨伐得了，还是王允巧使连环计把董卓给除了。除了董卓之后，要说这不是很好了吗？没成想各路诸侯开始分化火并，他们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头一个刘岱把乔瑁给杀了，张逊战死了，张超和韩福兵败自杀，鲍信被黄巾给杀死了，陶谦陶公祖病死在徐州，不是有一段三让徐州吗？袁术偷偷的当了几天皇帝，被困死于江亭，公孙瓒被袁绍打破了义经，上吊而亡，孙坚死在刘表的手里了，如今韩遂马腾守着西凉，刘表守着荆襄，孙权继了父兄之基业，守着江东六郡。现在势力最强的那就得说是袁绍和曹操，曹操始终把袁绍当作自己的劲敌，心腹大患，他就怕他。为什么曹操要怕袁绍？因为袁绍门第高，他们家出身43公，是天下各处都有他的门生子弟，他号召力特别大，几乎朝廷内外一些重臣都听袁绍的。袁绍开始也没有这么大的势力，后来他不是把公孙瓒给灭了吗？得了公孙瓒好多人马，好多粮草啊，一下子他占了4个州，就是冀青幽并，就是整个的河北，还有辽宁、山西、山东大部都是他的。袁绍手下知名之士不少啊，文臣武将很多，你比如那些个谋士田丰、沮授、沈佩、郭图、许攸、庞纪，武将张合、高览、韩猛、淳于琼，说兵马接近100万，大部分产粮区都在袁绍手里。据说这次他举兵兵进官渡，他光带那粮食就够吃10年的，曹操怎么能不担心呢？那么这位曹操曹孟德难道就一点势力也没有吗？也不是，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自从他借宝刀刺董卓未成献刀之后，曹孟德单人匹马逃出京城中牟县，他不让陈宫把他捉住了，后来又把他放了。曹操回到家里散了家财，开始招兵买马，多亏他那本家一些兄弟，像什么曹洪、曹仁、夏侯惇、夏侯渊，带着巨款领着人马来扶保曹操，后来又经人推荐给他推荐了许多能人。

人来。曹操这个人最大的特点，他就是知人善任，人尽其才，礼贤下士。后来曹操又得了几十万青州兵，他把这些青州兵啊都训练成自己的嫡系人马了。曹操最厉害的一招就是他下手下的早，一下子把天子给劫走了，迁都于许昌，从此他是挟天子令诸侯。曹操还有一手干得非常高明，就是他不当皇帝。其实他比当了皇帝还厉害，朝中的军务大权一切等项都在他手里呢，他就等于是站着的皇帝。那么曹操为什么不坐在那儿当皇上？哎，就这一点呢，他比董卓、袁术、袁绍啊聪明得多，不像董卓他们那么蠢。曹操心里非常清楚，一个是时机不成熟，另外在后汉时期呀，不用说在后汉，就是封建帝王时代吧，你要是当皇上就等于是谋反，不得民心，天下人都征伐你，说你大逆不道，曹操干嘛找这罪受啊？所以他站在那儿，其实他比皇上厉害得多。后来曹操又实行了屯田制，就是发展生产吧。因为曹操善于用兵，熟读兵书战策，他知道用兵之法，以粮为重。你要想有势力，要想站得住脚，跟人持久对峙，那你得有粮啊，吃今儿没明儿个的，你跟谁打呀？所以曹操粮草也有了，地盘也逐渐的大起来了，但是比袁绍这势力还差着一大块。一直啊，曹操心里就惧着袁绍一头，所以把大将军衔都让着袁绍了，他就想稳住他。今天呢，稳不住了，袁绍把四周人马全带来了，气势汹汹要兵取许都了。曹操怎么能够不紧张呢？所以他才开这么个审时度势的大会。这个会开得很成功啊，把这形势分析完了之后，现在摆在曹丞相跟前只有三条路：第一，屈膝投降于袁绍；第二，弃许都而走，赶快跑；第三是决一死战。怎么办吧？就想凭这点兵，就是说现在曹操手下的这些人马敌袁绍谈何容易。曹操拿不定主意啊，心里头有点心悬两地的，也就是说有点心里发慌吧。这时候荀彧、荀文若说话：丞相，您不必担忧，请您莫忘了郭奉孝十胜十败之说，不是过去咱们分析过吗？袁绍他怎么能比得了您呢？说袁绍就仗着他那点豪强势力不是，但是百姓不亲抚啊。您呢，注意安抚百姓。袁绍不就仗着他的门第高、势力大吗？但是他任人为亲呢。您就不同了，您是不问远近，您手下的人都是有真才实学的，所谓就是那些孝实之士吧，注重实孝的人。袁绍是外宽内忌，用人疑心，内部不团结，您宽宏大量，咱内部非常团结。袁绍这个人他不知兵要，军令不立，而且兵多难用，将教政令不一呀。您呢，法令严明，赏罚必行，用兵如神呐、啊。骂他轻描的时候，您不是革法带过手吗？袁绍这人遇事疑惑犹豫，他时常失去战机。可丞相您就不同了，您是处事果断，善于随机应变。莫看袁绍这次气势汹汹统兵七十万，我看不过是一堆浮草而已。袁绍其人外表气势很凶，内心胆小如

0: 徐煜之见，您应该统兵在官渡与袁绍一战。几句话说的曹丞相是仰面大笑，文若之言正合我意。他立刻把张宏打发回了江东去安抚孙权，封孙权为将军会稽太守，另外留下荀彧守住许都。曹丞相亲自率领文臣武将领兵70,000进兵官渡，这才展开了一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官渡大战。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米。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22%，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评书下。观万物便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52回审时设事龙争虎斗。
4: 曹操下了决心了，要在官渡与袁绍是决一死战。他留下荀彧看守许都，自己亲自统精兵7万，带着所有的文臣武将直奔官渡进发。曹操已经打定了主意了，是绝不能让袁绍一兵一卒闯过官渡，因为官渡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它好比是许都的咽喉，如果官渡一丢，许都就难保了。所以无论如何必须把袁绍给堵在这个地方。曹丞相带着他的人马是日夜兼程，此时呢，袁绍已经得到消息了，说曹操亲自统兵来官渡和他决战。袁绍啊乐了，哇，正合老夫之心意，我到底看看你曹阿瞒有多大的本领。此次曹操带多少人马来啊？带了7万人。老夫多其10倍，我70万就是孤大队。

也把你曹操打的是马仰人翻。你再本事大也不行，差着十几倍呢。所以袁绍仰面大笑。旁边的谋士沮授一看，这可不好。常言说骄兵必败，这兵骄来自于将傲啊。他一想，我得劝说劝说。明公，您可不能如此大意呀。沮先生，你这话是何意？说着，袁绍看了沮授一眼，心里头就老大的不痛快，心说你干嘛又打我的破头心，又跑这儿来泼冷水来了，说丧话。田丰在狱里头给我上了一封书，我差点没把他杀了，你不知道吗？沮授全知道，可是这话不能不说。明公，曹操现在亲自统人马来官渡，要与我军决战。袁绍一听，不错，正是我生擒阿瞒之时，他给我送到嘴边来了，我还不把他吃了？明公您不可大意，我军虽众，但是勇猛不及曹兵。您看咱人马挺多呀，要讲究勇猛，比人家曹操的人马差不少。曹操的人马虽然精练，但是他粮草不如我们多。曹操没有粮草呢，他必然就想着急于和我们交战。我们有粮啊，应该还手为上。如果能旷以日月，则曹军不战自败。那就是说咱们在这守着跟他不打，或者说打个持久战，跟他耗时间，曹操不等跟咱们交战，他自己就败退下去了。沮授这个计很厉害，这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可袁绍听完了他这几句话呀，火了，啪把桌案这么一拍，脸往下一沉，呵呵，沮授先生，田丰怎么样慢我军心，你不是不知道吧？啊，我等着战胜曹操之后回去将田丰斩首。我奇怪的是，你沮授先生也竟然能说出与田丰一个样的话语来，不用问，你们准是串通一气了。来人呐，将沮授与我拿下，锁于军中，待我破曹之后回到邺城，与田丰一起治罪。沮授还想分辨两句，不行了，捆绑手过来就把他给捆上了。随后袁绍吩咐一声，等着曹操把人马扎住之后再报与我知。袁绍要亮个派头，等你曹操人马来了，我让你先扎营寨休息几天，养足了精神，咱俩再打。我让你主要是看一看袁绍的阵势如何，他要摆个架子给曹操看看。曹操的人马已经到了，人马刚到，探报就报与曹丞相，说是袁绍扎营百里，人马70万，遍插旌旗呀，遮天蔽日，哪儿哪儿都是袁绍的兵，简直成了彻底连天了。曹营的军校都有点紧张啊，曹丞相的心情和大伙儿一样，不过他是全军之首，你从外表上是半点也看不出来，还是那么谈笑自若。他先领着这些谋士看了一看袁绍的大营，然后曹操回到中军帐，把众谋士请来商量，
除去曹操留下荀彧看许都，剩下荀攸、程昱、郭嘉、刘烨、满宠、吕虔、毛玠都来了。这次开会不同在许都那审时度势了，那是研究形势，分析整个的全国情况。今儿个这叫战前动员，怎么个打法？如果要是打起来的话，这第一仗要是打败了，错了军威，后果不堪设想啊。要是打胜了，可不太容易啊。袁绍的人马70万，整是自己的10倍呀、啊、这是儿戏的事儿吗？他坐下来这么一研究啊，荀攸笑了，丞相，我看袁绍人马虽多，但不足惧，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军所有的军校都精锐无比，是以一当十，但有一样啊，咱们必须要火速与袁绍开战，不能够耽误日期。日期拖长了的话，我们粮草接济困难，那时候可就危险。现在所怕的就是袁绍啊，和咱们展开旷以日月还手之战，就是他要跟咱们打持久战，那咱们就要吃亏。你看这荀攸厉害不厉害？他所想的所见的和沮授一样。可沮授的话袁绍就听不进去，人家荀攸这几句话就提醒了曹丞相。丞相一听，哎呀，公达，你这话说得太对了。他立刻传令点炮出营讨战，当当当，三声大炮率领人马就杀出来了，探马飞抱进了袁绍的大营，报报留上来。袁绍撇着嘴在那儿坐着喝，稳当极了。启禀主公，曹操讨战。再探，得令，把探报打发走了。这时他的谋士许攸过来，明公，今日与曹操开战，我有一计，您必须如此这般。许先生妙计，照计而行，遵命。许攸就退出去了。袁绍啊，不忙着出兵迎敌。曹操在外边纳闷了，怎么回事啊？讨战这么半天，这袁军的大营里头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正在这时啊，只见有打袁绍的营中，这人哪出来了，是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一对对。前边啊都是大刀手，有金背刀、砍山刀、鬼头刀、雁翎刀，后边是红缨枪、点钢枪、勾镰枪、亮银枪，跟着就是盘龙棍、水火棍、黑虎棍、冰铁棍、狼牙棒、开山棒、烟火棒、青铜棒、清风剑、秋水剑、寒光剑、龙泉剑，五个队形往这一摆，摆了一个五方大阵。最使曹操奇怪的是啊，在援军这五方阵的后边是一队挨着一队的门旗，不知道门旗后边是什么。又等了一会儿，就听这援军大营中是三声炮响，跟着擂了三通鼓。鼓炮声响过去之后，有打大营之中排出銮驾来了，绮罗伞盖，金挂乐府，执掌权衡，当中一把黄罗伞，黄罗伞下一匹逍遥马，这匹马是金鞍玉镫黄绒丝缰，马上端坐的是袁绍袁本初，金盔金甲，锦袍玉带，手里倒提着金背斩将刀，好威风啊。在黄罗伞的后边单有一杆大旗，这杆旗上横书几个大字，是奉诏讨贼。
哎呀，

0: 曹操心里头暗打了一个冷战，他看今天之袁本初比当年十八路诸侯发董卓时候的那位袁盟主这气派可大多了，就冲这副銮驾甭问呢，这位是想当皇上，哼，早就想当了，早想当是因为袁绍手下的人都反对他，这是一时机不够成熟，第二袁绍为什么这么急着忙着要把曹操灭了，灭了之后他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今日一见曹操，袁绍这气不打一处来，他要到阵前只问曹孟德，率领四员大将。袁绍催马到了阵前，他带着张合、高览、韩猛、淳于荣，自己把缰绳这么一提，横刀在手，叫曹操阵前大乱。哎呀，袁绍这派头，那嘴呀、啊、撇着，那眼睛似睁不睁，那么微合着，真是威风不可一世。看来今日不战则已，一战必杀的曹军是片甲难回呀、啊。曹操在门旗后端详了半天，看着看着，曹操乐了，他想起郭嘉说的那句话来，袁绍是反礼多疑呀、啊。你瞧他这通折腾，这么半天才从大营里出来，到阵前要跟我过晃，你带着四员将，我也不能多带也不能少带。曹操用鞭子这么一指，让许褚、张辽、李典跃进，随自己到阵前会袁绍。他催马来到了袁绍的跟前，曹孟德头戴金冠，身穿红袍，怀抱令旗，勒住了马，嘿嘿，本初将军，别来无恙，一向可好吧？嘿嘿，我曾经在天子面前保举你，官拜大将军，位极人臣，统领四周，济清幽病。曹孟德没有亏待你之处，今日将军为何谋反，统兵来扰官路，是何理也？袁绍这么一听，把头微微晃了晃，那嘴又撇了撇，右手一捻胡须，上下打量打量曹操。曹操一看，学么什么呢？我有什么出奇和眨眼的地方是怎么的？袁绍冷笑一声：“啊，满听了。”嘿，曹操这气，怎么？那阿蛮是曹操的小名，哪有当着他手下的大将这么喊的呀？这袁绍也有点太狂妄了。你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谋反的并非是你家袁本初，而是你曹孟德，挟天子令诸侯横行霸道，今日老夫是奉一代诏前来讨责。责就是贼呀、啊、一代诏的事儿你没忘吧？汉献帝写过血诏给了国舅董承了，我虽然没在那诏书上签名，但是有我一份儿，因为袁家是四世三公，为国出力，报效天子，理所当然。今日总观天下，能讨曹贼者，舍我其谁也？孟德还不下马受手，等待何时？曹操一听，都袁本初，你特意的猖狂了，今日让你知道知道你家曹丞相的厉害，我乃奉天子诏书前来平叛，你不是反叛吗？我要逮你。说到这儿，曹操已回身八百马，缰绳一带，用鞭子一指，告诉张辽，将袁绍逆贼与我拿了。张辽刚往前这么一催马，袁绍手下的大将张合就过来， 这时候袁绍和曹操各回自己的阵中，只见张合与张辽两员大将在阵上这一霎时战了四五十个回合，难分胜负。哎呀，曹操瞅着心里头有点犯嘀咕，不是说袁绍手底下的大将就是颜良文丑吗？看来河北名将不少啊，这张合也称得起是一位上将军呐。曹操的心情让他手下大将许褚看出来，丞相休得急躁，待我协同张辽将军将此责拿了。说到这会儿，许褚催马就过来。许褚的马还没到阵前呢，袁绍手下的高览就迎过来了。四员大将捉对厮杀呀，四个大将分两队，这头杀两旁边，战鼓打得震天响。又打了几十个回合，还是难分胜负啊！哎呀，曹操一想，可不能这么打了，我不能跟他拖延时间。他悄悄地告诉夏侯惇，从左边往上杀，让曹洪由右边往上杀，各带3000铁骑，冲开袁绍的阵脚。哇！曹操的人马就过来了。哎，人家袁绍就等这手呢。等曹操的人马已经接近了袁绍的阵脚了，袁绍阵脚不乱，不知道这怎么回事。眼看着呀，那曹操军校的那马头都快撞着袁绍军兵的那腮帮子了，这差不多了吧？是差不多了。只见袁绍五方阵后边那些扇门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全都开了，这门旗这么一开呀，可了不得了，随着一阵梆锣响声，那箭弩就像雨点冰雹一样，哇，万箭齐发。袁绍啊，善于使弓箭，感情他那门旗后边是埋伏，这弓箭还不算厉害，袁绍最厉害的就是弩。这弩有什么厉害的呢？那个弩啊，古代年间一只弩啊比现在那电线杆子矮点有限，有的那弩比那电线杆子还粗呢，一个车上就能搁一只弩，单有崩簧，四人在后边这么一踩，嘎巴一下，噌一下子，那弩就飞出去了。这一下子射程啊，要够不上一华里也差不多。当时是没有大炮啊，他算最先进了。这种弩攻城最厉害，咔的一下，这一下射出去，射在那城墙里边一半，外边一半，那些军校就可以攀着这根弩就上去了。曹军哪受得住这个呀，就像割庄稼似的，那曹家军校一片一片的被箭弩给射伤在地。袁绍大喊一声杀，一下子人马掩杀过来，把曹军杀得大败。曹操领着残兵败将一下子败回官渡，免战高悬，不敢出来了。袁绍移兵到官渡前下寨，他被人马带过来，他手下谋士沈佩给他献了一计，说明公您可以拨出10万精兵来，在曹操的官渡四周啊，东西南北筑起4座土山，这山呢最好垒得比他那城墙高，那是干嘛呀？然后咱把弓箭手飞弩手全都搬到山上去，居高临下，从那山上往城里边射箭，白天也射，黑夜也射呀，射的曹操在这儿难以立脚，咱是官渡可得呀，然后好兵进许都，曹贼必灭。嗯，妙计。袁绍立刻拨人驻山。曹操在官渡内听说干什么？援军都在外边抬土呢，他们要干嘛呀？还没等明白过味来呢，人家那4座土山就筑成了。随后啊，调来2万人，5000人占一个山头，
1: 分四面。

0: 连弓箭带飞弩啊，一齐朝这官渡里边射。哎呦，这下子曹军可受了罪了，白天都不敢出来，整天得藏着。这人整天藏着也不行啊，第一说不见阳光受不了，第二说你怎么也得出去活动活动，你得打点水喝不，你只要一露面，叭叭叭叭叭，吃吃吃吃吃吃吃，就一顿乱箭的，死伤无数啊！最后逼得曹兵没有办法，白天往外走啊，都爬着出去，不敢站起来，站起来就中箭呢，就爬着都不行。也有挨箭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把那避箭的藤牌啊绑在身上，再不然就把它顶在脑袋上。你说这形象能好看得了吗？你再看那山头上的袁绍那些个飞弩手、弓箭手，嚯，乐得前仰后合呀！他们一边打着鼓，一边喊叫着，还有的呀，下棋，干嘛呀？这就是讽刺的意思呗。不单是射伤了曹军，不单对曹军造成这么大的威胁，而且还耍笑曹军。这曹操哪受得了啊，他当即找来谋士商议对策，不商量不行了，这么多的人马都窝在官渡里边，杀杀不出去，白天连门都出不了，一个个人心惶惶，军心就要乱了，军心一乱，官渡就要丢啊，官渡丢了，许昌就等于没了，这曹操能不着急吗？他这么一商量，这些谋士绞尽脑汁，大家想主意想办法出良策，说目下钟点研究俩多钟头，谁也没研究出什么玩意儿来。没办法，他这帮太讨厌了，因为袁绍垒的这土山比这城墙高过一大块，他弄那么多的弓箭手飞弩手在上边，居高临下，不有那么句俗话吗？上打下不费蜡呀，你说那弩扑扑的往下一射，你用什么样的挡箭牌能把它挡住？可大家的心情和丞相一样焦急，知道官渡的重要性，官渡一出差池，一有危险，那就全完了。大家几乎为了这个事儿是日以继夜，大研究了七八天。忽然这天早晨呢，刘烨来了。他进门一看，曹操正在屋里头这儿来回走柳呢。哦，曹操在屋里背手散步呢，哪有心散步，他着急，坐不稳睡不安。他一看刘烨来了，哎，刘先生，你有什么事找我吗？因为刘烨也是曹丞相手下最得力的谋士。刘烨一听问他，他笑了笑，没说什么，找了一把椅子坐那儿，稳稳当当倒了一杯茶喝。曹操就知道这里边有文章，曹操陪着他坐那儿，不慌不忙，捻着胡须瞅着刘烨，心说你准有事儿。果然，丞相，我想出一个办法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啊破得了袁绍的弓箭和飞弩。哎，那不要紧呢，说说看，刘烨，你研究出个什么办法来？我给您看一件东西。说着，刘烨有打袍袖里头拿出小玩意儿来，往桌子上一放，曹操一看是一辆小车。嗯，刘先生，这玩意儿干什么用啊？丞相，我坐了一辆发石车。说着，他由打这兜里头掏出几个黄豆粒来，往那车上一放，也不怎么一捅那机关，啪啪啪啪啪，那几个豆粒就飞起来了。曹操放声大笑，哈哈，刘烨先生，这东西可太妙了，我看他足以能胜袁绍之弓箭，来，咱们连夜造车。干嘛晚上干呢？白天不得动手啊，你让袁绍的军兵看见那还了得，只好晚上猫着黑做， 几夜的功夫做了几百辆发石车，把石头往上这么一装，大块小块云流块，然后分四面往外这么一推，对准了袁绍军的那个山头，就发开了石头了，啪啪叮咚嘣啪，好家伙，像打雷一样。袁绍这些弓箭手也没经过这玩意儿，这是什么呀？只见曹操的军校推出好些辆车来，车上装的都是大石头，也不怎么一下子车上的石头就往起飞，飞到这土山上把援军给砸的呀，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这是好的，有多少人脑浆迸裂，死伤无数，一下子这飞石车就把援军的弓箭飞弩给破了。这些弓箭手是狼狈不堪地跑回了大营啊！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袁绍一看，怎么都这模样了？何事惊慌？曹军推出好些车辆，车上装的都是石头，那石头就往土山上飞，把我们由打土山上都给打下来了。在飞石的同时啊，那车上面是滚滚雷声，像大霹雳一样，不知道是什么车。袁绍一听也吃惊非小啊，曹操从哪儿弄这么些辆霹雳车呀？
1: 本期评书侠盗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达达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 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

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
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义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

0: 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22%，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说起天津的早点，煎饼果子确实有代表性，也符合天津人的口味，但大饼卷一切的方便快捷赢得了无数人的青睐，只要你想得到的，别管是荤是素，先卷进来再说。
4: 说起天津的早点，大家首先会想到什么？我猜很多人一定会提煎饼果子。煎饼果子确实很有代表性，也符合天津人的口味，但说实在的，天津1500多万常住人口，可不一定所有人都吃得习惯，就算吃得惯，也经不住天天吃一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些机智的早点摊，他们把大饼鸡蛋丰富化，加入更多可卷的东西，最终形成了一派独一无二的吃法，大饼卷一切。说起大饼卷一切，就不得不提大饼。中国的大饼文化历史可是相当悠久的，且不提那些没影儿的民间传说，但从有史料记载的资料里看，西汉时候就有小麦粉做的饼了。当然了，想做好一张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白面要高筋的，这样和出来的面口感才结实，而且抗饿。你要是用低筋面去做，那烙出来的饼口感就不好了，软趴趴没力道，而且卷东西时候一卷一个裂口，怎么看怎么不像是正经饼。想烙一张合格的天津大饼，锅里不能有太多油，只要一点点，保证不粘锅就行。当然了，如果你的手法足够好，油都可以不放。倘若饼上一层油，那卷了东西之后一吃吃一手，反而不方便快捷了。大饼鸡蛋是个很传统的吃法，其传统程度和煎饼果子差不多，毕竟卖大饼鸡蛋的往往就是煎饼果子摊，嫩滑的鸡蛋卷进大饼，随便刷点酱，咸香的滋味就让人难以拒绝。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简单快捷的制作方式，让人不禁就会动点别的心思。既然能卷鸡蛋，那么能不能卷别的东西？毕竟天津人闲不住，干啥都想干点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此时一部分早点摊主开始炒土豆丝、切千张丝、炖卤肉、煎里脊，一点一点地开始扩充他们的大饼鸡蛋的内容。虽然当时依旧叫大饼鸡蛋，但已经具备了大饼卷一切的雏形。什么鸡排、鸡柳、鸡米花、虾丸、鱼丸、花枝丸，开始出现在了人们的零食谱之中。摊主们纷纷抛下了平底锅，改成了油炸锅，开始给大饼 加油站。但是这时候问题来了，连炒鸡蛋都没了，你这玩意儿凭什么叫大饼鸡蛋？人们开始想别的名字，比如大饼鸡柳、大饼油炸之类的东西，但总觉得不够气派，不够刁钻，没有记忆点。作为从小听相声长大的天津人来说，起个既高大上又不失幽默的名字不算什么难事儿。终于到这么一天，有神人挂出了那个招牌，大饼卷一切。说是卷一切，但大家都能看出，这只不过是摊上的一种夸张修辞。天津人爱吃饼，更喜欢研究饼和其他东西的搭配，而大饼卷一切则把搭配二字玩到头了。首先，这个大饼就是非常瓷实的食物，而且卷了东西也方便携带，符合早点的特性。而里面加的一些油炸食品又都是高热量的，绝对能让人瓷瓷实实地顶住一上午。不仅如此，这东西做起来也相当的快，不耽误事儿。大饼卷一切的方便快捷赢得了无数人的青睐，再加上可选的加料又多，可能一个摊儿你连着吃半个月都不带重样的，更是赢得无数人好评。你想，大饼刷上甜面酱，里面再卷上卤肉、鸡柳、里脊、鱼丸、蟹棒、土豆丝、海带丝，可以加的东西太多了。说实在的，倘若你真的敢要，老板甚至可以把袋装酸奶给你夹进去，不是开玩笑。大概这就是天津人的幽默，和这套饼一样，虽然看似不正经，但踏踏实实。丰富的口感，充足的营养，自由的搭配，谁能抵挡它的诱惑？咸鲜为主要基调，清爽的甜面酱会中和掉油炸食品的油腻，让这一套饼变得香而不腻。只要你想得到的，大饼卷一切全能给你卷进去。这像极了天津的文化，从隋朝修大运河开始，这里就成了交通要道，开始在漕运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古黄河三次改道都从天津入海，这也为天津带来了更多顺流而下的居民。这可是渡过天子的地儿，自然得有足够的胸怀。别小瞧了天津人，也别小瞧了大饼卷一切。看天津人整天咋咋呼呼不说人话，好像个个都是相声演员，其实心里比谁都活得更明白。
3: 茶遇上奶本身就是一段传奇，茶是中国农耕文明最典型的代表，而奶则是牧区生活之魂。今天咱们好好说说草原奶茶、港式奶茶、台湾奶茶究竟为什么有咸有甜。
4: 奶茶也有咸甜之争，那当然了，咸党的代表有蒙、藏、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草原奶茶。地理上处于中国的西部和北部，面向亚洲内部腹地，而甜党则以港台为发端，起于东南，面朝大海。甜咸之争其实也是海陆之别。今天咱们好好说说草原奶茶、港式奶茶、台湾奶茶究竟为什么有咸有甜。茶遇上奶本身就是一段传奇，茶是中国农耕文明最典型的代表，而奶则是牧区生活之魂。 奶茶的出现是农牧文化融合的产物。民族奶茶多用砖茶，那可是老传统了。旗下可细分为黑茶、青茶、茯茶等小类，形状有圆有方，方便运输与携带。看蒙古人熬奶茶本身就够解馋了。煮茶人先将砖茶砸碎，放入烧开的水中，水里会放入少量纯碱，为的是增加茶的色泽与浓度。茶煮好后便倒入鲜奶和配料，配料极为丰富，有炒米、奶皮子、黄油渣、稀奶油、黄油、绵羊尾油等。藏族人主要的茶饮料有酥油茶、奶茶、岩茶、青茶等，不常直接冲泡绿茶和花茶。酥油茶的茶可以选云南的普洱茶、四川的沱茶等茶叶，或用砖茶。最有特色之处在于制作者会把茶叶装进圆柱形的酥油茶桶内，加入酥油、盐巴等佐料，盖上盖，用力拉动桶内的拉杆，有节奏的倒打，茶与配料充分交融，咸里透香，甘中有甜，回味无穷。维吾尔族的奶茶与蒙藏奶茶做法相似，先把砖茶弄碎，在沸水中熬煮，再加入鲜奶，期间不断用勺扬茶，直到茶乳充分交融，除去茶叶，加盐即成。不论烧服砖茶还是沏绿茶、红茶，维吾尔人都会等水沸腾后再加入茶叶。在他们看来，茶叶是生的，放入冷水中煮会破坏茶的滋味与营养。如果鲜奶之外还加入奶油或奶皮，就成了奶油茶，味道更为浓郁。如果你去维族人家家中做客，主人不仅会用奶茶招待你，往往还要把馕切成小块放入碗中，搭配食用。奶茶就馕，也是维吾尔人喜欢的早餐形式。17世纪，中国的茶叶和来自加勒比海的蔗糖，作为能治百病的奢侈品，在英国的药店里相遇。茶加糖的组合成了贵族们的时髦饮品，以至于今天还有皇室红茶、伯爵红茶之类的说法。为何当欧洲被咖啡征服之时，唯独在英国却是茶叶击败了咖啡？原因也很简单，在远东，通过窃取和改良中国茶种，英国人在印度的大吉岭、阿萨姆等地成功发展出工业化茶园，建立了自己的红茶帝国。鸦片战争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香港逐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甜奶茶也被英国人带到了香港。港式奶茶在泡茶时会用白布袋过滤茶渣，看着有点像丝袜，但实际上丝袜奶茶和丝袜毫无关系。此外，英式奶茶用牛奶，港式奶茶则惯用淡奶。淡奶其实是浓奶，因其水分比鲜奶少了一半，更加香滑，配以浓茶自是相得益彰，造就了醇厚柔顺的口感。鸳鸯奶茶创造性地将奶茶咖啡合二为一，是茶餐厅的另一道招牌。起初香港人较少接触咖啡，不太适应苦涩的味道，故以奶茶调和，成了结伴的鸳鸯。奶茶香甜而咖啡浓郁， 结合在一起便大受港人欢迎，是东方人对西方饮食循序渐进吸收的典型案例。台湾是激发奶茶无限潜能的宝岛，由于台湾自身就是优质茶叶产地，玩起花样来也就比香港厉害。奶茶店里看到的什么阿里山红茶、日月潭红茶、白毫乌龙、清新乌龙、洞顶乌龙，都是台湾茶。西米和椰果的加入是南中国海地区物产交换的产物，烧仙草则是闽台土生的一种甜品。原料仙草也叫凉粉草，药食两用，是夏季最有人气的消暑美食。将仙草的茎叶晒干，加水熬汁，和米浆同煮，冷却凝结后即是烧仙草。台湾奶茶加料里最有特色的应该是珍珠了，它的原料是木薯淀粉。木薯原产巴西，在我国热带地区是仅次于水稻、甘薯、甘蔗和玉米的第五大作物。奶茶加盐是农牧文化交流的产物，奶茶加糖背后则是全球化的浪潮。反映在地图上，咸甜两种奶茶的传播正对应着陆上海上两条丝绸之路，证实了奶茶绕地球一圈的传说确有其事。
3: 在美食界，向来有北烤鸭南烧鹅的巅峰对决，不同于北方烤鸭奢华的高端路线，东莞的烧鹅是彻彻底底的平民食物，每一地道的传家菜中一定有烧鹅的身影。
4: 若家里有客人拜访，到烧味档多展一块烧鹅是东莞人的待客之道。在美食界，向来有北烤鸭南烧鹅的巅峰对决，不同于北方烤鸭奢华的高端路线，东莞的烧鹅是彻彻底底的平民食物。街边的大排档、烧腊店，挂在橱窗里的烧鹅是东莞人最熟悉的街景。师傅，我要一只左臂，来份下庄。伴着食客的指指点点，师傅在案板上刀起刀落，烧鹅的腹腔被划开，肚内的卤汁倒出后被斩成一件又一件，油脂从肉内渗出，伴随着挥动的刀飞溅，香气瞬间占领排队人的嗅觉空间。仔细点还能听到鹅皮被展开的脆声撕裂声。东莞烧鹅做法主要两种类型，一是用传统泥缸烧的脆皮烧鹅，这种烧鹅炉体型较大，可同时烧几只鹅，一般会经过吹皮，使鹅皮与肉分离，通过约七八小时的风干，使鹅烧完后鹅皮稍后脆香。第二种则是传统老东莞人更喜

欢的荔枝柴烧鹅。大岭山烧鹅是各种翘楚，使用荔枝柴烧鹅，无需吹皮，尚未腌制后用几十分钟吊干即可入炉烧烤。烧鹅一般由整只的鹅去掉翅和头烤制而成，一只烧鹅的完美烹制一同中国武术一般，讲究内外兼修，神形俱备，风枪充气烧制每一步都容不得马虎。用放上一整年足够干燥的荔枝柴把火烧旺，从养足80天以上的清远黑棕鹅中细细挑选一只5到8斤的鹅，去掉翼脚内脏，经过一番吹气，涂5香8角调料，缝肚滚水烫皮糖皮云皮腌制步骤后挂在烤炉内烧烤。经过高温炙烤，把荔枝木的油脂和香气充分烘进鹅肉内，鹅脂肪被高温柴火一层层逼出，各种香料香气分子趁机跑入鹅肉缝隙间，携手谱出草木与禽肉的香甜鲜美纠缠情歌。约莫等上半个时辰，烧鹅皮烤至红棕色，便可拿出稍作摊凉，展件上台。东莞人对于烧鹅的食用有着超高标准的要求，鹅不热不要，皮不脆不是，肉不嫩不吃，不入味不尝，没鹅汁不碰。烧鹅的最佳赏味期就是刚出炉的时刻，刚烧好的鹅富含卤汁，干香油润，醇厚酥脆，展件的烧鹅皮肉骨连而不脱，送入口中的瞬间经牙齿触碰而分离。东莞人的美食宇宙里，烧鹅的绝配必须且只能是濑粉。濑粉最早是东莞人寿宴上的传统食品，寓意长长久久，搭上几件肥美烧鹅肉就成了福禄双全的天下美事。几乎所有东莞游子的乡愁都是那一碗冒着油光的烧鹅濑粉。看大锅炉前做了几十年濑粉的阿姨熟练抓一把濑粉，在热水中烫一烫放入浓汤中，转身再咔咔把皮脆肉嫩的烧鹅展件拢一拢，整齐铺在粉上，撒上2把碧绿活泼的葱花，一勺滚烫的鹅油酱汁淋上，滋滋作响，一碗烧鹅濑就递到面前。咬2口鹅肉，连粉带汤火速下肚，才算有了真正回到家的感觉。濑粉要手工制作才够爽滑入味，老师傅们要将成糊状的米浆装入一个濑粉特制的容器内，容器的底部加入一个自制的均匀布满细孔的金属漏片，然后濑粉师傅以匀速循环地转着圈子，容器里的米浆就从漏片小洞流出，一条条水流般的白嫩粉柱自然地落入装满热水的大锅中，濑粉在热水池中浮起，捞出立刻放在冷水缸里过个冷河，在竹筐里就着巷子的风吹干即可。一碗烧鹅濑粉并未有东风压过西风的味道之争，烧鹅的油润和软绵的濑粉倒有种相互衬托的惺惺相惜。当烧鹅盖在濑粉上，鹅油渗出进入米汤和粉条内，为濑粉增了一抹鲜美。当然鹅肉要趁早吃，落在汤内浸泡过久，鹅皮喝饱了水便湿了酥脆。人间好吃是寻常，寻常的滋补肉骨头汤，金黄鹅肉，银白濑粉，

0: 寻常的一口肉，一口汤，一口粉，就熬过了春夏秋冬，风流云散。一碗烧鹅濑，就是层层踏实，温暖的安全感。
1: 到了遵义，豆花面是绝不能错过的，因为那是遵义人送给全世界吃货的礼物。豆花吃咸的还是甜的，是两党争论的焦点问题，而独创的豆花面算得上是其中的代表。
0: 到了贵州遵义，豆花面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因为那是遵义人送给全世界吃货的礼物。豆花吃咸的还是甜的，是南北咸甜两党争论的焦点问题。在两派的夹缝之中，其实还有一部分人与众不同，那就是不仅要吃咸的，还要辣。遵义人大多属于此列，其独创的豆花面更算得上是其中的代表。豆花面顾名思义，由豆花和面条组成，碗里微黄的碱面条上盖着一团雪白细嫩的豆花，面条浸在面汤之中，吃上一口，柔软滑爽，香辣味浓，淡淡的豆香味在口中久久不散。面上盖着的豆花十分讲究，是用贵州本地产的黑眉毛土黄豆经过清洗泡发，然后磨浆熬煮过滤点化而成。这豆花的独到之处在于最后的点化，一般点豆腐或豆花用的是咸卤水或石膏，而遵义豆花面里的豆花却是用自然发酵带些微酸的酵水点制。酵水又叫酸浆，是由前一次点豆腐的浆水存放发酵制成的。用这种酸浆点的豆花，既没有石膏或卤水的苦涩味，又会比一般豆腐细嫩软绵，回味里还带有一丝独特的豆香。薄而透的宽碱面条是遵义豆花面的一大特点，这种面比我们常见的韭菜叶子宽，但又比一般的宽面窄一半，所以当地人形象地叫它宽刀面。制作的时候，面粉里要按比例加入土碱水、盐和鸡蛋，这种加了盐又加了碱的面条下锅不会浑汤，而且吃起来特别有嚼劲。按当地吃法，面没上之前，店家会先上一碗面汤。俗话说，头锅的饺子，二锅的面，面条得是第二锅的，这时的面条味道最正，因为第一锅的开水把面的原味稀释了，第二锅的汤基本饱和了，不再吸面的味道，这样就保持了原汁原味。当煮过几锅后，面汤过浓时就要加水换汤，而这碗面汤就是在那时盛出来留给客人喝的。面汤略微有点发黄，虽然有碱味，但喝到嘴里并不发涩，入口滑顺，碱香宜人。面煮好后盛入碗中，用铲子取一些豆花放入漏勺，在锅里烫热后放到面上，浇上面汤，然后就可以和特制的蘸水一起端上桌了。吃的时候要先用筷子将面条和豆花挑进蘸碟内，一定要趁热边蘸佐料边吃。蘸水是遵义豆花面味道的灵魂所在，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特色和独到之处，看似简单的几种调料里面却大有学问。蘸水里最重要的是油辣椒，要先将辣而不燥的本地辣椒用热水泡透，像打糍粑一样捶碎，制成贵州特色的糍粑辣椒，再用本地人常吃的菜油熬煮。当然这只是最基本的步骤，油辣子要做到鲜红油亮，香气扑鼻，辣而不呛，配料是诀窍。油辣椒的配料包都是机密，里面一般会有八角、桂皮、草蔻等大约十几种调料，比例都是多年摸索出来的。熬制时放多少配料也很重要，熬好后配料味既不能盖过辣椒的香气，还要能丰富油辣椒的层次，这样才会又香又辣。其他佐料，猪肉臊子是脆的还是软的，花生米炸的火候大小，葱切什么刀，炸豆腐要多大，也是一点儿都不能马虎。配料做好了，取一

0: 吃小碗，放肉臊、油辣椒、姜丝、香蕉末、葱花、油炸花生米、油炸豆腐丁、鱼香菜、盐巴和一点点味精，豆花面的蘸水也就做好了。这里面用的鱼香菜，当地有人说是薄荷，其实并不是，这是薄荷熟里的留兰香，为蘸水增加了特殊的香气。老尊一人吃面也有很多讲究，比如一进店门就会像是对暗号一样说道，我要黄面，煮八点，多点青，红一点。吃黄面意思是煮硬点，要刚刚断生的，这时面条呈黄色。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2: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肝气不足总没精神，脚下藏着一处长寿筋，轻轻揉开它，就可帮身体充盈阳气，调和肝气。
3: 每个人都渴望健康，可是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使太多的人心中充满躁动和不安，似乎一时一刻的舒适都成了奢望。肝病、前列腺炎、强直性脊柱炎、腰椎间盘突出、失眠症、脑血管疾病、帕金森病、性功能障碍以及小儿多动症等很多疾病，看似毫无关联，其实问题都出在一个地方——筋。说不清楚的病因，从筋论治。《黄帝内经》上说，肝主筋，筋就是人身体上的韧带、肌腱部分。很多病症说不清原因，但都可以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从筋论治。肝的问题是人体的一个核心问题，肝的功能加强了，人体的解毒功能、消化功能、造血功能就会显著提高。但肝却是最难调理的脏腑，药物难以起效，针刺似乎也鞭长莫及。古人的一句肝主筋，道破了我们通往肝经的捷径，通过调理筋就可以修复肝。经常讲的消气穴太冲、舒筋穴阳陵泉、强胃穴足三里、健脾穴公孙、腰痛穴飞扬、补血穴劳宫、补肾穴太溪等，都是能独当一面的人身之大穴，但这些穴位书中已尽有记载，算不得什么秘密。调理肝的捷径，揉地筋，一个书中很难找到的，但却是对以上诸症皆有疗效的养生之法，揉地筋。道宗秘诀中有这样一句话，天筋藏于目，地筋隐于足。藏于目的天筋一般人难于下手去锻炼，隐于足的地筋我们却可以把它找出来。地筋这样找，将脚底面向自己，把足趾向上翻起，就会发现一条硬筋会从脚底浮现出来。按摩艾灸这条硬筋，把它揉软，会有神奇的功效。只要常常调节我们脚下的地筋，我们的力量就会源源而发。揉地筋感受不同，代表着不同的肝气状况。脾气越暴，地筋越硬，用拇指按一下就像琴弦一样。凡是有肝病的人，这条筋是必按之处。这条硬筋在脚底，稍微仔细些就会发现，其实这根筋是循行在肝经上，只是肝经一般都标注在脚背而不是脚底。肝气不足，血不下行，地筋软弱无力，这根筋虽然用途极广，但有些人却找不到它。揉这地方的时候，反而会感觉这根筋软弱无力，塌陷不起。这样的人通常肝气不足，血不下行，反而需要把这条筋揉出来才好。肝气衰弱，揉地筋无感觉，不坚韧。 还有的人

0: 四季养生小知识，心梗发作凶险万分，早发现才能抢回生机。今天就带你牢记心梗发作的六个关键症状，关键时刻能救命。
1: 心梗往往来势凶猛，死亡率高，总让人措手不及。尤其是降温来临后，更是迎来了心梗的高发时刻。心梗也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血管被血栓堵死了，导致了心肌缺血坏死。心梗的常见症状，典型症状，胸痛胸闷加大汗。急性心肌梗死的典型表现是在胸部正中或者在胸部中间偏左部位出现疼痛，范围至少一个巴掌大小。这种胸痛胸闷像胸口放了块大石，或用胶带缠了几圈，还常伴有莫名的恐惧焦虑感，持续时间在15分钟以上，服用硝酸甘油或速效救心丸也无效。非典型症状，除了胸痛，心梗还有一些易被忽视的非典型症状。嗓子疼，常常为咽喉部烧灼痛，感觉喉部发紧，可能伴有胸闷憋气的感觉。肩膀疼，一般为左侧肩膀或者左侧手臂内侧出现钝痛，可能放射到小指和无名指。牙疼，往往多颗牙齿甚至整个牙床都感觉到疼，一般体检不到明确的牙病，女性更常见。胃痛，持续加重的胃痛、饱胀、恶心、呕吐等，特别是活动时反复出现。后背或者下颌部疼痛，这些症状的出现可能与活动相关，因为活动会增加心脏耗氧，如果活动时胸痛症状加重就要警惕了。此外，对于本就有冠心病的病人或三高控制不好的慢病患者等，突然出现上述征象，对症

0: 治疗又不缓解，或和以往的心绞痛症状有所不同，也都建议去医院瞧瞧。怀疑心梗出现，千万不能做的几件事。发生急性心肌梗死，需要争分夺秒地进行抢救，时间就是生命。心肌梗死的黄金救治时间是120分钟之内。如果患者的症状高度怀疑心梗，千万别做这几件夺命事。一，不要喝口水缓一缓。出现高度疑似心梗的症状，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要及时拨打急救电话。等待救护车期间，病人需静卧，不要有过多活动。二，不要自行开车就医。自行开车一旦途中病情加重或发生猝死，通常无法及时应对，还可能增加事故几率。三，不要挑三拣四。在选择医院时，不要耽误时间，舍近求远，要听从救护人员的指挥，前往最近的可以进行急性心梗的诊断和急救的医院。四，不要犹豫不定。如果医生建议放支架来治疗，要相信医生的判断，就算那时患者的状态可能看起来还可以，也不要有再观察观察的想法。做到五件小事预防心梗。尽管心梗发病急，病情重，但心梗是可以预防的。一，七八分饱，清淡饮食。七分饱即胃里还没觉得满，但对食物的热情已经有所下降，此时可把食物撤走，换个话题就会忘记吃东西。二，排便不过于用力。即使大便干燥难排，也不要过于用力，如经常发作便秘，可及时就医寻求帮助。三，运动不过度。老年人和心脏不好者最好别参加竞技性运动，可进行快走、慢跑等较温和的有氧运动。四，晨起要小心。晨起后动作最好轻柔缓慢，最好在床边坐两分钟再站起来，还要及时补水，高血压患者要按时服药。五，注意保暖。冬季心梗高发，心血管疾病患者需提高警惕，外出时做好保暖。
1: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2: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1: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3: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1: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3: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1: 当然可以了。
3: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1: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2: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1: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啊，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2: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1: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3: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4: 自记养生小知识，养生之道，大道至简。静坐这种最朴素的方法，看似微不足道，然而日积月累，持之以恒，生命的焕新便在这一呼一吸间悄然启程。
0: 对于打坐有益，在中国古代就有此说。郭沫若在自己的《静坐的功夫》一文中谈到，静坐这项功夫在宋明时代儒家是很注重的，论者多以为是从禅而来，但打坐自古以来就有了。庄子上就有颜回坐忘及静坐之说。在中医药学上，静坐养气也是为医理所提倡的。中国古代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就谈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它是集中注意力达到心神

合一的一种途径，是一种通过冥想实现的心理暗示疗法。近年来，西方包括日本等国对于静坐进行的科学理论研究，就是对这门古老的放松疗法的现代医学诠释。我们的心本来清静，但是因为无明和执着，每时每刻我们不停地攀缘、分别和索取，以致认妄为真，把妄念当成自己的心，在其中烦恼纠缠，不能回到本来的生命境界。静坐就是帮我们放下对外在世界的攀缘，回到对内在生命的觉察上。我们不再依赖外在的得失来确定自我的意义，让心灵升起觉知和超脱的力量，不被外境所干扰，保持在清澈、宁静、安详的生命体验中。通过在静坐中培养出的心灵力量，一个人就能够做到念念分明，全然地关照内在的自我与外在世界，回归生命本来的喜悦。无论外在的境遇怎么改变，都和这份喜悦在一起，如如不动，随缘自在。静坐能恢复生命活力，静坐时注意力高度专注，呼吸变得平缓均匀，身体能量的消耗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也比平时减少很多，血液循环的力量自然比平时加强了。有力的血液循环可以帮助我们净化血管中堵塞的物质，让很多长期休眠的血管重新恢复生命的活力。增强的血液循环经过五脏六腑，能帮助净化积存的代谢垃圾，提升脏腑的自愈功能。经过皮下，能帮助皮肤和肌肉净化过剩自由基，改善气色。即便是短时间的静坐，也会感觉到那种从身体深处升起的轻松舒适的生命能量，就像身体内部被一双温暖的大手按摩过一样。专家指出，静坐对于慢性疾病和顽固症状，如高血压、心脏病、肾病、肺病、脑供血不足、偏头痛、身体沉重、四肢寒冷、风湿病、失眠、盗汗等，都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静坐可变化身心气质，有个比喻说，静坐就好比是给我们的心灵洗个澡。每天坚持静坐，可以使一个人的气质沉静下来，在举手投足之间呈现优雅、恬静、柔和的美感。这种气质是身心平衡的产物，同时内在的心态越柔和，外在的身体就进化得越好，内在的情绪越稳定，外在呈现的气质也越美好。静坐能缓解心理压力，静坐有助于释放焦虑、紧张、烦躁、不安的情绪，使整个生命感受到平静、喜悦、自在和安详。一切精神产物，包括思想、情绪、感受等等，它们都是有生理基础的，那就是我们身体的神经系统。所以身心是交互缘起、互相影响的。我们不稳定的情绪、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因缘作用的结果。造成它的因缘不只包括外界的人事物，还包括身体这个内因。身体的神经系统是情绪和思想产生的生理基础。比如人在愤怒的时候，给他打一针麻药，麻痹了身体的神经系统，他的愤怒情绪就会立刻消失。静坐就好像是在按摩我们的神经系统，让这个调皮的孩子不再影响我们。根据医学专家研究，在静坐过程中，我们至心一处，位于脑前区域的额叶活动会有所增强，脑细胞会开始分泌脑内啡、血清素，这些都是帮助人体神经系统放松平静的重要元素。许多人通过十分钟的静坐就能感受到紧张的情绪得到舒缓，烦躁的心情趋于平静。长久的静坐练习更能帮助我们培养出稳定而从容的情绪状态。静坐能够开启内在的智慧。静坐时并不是什么都不想，脑部的运作并没有关闭。禅修中的一念带万念，或是念念不住，都是提醒我们不要试图消灭念头，而是学会专注。在静坐中，随着专注的练习，大脑枕叶活动虽然会减弱，但脑前区域的额叶活动却增强了。额叶与人类的智力活动相关联，所以在静坐中，人们经常会迸发出灵感，产生新的思路，回忆起遗忘。

0: 的事情。长久的静坐会使头脑变得更加清晰敏锐，当然这些仅仅是静坐的副产品。通过静坐，我们得以开启内心的智慧，这是更高的追求。有的静坐方法从止入手，训练心境止在一物上，这样的方法能够培养出生命的定力。有的静坐方法从观入手，训练心的觉察力和敏锐度，这样的方法能够成就慧力，通过止观的练习就能定慧等持。还有的静坐方法运用思维，如同瑜伽经的许多冥想方法，将人与太阳、天空、自然、空间等通过冥想连接在一起，感受人与整个存在世界的合一。这些方法都能够引导人内省，开启智慧，觉察到身心世界的交互缘起，洞见生命的实相，达到解脱。静坐很简单，贵在坚持。只要我们每天打坐，不追求效果，不期待什么，只管打坐，生命的改变自然由此发生。
1: 四季养生小知识，小小耳朵藏着大乾坤，神奇的耳穴疗法来了，帮你辅助降压，缓解疼痛，还能改善失眠困扰。
0: 灵枢口问：耳者，宗脉之所聚也。耳朵与人体经络有着密切的联系，手太阳、手足少阳、手阳明等经脉，经别都入耳中。足阳明、足太阳的经脉分别上耳前至耳上角。六阴经虽不直接入耳，但都通过经别与阳脉相合，与耳相联系，所以十二经脉都直接或间接上达于耳。离症按摩要术：耳珠属肾，耳轮属皮，耳上轮属心，耳皮肉属肺，耳背玉楼属肝。它进一步将耳廓分为心、肝、皮、肺、肾五部，说明耳与脏腑在生理功能上是息息相关的。从耳的定位诊断来看，不难看出人体各部在耳朵上的分布就像一个倒置的婴儿。通过对耳部各部位的按摩，可以起到日常养生的作用。耳朵上有一个降压沟，有高血压的人经常用双手拇指食指自上而下压刮降压沟，每天刮20分钟，刮完以后就会感觉头脑清爽。三角窝位于耳轮上角和下角之间的三角形凹窝，平时常常按摩三角窝，坚持长时间用指腹或棉签按压刺激，可安心凝神，消炎止痛。如果你经常出现肩周炎、手肘痛、落枕等情况，那么你可以经常按摩一下耳周的穴位，位于耳轮与对耳轮之间的船形沟，相当于人体上肢，按压耳周可疏通经络，活血止痛。打嗝中医称为恶逆，多是由于脾胃虚弱以及暴饮暴食引起胃气上逆所致，此时可以按摩上耳窝及耳甲腔上方的耳甲庭，相当于人的腹腔，按摩此处有助于消化，并有强肾健脾之功。失眠中医称不寐，大都由心脾虚弱及肝气不畅造成，可按揉下耳窝中的心及其上耳窝中的脾肝穴位。耳朵上的颈椎反射区对治疗脖子酸痛、僵硬、发麻甚至落枕等都有很好的疗效，建议那些因为工作关系脖子长期保持一个姿势的人，每天抽5分钟时间用指甲或按摩棒点按耳朵上的颈椎反射区，起到一个日常保健的作用。下面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几种按摩耳朵止病痛的方法。一、牙龈肿痛按耳垂。耳垂相当于面部，当因上火导致牙龈肿痛或脸上长小疙瘩时，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揉捏耳垂，有很好的治疗效果。经常按捏耳垂还能美容养颜。二、心绞痛按下耳窝。经常刺激耳甲腔部位，俗称下耳窝，对循环系统有保健作用。下耳窝相当于胸腔内脏器官，心绞痛时首先要保持镇定，不要惊慌，立即停止活动，卧床休息，最好抬高上身，然后可对下耳窝进行

0: 行按压。三、四肢疼痛，揉耳轮。耳廓的外周耳轮相当于躯干四肢，颈肩腰腿痛等躯体疼痛患者宜多按压耳轮。
1: 在那一十字路口，一个人开车他怎么都不走啊？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走啊？一看吧，就是一新手，跟你差不多吧，总之，熄火了，就是打不着。
2: 哎呦，这可怎么耽误事儿？这个
1: 这谁说不是呢？后面这一大串车呢，
2: 那这人到底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啊。这眼看这红绿灯啊，从红啊变成绿，从绿变成黄，这个从黄变成红，又从红变成绿。这个人他这就死活开不动那车。
2: 哎呦，这急死我了！我这
1: 是啊，这时候警察走过来了。
2: 哎，这回该让他好看的了。
3: 小姐，您干什么呢？
2: 哎呀，还是个女的。
3: 这么半天，怎么您还没有等到您喜欢的颜色吗？
2: 啊！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件事儿。
1: 嗯，肯定跟吃饭有关。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看你我还不了解，你是干什么都离不开吃饭，说说吧。
2: 啊，对对对，啊，这我们学校那食堂有一个是专门给老师开的。
1: 这哪学校都有，不光你们学校。
2: 可是我们学校经常有学生去这老师食堂买吃的。
1: 这那儿饭菜好吃呗。
2: 可是这样一来就打扰了人家老师买饭了呀。
1: 这怎么办呢？
2: 我们学校食堂里有主意啊，就贴了一张通知。
1: 通知怎么写的？
2: 经研究决定，本食堂专卖老师，考虑到学校的实际情况，先卖学生，但先卖老师，卖完老师再卖学生，卖完为止。
1: 啊！
4: 自记养生小知识：半夜总醒睡不踏实，其实是身体两个地方堵住了。今天就为你揪出这两个睡眠杀手，跟着做，帮你找回安稳好睡眠。
0: 很多人都有过这种体验，虽然每晚早早睡觉，但到凌晨却还是会醒，有时在醒来之后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最后到天快亮了才睡着。这着实让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困扰，为什么我每天半夜总会醒？对此，欧洲心脏杂志今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则表明，夜间睡眠中经常无意识叫醒的老人死亡风险更高，女性尤其如此。为什么半夜总会自然醒呢？可能是这两处堵住了。一、肝经。如果你总是在凌晨一到三点钟莫名醒来，大多数是因为肝火旺盛所致，常有烦躁、易怒或气郁等症状，所以才容易在气血流注到肝经的时间段醒来。轻敲阴包穴。轻敲时应双脚着地，一手握空拳轻敲大腿内侧，轻敲三到五遍后，在大腿内侧的阴穴会有强烈痛点，可进行点揉。轻敲太冲穴。太冲穴在大脚趾与二脚趾分叉处的凹陷中，此时应双脚着地，一手握空拳轻敲大腿内侧，或用食指向脚踝方向勾住此处，然后点揉，如果有痛点需要梳理。二、肺经。如果你经常醒来的时间在凌晨三到五点，那可能是肺经出了问题，因为这个时辰是肺经当令，也就是肺功能最强的时候，因此肺火过旺、肺气不足、肺热等人群就更容易醒来。建议敲揉肺经。肺不好的人群除了可以多吃润肺的食物如梨、百合外，还可以睡前敲揉肺经上的孔最穴或鱼际穴，找到痛点，每次敲揉五到十分钟，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按摩后，穴位处的痛感会减轻，会发现自己夜间惊醒的症状有减轻。轻敲孔最穴，掌心向上，前臂放松平举，另一手握空拳轻敲肺经循行处，轻敲三到五遍后，前臂一定要放平，多数肺脏功能有异样的人在孔最穴会有明显痛点，此时可对痛点可采用按揉或点揉的方法进行梳理。点揉鱼际穴，鱼际穴在靠近大拇指的两骨中间位置，按揉时拇指要靠向第一掌骨发力，肺有急时此处也会痛感明显，可是有人开始时痛感不重，当把孔最穴疏通之后。
4: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

0: 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 烹肉不像现在的炖。

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至无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杵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

0: 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

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琴。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有声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5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夜空晴朗，虽然没有月亮，能见度却很好。星星闪亮地镶嵌在深邃的天幕上。沙瑞金说起了自己，他从县委书记到市委书记干了好多年，干什么都是干一件成一件，不想干的事谁都干不成。下面反对的声音很少，除非他们不想要乌纱帽了。无论是同级纪委、检察院，还是报社、电视台，都不敢真正监督他。事实上，谁也监督不了他。李达康深有同感地说：“其实我也一样，在荆州，谁能监督得了我呀？”这就是问题呀，我的同志。怎么办呢？也要解决嘛。我呢，也想像解决懒政问题一样，在你们荆州搞个试点儿。今天慎重征求你的意见。
6: 好啊，瑞金书记，那您说。
5: 我想给你的老搭档易学习换个岗位，让他到荆州做纪委书记。李达康显然很是意外。
6: 老易，他任吕州代市长这才几天呢，马上又要动。
5: 达康同志，看来你是不太欢迎这位老搭档啊。
6: 不是，我怎么会不欢迎老易呢？这次破格让老易上来，我是坚决支持的。只是啊，瑞金书记，我估计老易也不会同意过来。在整个汉东省，他最不愿意来的可能就是荆州。早年老易做过我的班长，关系不好处啊。我不明白为什么偏是易学习。
5: 哦，就得是易学习嘛。达康同志，你这个省会城市一把手，是省委常委，又是这么一种强悍的工作作风，你会服谁呀？
6: 瑞金书记，您觉得我会服易学习吗？
5: 服不服没关系，但是易学习起码敢说话。他是你的老搭档，而且人家还做过你的班长，资格比你老，你也得买点账吧。
2: 沙瑞金说完，定定地看着李达康。
6: 李达康闷了半天，突然说道：“哎，瑞金书记，那能让我问您一个问题吗？”“
5: 问吧，今天咱们就是同志之间谈心嘛。”
6: 李达康却迟疑着，苦笑了一下：“
5: 算了，不说了。你看你怎么又不说呢？说嘛。”“

同志之间就是要坦诚相待，批评指责都可以。李达康这才说了，一学习来监督我，谁来监督您沙书记啊？沙瑞金一下子愣住了，看着李达康半天都没做声，心想李达康就是李达康，这个问题问得好，点在学眼上了。估计在汉东省也只有他和少数几个干部敢提出这个问题。李达康见他不作声，继续说，就说田国富书记吧，他能按照党章规定和中央的要求对您实行有效的同级监督吗？沙瑞金拍了拍李达康的肩膀说，你的话很尖锐，很有分量啊。李达康态度诚恳地实话实说，大家都在一口锅里吃饭，实行有效的同级监督其实难度很大。瑞金书记，这个情况我们不是不清楚。是啊是啊，这些年发生的一把手腐败问题，很少有同级纪委主动报告的，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必须改变了。达康同志，话说到这儿，我表个态，省里从我做起，市里荆州试点从你改起。好吧，瑞金书记，这事儿您定吧。沙瑞金好像没察觉到李达康的无奈和勉强，乐呵呵地拉住这位强势书记的手，我就知道你能接受，达康，你这位同志襟怀坦荡啊。侯亮平清晨起来跑步，心情兴奋而又激动，脚下就刹不住了，一口气跑到了光明湖边。事情澄清了，今天他又要上班了。这让他想起许多年前的日子，他参加工作的第一天，上班前也是一大早起来跑步。那时候年轻啊，一激动不知道跑出了多少里路。是啊，困饿了这么多天，现在他像一只冲出笼子的猛虎，力量和速度惊人的爆发，以宣泄心中的快垒。光明湖畔修了一座栈桥，深入湖心。侯亮平跑到栈桥尽头，站在小亭子里极目远眺。湖面流荡着淡淡的雾霭，环湖耸立的高楼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冬天，岸边的老柳树脱光了叶子，但柳枝随风飘摇，轻抚着湖面，依然是婀娜多姿。太阳出来，阳光照亮了整个城市，也照亮了侯亮平的内心世界。侯亮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突然有了一种想流泪的感觉。今天审讯刘新建，当他和陆亦可气宇轩昂地走进审讯室时，刘新建坐在受审席上，正放松地闭目养神，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听见脚步声，刘新建睁开眼睛，看见侯亮平的一刹那，仿佛是遭到了雷击一般，顿时石化了。侯亮平注意到刘新建的脸色像死人一样的灰白，眼珠定定的一动不动。侯亮平在审讯桌前坐下，明确告诉刘新建，中央巡视组已经过来了，赵瑞龙和赵家都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你可以讲江湖义气，继续为他们扛着，但我说过，林口供定

你的罪，就一定说到做到。刘兴建的崩溃是预料当中的，这回他再也挺不住了，忽然哭了起来，哭的是大雨滂沱。哭够了，开始全面交代问题，倒也是十分的痛快。据刘兴建交代，自从他做了省油气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之后，油气集团就成了赵家的提款机。赵立春明确对他说过，让他去做老总，就是为了帮儿子赵瑞龙。组织上靠不住，靠得住的就是他和赵瑞龙。赵立春声称此生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赵瑞龙，一个是刘兴建。赵立春真是把刘兴建当儿子带的，政治上为刘兴建扫清了一切障碍，想什么有什么，要什么给什么。许多知心话也悄悄地和刘兴建说，兴建，有些事得悟透，油气集团是国家的，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就是全民没有。瑞龙的公司可是实实在在的，瑞龙有了，咱就像歌里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了。在老领导的怂恿下，刘兴建干得很疯狂，这些年向赵瑞龙旗下公司输送的利益不下30亿，他自己也肆意挥霍，仅赌博就赌输了5200多万，从澳门赌到拉斯维加斯，赌到葡萄牙的里斯本。这一天，刘兴建不停地讲啊讲啊，汉东省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浮出了水面。侯亮平虽然早就锁定了这伙犯罪嫌疑人，但面对刘兴建供出的具体的犯罪事实，仍然是深感震惊。眼前时常浮现出916之夜的熊熊大火，这是贪腐直接导致的恶果呀。在荆州，在汉东省，在泱泱中华大地，还有多少这类悲剧是由贪腐引起的？还有多少人民群众的无奈和痛苦是由这些蛀虫造成的？这些满嘴人民的家伙把人民当作鱼肉啊。突破刘兴建是决胜之举。当晚审讯结束，侯亮平把厚厚的卷宗交给季昌明之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时已经是暮色苍茫，侯亮平想起妻子，急匆匆地往回赶，他想为钟小爱做上一桌菜，好好地庆祝一下。不料钟小爱已经收拾行李准备走了。侯亮平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连一顿晚饭都不吃了？妻子笑眯眯地看着他，我也要归队嘛，巡视组通知我今晚报到。侯亮平愣愣地看着妻子，两股热泪忽然涌了出来。在这段困顿的日子里，妻子从来没怀疑过他，专程从北京赶过来陪伴他，给了他多少温馨，鼓起他多少勇气。夫妻之情，只有在患难中才弥足珍贵。后面的一切顺理成章，而且一气呵成。赵瑞龙最先被捕，是在吕州被捕的。23天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对他父亲赵立春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立案审查。之后，赵瑞龙数罪并罚，被判处死缓，并处没收个人资产35亿，罚款38亿，
赵立春

0: 是不是也立案审查了？纪检组组长苦笑着，呵呵，老肖，你这梦怎么还没醒啊？今天的行动就是侯亮平在领着执行啊，他顾不上你，亲自到山水度假村请高小琴去了。后来肖刚玉以受贿渎职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侯亮平带队拘捕高小琴，月色之下，警车沿着引水河前行，冰封的河面锁住了白天的喧闹，凝结了一片幽深的宁静。马石山雄伟的轮廓渐行渐近，高尔夫球场的草坪缓缓地展现在眼前。低矮的山坡下，一栋栋别墅屋顶上的积雪反射出皑皑白光。山水度假村仍保持着世外桃源的安谧。凝视着熟悉的风景，侯亮平回想起此前两次来这里的情形。第一次是接风，他与祁同伟、高小琴一场智斗，唱得风生水起。双方试探摸底，巧妙周旋，算是打了一场没有输赢的前哨战。当时祁同伟还没露出庐山真面目，高小琴以阿庆嫂的睿智、曼妙的身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次在这里唱智斗，就是一场贴身肉搏了。这个贪腐犯罪团伙图穷匕现，摆开鸿门宴，竟埋伏杀手想要他的性命。如今大幕落下，尘埃落定，他倒想看看高小琴是不是还能以阿庆嫂的睿智曼妙唱一出智斗，能否保持阿庆嫂的冰雪聪明，将会以何种姿态谢幕退场呢？这位荆州阿庆嫂该不会花容失色，自毁形象吧？这时，检查警车驶入了甬道，朦胧月光下，前方开过来一辆宝马车。侯亮平太熟悉这辆车了，当即断定高小琴准备逃跑，遂命令身前身后两辆警车迎面挤上去。宝马车被警车逼迫，只好停下了。侯亮平开门下了指挥警车，走到宝马跟前，敲了敲车窗。宝马车玻璃窗缓缓地摇下，高小琴露出姣好的脸庞，平静地看着侯亮平，眼中并没有恐慌。侯亮平不失绅士风度，微笑着问候：高总，别来无恙吧？高小琴妩媚的一笑，彬彬有礼地回答：还好，你呢，侯局长？我不太好，你和齐厅长差点让我先哭起来。高小琴一声轻叹，满脸真诚地说：这不是我的本意，真的。侯亮平做了一个请的姿势：高总真会说话，换个地方聊聊。高小琴下了车，脸上掠过了一丝悲凉。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侯亮平惋惜地摇了摇头：既然早就知道，那又何必当初呢？啊，冒昧地问一句，今晚我那位老学长祁同伟，祁厅长，没到你这儿来唱歌吧？
1: 啊，没有，他好像去香港出差了吧？
0: 太遗憾了，真想和你们再来一回智斗啊。高小琴摆了摆手：
1: 智斗什么呀，嗓子早倒了。
0: 说完上了检查警车。进入省检

0: 察院反贪局的审讯室，高小琴竟然一点儿都不紧张。面对坐在审讯桌前的陆亦可、张华华，他神情轻松，脸上仍然保持着招牌式的迷人微笑。侯亮平和季昌明站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注视着屏幕上的这位美女老总，感慨不已。这个女人不寻常啊，进了检察院还这么镇定自如，好像是来这儿做客呢。季昌明判断，高小琴的强大是内心强大，这种女人比较少见，可能和那位公安厅长的长期调教有关。侯亮平对季昌明的判断开始没有异议，但审讯室的异样情况却引起了他的警觉。陆亦可招呼熟人一般对待高小琴，高小琴的反应却不太正常。大屏幕上显示，高小琴像是不认识陆亦可，竟然问：你好像是那个陆处长吧？陆亦可说：高总，你可真逗，我这个陆处长怎么还好像啊？高小琴搪塞着：啊，最近太忙了，记性不是太好，包涵啊。陆亦可很奇怪：你可真让我伤心呐，咱们打了好几次交道，谈得好像还不错，你却把我忘了，怎么这又是什么招数啊？说说吧。高小琴淡淡的一笑：哎呀，我哪还有什么招数啊，既然到了这儿，就看你出招了。陆亦可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发现问题，他让高小琴接着上次的话题聊。可这时候侯亮平看着大屏幕脱口而出：季姐，好像哪儿不对劲儿啊。啊，怎么了？侯亮平忽然喊着：天哪，我们可能抓错人了，他不是高小琴，肯定不是。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6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侯亮平看着审讯的大屏幕，突然大喊了一声：不好，可能是抓错人了。季昌明十分的诧异：什么？亮平，你为什么这么说呀？快说说根据。侯亮平指着荧屏上的高小琴分析：瞧这个女人的眼神多平静啊，没有高小琴的那股狠劲儿。刚一进审讯室，她没认出陆亦可，他们一起讨论过很尖锐的问题，他竟然都忘了。季昌明疑惑地看着侯亮平说：如果不是高小琴，那他是谁？侯亮平神情严峻地说：不知道，当然也许是我敏感了，但是我建议停止审讯。季昌明同意了。侯亮平不慌不忙地走进了审讯室，微笑着让审讯者和被审讯者先休息一下，别搞得这么紧张。陆亦可疑惑地看了侯亮平一眼，高小琴的脸上却现出如释重负的表情。
4: 侯局长，

0: 谢谢啊。胡令平笑了，谢什么呀，老朋友了嘛，轻松一下，咱们唱唱歌吧。说完拿出个节目单放在高小琴的面前。高小琴有些高兴地说，既然侯局长这么绅士，那就来一首爱拼才会赢吧。侯亮平拍了拍巴掌下命令，让工作人员准备卡拉 OK 伴唱带。歌声在审讯室回荡着，高小琴唱闽南语歌曲很拿手，味道十足。一曲唱罢，侯亮平似乎还不过瘾，拿起话筒走到高小琴的面前说，高总，你这一唱我也痒痒了，咱们来个传统节目智斗吧。高小琴迟疑了一下笑了，都到你们这儿来了还智斗啊，我可不敢斗了。侯亮平把话筒塞到高小琴的手上，这可不像阿庆嫂说的话呀，该斗还得斗嘛，新四军在不在沙家浜我还不知道呢。哎呀，可惜我那老学长祁同伟不在，缺个胡司令。哎，陆处长，你给我凑一个胡司令吧。陆一可倒是爽快，抓过话筒就唱了起来。一场智斗就这样在检察院反贪局的审讯室开演了。审讯者和被审讯者三个人唱得都很投入，尤其是高小琴，可以说全神贯注，盯着卡拉 OK 带上那个身穿兰花布短装的阿庆嫂是目不转睛。侯亮平注意地盯着高小琴的唱腔，不时地投去疑惑的目光，这疑惑毫不掩饰，弄得高小琴明显地紧张起来，最后竟然唱得额头上现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来。侯亮平会心地笑了，这智斗是最好的测试指标，他与高小琴首次接触就唱了这段著名的京剧唱段，如今已经是第三次对唱了。高小琴曾经是怎样一个活脱脱的阿庆嫂啊，让人印象深刻，现在好像是哪里不对，肯定不对。且不说精气神儿，光是高小琴那有腔有调的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就不是眼前这个女人学得来的。剧团退休的琴师评价高小琴是专业水准，不下个十年功夫是不可能唱成这样的。眼前这位高小琴差的就是功夫，她哪是唱京剧呀，完全是在唱歌，一点京剧的味道都没有。结论很明显了，这个女人是赝品。侯亮平终于叫停了，他拉下脸来说，不对呀，高总。高小琴看着侯亮平，有些怯怯不安地说，
1: 哪儿不对了，侯局长？
2: 来，高总，重来。
0: 侯亮平就又唱了一句，高小琴学不来，
1: 我一直就这么唱的呀。
2: 那你就不是高小琴。
0: 高小琴一下子坐倒在了身后的椅子上，长叹了一声，
1: 哎，还真让你看破了。对，侯局长，我不是高小琴，我是他双胞胎的妹妹高小凤。
0: 侯亮平什么都明白了，立即回到指挥中心向季昌明汇报，真的高小琴现在应该在荆州国际机场或者是吕州机场，他在准备出境，甚至有可能就和祁同伟在一起。季昌明恍然大悟，这就对了，怪不得赵东来和荆州市公安局一直没找到祁同伟的下落。

季昌明和胡亮平让手下的工作人员把高小琴的照片发给荆州、吕州以及周边各大机场，不管这个女人持有哪个国家的护照，叫什么名字，一律不准离境。祁同伟觉得自己掉进了一口深深的枯井里，除了巴掌大的天空，周围是漆黑一团，看不见任何东西。这种感觉是从失去两个关键证人开始的。省检察院在邻省桥头县法院接走了大风厂的会计和司机，祁同伟就明白这局棋已经输定了。他不禁惶恐起来，给北京的老书记赵立春打电话。小保姆支支吾吾地说，领导两口子都开会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不祥的预感像阴云一般笼罩在祁同伟的心头，直到和赵瑞龙通上话，知道赵立春出事了，祁同伟这才如梦初醒，但是一切都晚了。现在回想起来，省委书记沙瑞金太厉害了，是一位高明的棋手。先让侯亮平停职，之后又放风说让侯亮平回北京，全都是妙棋呀。既洗清了他们对侯亮平的诬陷，又麻痹了像高玉良这样的老狐狸，更不用说赵瑞龙、高小琴这些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白痴。他们本来都逃出去了，又一个个的回来自投罗网。往深处想，他又何尝不是白痴呢？赵瑞龙、高小琴还是他亲自催促回来的。为了让赵瑞龙回来，他还动用香港的黑社会，浪费了三颗子弹。棋局临近结束，才看明白了布阵。自从中央派沙瑞金来汉东省任职，他们这些人就注定要出事了。拼个鱼死网破的时刻到了，祁同伟的头脑异常冷静，安排下金蝉脱壳之计，让家庭妇女高小凤顶替双胞胎姐姐高小琴，自己开车带着高小琴直奔山水度假村别墅。进了别墅，收拾好柜中细软、海外存单，又从衣橱里掏出了一把制式手枪和一支狙击步枪，以防不测。考虑到和赵瑞龙的通话可能被咬住了，又把自己和高小琴的手机都开着，调成了静音，留在别墅，而后开车直奔荆州国际机场，护送高小琴再次踏上逃亡之路。祁同伟在路上嘀咕着，情况比想象的还严重，我们到底上当了。高小琴焦虑不安地说，那我们要不要找一找高玉良书记？哎，找高玉良还有什么用，估计老师也被控制了。把高小琴送到荆州国际机场已经是凌晨4点钟了，祁同伟含泪吻别了高小琴，驱车来到一个三岔路口。这个路口距荆州国际机场25公里，距孤鹰岭188公里。车在路牌前停下，祁同伟下车抽烟，不时地拿出手机看着。按照他的计划，高小琴将用假护照坐早上第一班飞机飞香港，如果一切顺利就发出短信，他就以同样的方式出境，在香港三季酒店和高小琴会合。万一遭遇了不测，高小琴也会发出短信，他则另想办法脱身。

祁同伟朝天空吐着一个个的烟圈，焦虑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黎明时分，祁同伟正靠着驾驶椅打盹儿，手机像吹口哨似的一阵响起，有短信进来。祁同伟赶紧把手机贴在前额，屏息凝神，暗暗祈祷着是个好消息。然而，该来的总是要来。当他打开短信，屏幕上显示着清晰的英文字母 No， 是坏消息。祁同伟立刻发动了汽车，前往孤鹰岭方向。前往孤鹰岭的盘山公路上下起伏，曲曲折折，颠簸的他不住地想呕吐，就仿佛有一只五味瓶在胸中颠碎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一起涌向了心头。祁同伟的眼睛渐渐模糊了，就把车停在了一处悬崖峭壁旁。山峰挡住初升的太阳，但霞光如水，浸满了群山的褶皱。满山的马尾松在冬季仍然保持着盎然的绿意，在枯草残雪衬托下格外的醒目。金风穿过峡谷，发出尖锐的呼啸，仿佛一群凶悍的怪兽从他身边匆匆而过。对面的山岩石壁高高耸立，像盆景，像屏风，在阳光照耀下反射出强烈的白光。一只苍鹰在石壁上空盘旋着，双翅平展，一动不动。砰的一声枪响，打破了山间的宁静，苍鹰笔直地跌落山涧。好枪法，一声自我赞叹，狠劲儿上来了。祁同伟端着狙击步枪，脸部被悬崖头下的阴影笼罩着。伫立了一会儿，他用丝绒布细细地擦拭枪口，又把枪身擦得锃亮，然后把心爱的狙击步枪收起来，重新又放入了后备箱。祁同伟又开着车上路了。在群山深处，有一座被废弃的村落，破败的农舍中升起了一缕难得的炊烟。路况越来越糟，汽车颠簸得越发厉害。祁同伟阴沉着脸盯着炊烟升起的地方，那里是他的福地。从省委书记沙瑞金到市公安局局长赵东来，上上下下都密切关注着对高小琴的审讯，都希望通过对他的审讯找到祁同伟。祁同伟的手上有一把制式手枪和一支狙击步枪，而且领用了大批量的子弹，一旦铤而走险会造成什么后果很难预料。高小琴没有隐瞒枪支情况，在审讯室一坐下就爽快地回答说，这些情况他都知道，两支枪都是祁同伟从公安厅装备处领出来打猎的，其实也就是玩玩。高小琴夸夸其谈，说是祁厅长最爱玩枪，他在山水度假村里专给祁厅长设了一个射击室，祁厅长双手同时射击，能在十几秒内打掉十个移动标靶，实在是少见的神枪手。可是，对祁同伟失踪后可能的落脚之处，高小琴却避而不谈。这位美女老总在精神上和祁同伟浑然一体了，说起祁同伟的口吻，很是傲娇。侯亮平默默地看着高小琴说，高总，我相信你对祁同伟的感情是真诚的，可他是不是也这样对你

0: 他信奉的可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高小琴含着眼泪说，
1: 不，他相信普天下有情人都能成眷属。
0: 但是祁同伟内心的强大和坚硬超出一般人呢，所以我判断他现在会冷静地选择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应该是一个财富所在的地方。高小琴语带讥讽地说，侯局长，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祁同伟不会去看财富，他是个孝子，80岁的老娘在他心中比财富要重得多。这话倒也不错，祁同伟的确是孝子，可他会回临城老家看望自己的老娘吗？侯亮平觉得应该不会。祁同伟是业内高手，肯定知道那里有布控，去了就是一场死拼血战，他明知是陷阱，不会故意往里跳的，绝不可能。祁同伟也许以后风声过了才去看望老娘，但不会现在去。高小琴在误导他的思路。其实侯亮平很清楚，这个女人直到被捕前一直保持着和祁同伟的密切联系，而且还及时向祁同伟报过警，他的手机显示了这一点。可高小琴并不承认，非说是无意中按错键了。侯亮平盯着高小琴的眼睛说，
2: 好吧，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判断，祁同伟可能会自杀。
0: 高小琴明显受到了震动，脸上现出了一丝慌乱。
1: 不，不会吧。
2: 高总，你既然和祁同伟有这份姻缘，就不了解祁同伟内心的孤傲吗？他肯坐在这里接受我的审讯吗？你仔细地想一想。
0: 高小琴额头上浸出了一层汗，两眼定定地望着前方，过了一阵儿，才轻轻地说，
1: 侯局长，这你说的对，他是有孤傲决绝的一面。
0: 高小琴终于开口了，和祁同伟分手的时候，他们约了几个地点，如果能顺利出境，就在香港三季酒店见，出不了境就在高小琴老家见，他老家在烟台大北湖，那里有一座湖心岛，非常隐蔽，仿佛世外桃源一般。侯亮平在审讯室踱着步思索着，仍然觉得什么地方不大对头，起码是不够全面。除了香港三季酒店和烟台大北湖，应该还有一个地方，而且是更重要的地方。这么想着，侯亮平在高小琴的面前站住了。高总，除了你说的这两个地方，祁同伟是不是还提到过一个叫孤鹰岭的地方？高小琴茫然地看着他。
1: 孤鹰岭是什么地方？和祁同伟什么关系？
0: 侯亮平深感意外。哦，祁同伟竟然没跟你说起过这个地方吗？
1: 他从来没提过。侯局长，我没必要骗你。你想啊，我不希望祁同伟自杀，我和祁同伟还有个6岁的孩子啊。
0: 这倒是侯亮平没想到的。
1: 你们还有个孩子？孩子在哪儿？
0: 高小琴流着泪说，
1: 孩子在香港，一直让我妹妹高小凤带着。
0: 侯亮平突然大悟了，孩子早有安置，高小琴罪不至死，祁同伟应该在孤鹰岭，他就把

0: 审讯工作交给了陆一可，自己匆匆地进了指挥中心，激动地对守在那里的季昌明和赵东来说：我知道祁同伟在哪儿了。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有声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是李清照晚年的作品，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往昔美好时光的怀念与对现实境遇的无奈，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宋·晏几道。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夜双飞。记得小平初见，两重新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译文：深夜梦回楼台，朱门紧锁，酒意消退，但见帘幕重重低垂。去年的春恨涌上心头时，人在落花纷扬中悠悠独立，燕子在微风细雨中双双翱飞。记得与小平初次相见，身着两重新字香薰过罗衣，琵琶轻弹，娓娓诉说相思滋味。当时明月如今犹在，曾照着他彩云般的身影回归。
0: 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是李清照晚年的作品，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往昔美好时光的怀念与对现实境遇的无奈，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宋代，李清照。欧阳公作《蝶恋花》有深深深几许之句，余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阙，其声即就临江仙也。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长鸠。柳梢梅萼渐分明，春归莫陵树，人老健康成。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一丝，踏雪莫心情。庭院很深很深，不知有多少层深。云雾缭绕的楼阁门窗经常关闭，迟暮四望，只见柳梢返青和梅枝吐蕊的景象越来越分明了。在古墨陵城的周围，树木渐绿，宣告春天已经归来，但我却无家可归，看来要老死健康城了。忆往昔，多少回吟风赏月，饮酒作诗，那是多么幸福啊，而如今却人已老去，什么事也做不成了。还有谁会怜悯你的憔悴与衰败？元宵试灯也好，踏雪赏景也罢，都没有这份心情了。这首词是仿照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而作，上片写春归大地，词人闭门幽居，思念亲人，自怜身世，下片成上片，怕触景伤怀，进而追忆往昔，对比目前，感到一切心灰意冷。此词不单是作者个人的悲叹，而且道出了成千上万想恢复中原的人之心情。全词格调苍凉沉郁，几乎全以口语入词，明白小唱又极准确，深刻地表达了词人彼时的心理状态。
0: 朋友 朋友要尽精奔前程，虽有辛弃疾送首去词，句句泼冷水，却不令人反感。下面就来一起赏读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落日古城角》。
1: 《水调歌头·落日古城角》，作者宋代苏轼。落日古城角，把酒劝君留。长安路远，何事风雪碧貂裘。散尽黄金身世，不管秦楼人怨，归寄霞沙鸥。明夜扁舟去，贺月载离愁。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置身虚道，古衣舟。莫学班超投笔，纵得封侯万里，憔悴

0: 老汴州。何处一留客，寂寞复登楼。夕阳照在城墙的一角，我端起酒杯劝说你留下。京城离这里太远了，为什么还要穿着破旧的衣服冒着艰辛赶去呢？我担心你像苏秦一样盘缠用尽，还会遭到妻子的埋怨，不如早点归来，与沙鸥亲近为好。明晚月色下，你就要带着满身的离愁乘船而去了。追逐功名利禄，恐怕是到老了以后才会罢休吧。饱读诗书，应该像古代的伊尹和周公一样为国事操劳，不要效仿班超投笔从戎。即使能够万里封侯，也会长期的滞留边疆，到老才能回来。在哪里可以找到可以依附的人呢？只怕是空自孤独寂寞，做登楼赋那样思念家乡的文章罢了。词的上片充满了对友人的不舍之情，对友人之远行表示担忧。落日古城桥，把酒劝君留，这两句开篇点题直接劝告友人不要远行。长安路远，何事风雪碧貂裘，散尽黄金身世，不管秦楼人怨，归寄峡沙鸥。这五句都是词人为友人感到担心，说前路之艰难，又怕友人时运不济，像当年入秦的苏秦一样，最终落魄而归，招致亲戚朋友的冷落。用归寄峡沙鸥的归隐山林之路，反衬追求功名利禄的道路上充满了艰难险阻。上片末句表达的是对友人一心向往功名富贵的感叹。下片，诗书万卷，置身虚道古一州。诗人肯定了友人杰出的才学，希望友人此行能够获得成功，像伊尹和周公一样成为国之栋梁。同时此人又说，莫学班超投笔，纵得封侯万里，憔悴老汴州。劝慰友人不要一味地为了功名富贵而像班超那样有家难回。结尾处，何处一留客，寂寞复登楼，乃是作者联系自身的境遇自比王杰，感叹自己身似浮萍漂泊不定，空自思乡，落得孤独寂寞。这首词充满了一种悲慨之情，通篇都是对友人求是的劝解之词，但实际上却是对朝廷不能重用人才埋没人才，使友人和自己这样的有识之士壮志难酬，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讽刺和悲愤。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水调歌头，落日古城角，作者宋代辛弃疾。落日古城角，把酒劝君留。长安路远，何事风雪碧貂裘。 散尽黄金身世，不管秦楼人怨，归寄霞沙鸥。明夜扁舟去，贺月载离愁。功名事，生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置身虚道，古一舟。莫学班超投笔，纵得封侯万里，憔悴老边舟。何处一留客，寂寞复登楼。
1: 南宋爱国词人张孝祥的一首《水调歌头》，舒卷自如，一气呵成，更充满了浪漫与豪情。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水调歌头》，贺庞佑甫，作者宋代张孝祥。雪洗鲁陈静，风约楚云流。何人未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胜喜燃溪处，骇浪与天浮。忆当年周雨谢赴春秋，小乔出嫁香囊未解，熏夜故悠悠。赤壁鸡头落照，淝水桥边衰草，渺渺换人愁。我欲乘风去，积极是中流。白雪洗刷了金人掀起的战尘，大江已很平静，寒风阻住了楚天的白云，自己却在后方激流。什么人来替这次胜利战绩谱写凯歌的悲壮，吹响进军的号角，在古老的城楼。放眼河山，自己平生怀着豪迈的抗金之气，面对关河要塞的战云未尽的风景，禁不住减亮烛光。看一看锋利的吴钩，更加令人高兴的是采石矶之处掀起的惊涛骇浪，连天涌浮。回忆历史上的那一年，正是三国的周瑜和东晋的小谢年轻力壮谱写春秋，小乔刚刚出嫁，紫罗香囊犹未焚解，不久的功业已经建立，的确从容悠游。赤壁的谗言上落日映照，淝水处的桥边一派衰草，悠远飘渺地唤起人们的烦愁。我一定要乘长风破万里浪而去，效祖籍积极发誓在渡江的中流。绍兴31年冬，于永文击溃金主完颜亮的部队于采石矶，这是一次关系到南宋朝廷生死存亡的重要战役，朝野振奋，国人欢呼。张孝祥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这首词。词的上片叙事起首雪洗鲁陈静，充满胜利的痛快和喜悦，为全篇的情绪定调。采石之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洗雪靖康之耻，释解宋人痛失家国之恨，所以词人笔调轻快而充满了豪情。同时他为自己因受风云之阻未能奔赴前线而十分的抱憾。何人两句写他兴高采烈的命人吹奏军乐欢庆胜利， 然后用一系列的典故书写怀抱。湖海三句说明自己平生具有豪情壮志，对中原沦丧感到痛心，渴望恢复中原，目睹山河之意，急欲一展平生抱负。夜间燃烛抚弄宝剑，心潮难平，想到曾在采石矶战胜金军，就如当年温峤燃烛照妖一样，使金兵现出原形，心中就十分的高兴。下片抒情开头巧妙地举出两大战役的名将，破曹操的周瑜和击溃苻坚的谢玄，以喻于允文。于允文和他们一样，年富力强而战功卓著，都是从容不迫地建立了功业。而现在物换斗移，时过境迁，他们的功业已成历史沉寂，空于古战场供人凭吊。当时江淮失地尚未收复，此人期望自己能奔赴战场，借宗悫乘风破浪和阻敌中游击急的故事，表达了自己报效国家的愿望。回应上片的风约楚云流，以激昂奋发的情绪振起全篇，使全词结束在慷慨悲壮的激情之中。张绍慈闪耀着时代的光彩，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融入此中，自然贴切，舒卷自如。此人壮怀激烈，忧国情深，是一首洋溢着胜利喜悦、抒发爱国激情的壮词。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水调歌头·贺庞佑甫》，作者宋代张孝祥。雪洗鲁晨镜，风约楚云流。何人未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胜喜燃西处，骇浪与天福。忆当年周瑜谢赴春秋，小乔出嫁香囊未解，熏夜故悠游。赤壁矶头落照，淝水桥边衰草，渺渺换人愁。我欲乘风去，积极是中流。
1: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千年风雅，万里河山，都化作了字里行间的深情厚意。愿这份情谊常伴你我。
2: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28集。
3: 第28集，
4: 东家且慢走，咱有话与你说。
5: 官人有啥事啊？
4: 请把地契拿来，让咱瞧瞧。
3: 刘百万乖乖地将地契交与金明，金明接过地契，瞧也不瞧，便说道：
4: 这地契咱买了。
3: 说着掏出两锭银子，说道：
4: 东家，咱出双倍的价钱，咱呀，把银子拿去吧，这地契归咱了，交个朋友嘛，待会儿咱们还要到你的庄园去拜访。
3: 刘百万没好气地瞪眼瞧着金明，又瞅瞅王冲与杜诗成，知道自己碰到硬头了，自认倒霉，于是一跺脚拿起两锭银子迈出门见，一溜烟地去了。金明说道：
4: 庄园之乡岂容地主盘剥百姓，这不是给韩状元脸上抹黑吗？
3: 说着双手拱着地契递给韩愣子，说道：
4: 愣子，这地契还你，日后可不要卖田卖地了，没有田地耕耘，哪有五谷收成。
3: 愣子扑通一声跪于金明面前，哭泣着说道：
5: 恩人呐，咱愣子咋谢你嘞？
3: 金明扶起韩愣子说道：
4: 不用谢咱，你把地种好了，不缺衣食，就是给庄园家乡争光啊。
3: 王冲遂掏出一锭银子递给韩愣子说道：
6: 收下吧，买些柴米油盐，把春荒渡过去。二位大人，咱们再转悠转悠，瞧瞧这庄里人家都是啥光景，让咱开开眼界，长长见识。
3: 于是三人出门而去。韩愣子出门目送着三人背影，一直到看不见了方才进屋。一行三人转悠到小韩庄南段，瞧见一栋青砖黑瓦房，瓦房特别显眼，高出其他茅屋一大截儿。屋脊压砖勾灰，屋脊的两端伸出两个龙抬头。房屋是乡村常见的坐北朝南的老三间建筑，门面却是花格子古皮门，透光通风，像豪门大户宅地的回廊建筑样式。从这种不伦不类的房舍建筑上，可以想见主人的企盼是多么高远。金明、王冲、杜师成三人绕着房屋转了一圈，惊奇地瞧见屋后边长着一片苍翠的橘树，已有大半人高，到了结果的盛期。屋东头是一片菜园，长着绿油油的菠菜、白菜、青菜、蒜苗。屋的西头是一个猪圈，养了几头大肥猪，可以想见这是一个殷实的庄户人家，勤劳的主人正在着力描绘一幅农家乐园图。主人张二奎从屋里走出来，瞧见了三位官客，便打了声招呼，热情地请到屋里坐。张二奎端出一盘黄澄澄的橘子来，金明遂拿出一个橘子，剥开吃了一半橘瓤，夸赞道：
4: 嗯，香甜爽口，真是好橘啊。
6: 这是咱屋后边的橘树上结的，去年秋冬摘了果，把它藏在麦缸里，咋也不会坏。哎呀，这小韩庄的庄户人家要是都像你这样经营田园，日子就好过喽。庄户人家也要会盘整，日子才过得滋润。咱呀，在这小韩庄算是个上等人家，不租田不租地，耕种自己的十来亩田地，把庄稼盘整好了，交把赋税，能填饱肚子。庄里其他庄户人家都是租田租地种，交把租子和赋税，所剩无几，难得糊口。少数庄户人家有几亩薄田薄地，也经不起这春荒的折腾，为了救急，就把田地低价卖给地主，也就变成了无田户。百姓们日子难过呀，就说这状元家的日子过得也含糊。先前韩状元他娘与他弟世平为了市区读书，就把家里几亩地给卖了，又租地主的地种，这样一来，交租又交税，层层剥削，日子呀，过得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3: 正说着，韩世平寻上门来了，说道：
7: 姐夫，金大人、王大人，请回家用饭吧。
3: 于是三人告辞而去。韩世平把酒席办得很丰盛，几个人吃得痛快至极。席罢，杜师成对韩世平说道：
6: 世平弟，待会儿咱们到财主刘百万家去，你有事儿到那儿去寻咱们，你要抓紧把房屋建好才是。
7: 姐夫尽管放心好了，不出十天半月，咱准把新房建起来。
3: 于是金明、王冲、杜师成三人辞别了韩世平，骑马出了小韩庄，沿着庄南边的一条土大路向前走了约摸二里路，便瞧见了闻名一方的

0: 气，你不但没有拯救韩愣子，反而使他破产了，马上要成为你的佃户。咱买了你的地契，又还给了韩愣子，是想叫你不要丧失了民心。
1: 刘百万听得心里毛躁躁的，问道：
2: 你们三个究竟是啥身份，敢来教训我？
0: 既然东家要问个清楚明白，咱就不瞒你了。王冲王大人乃是当朝翰林学士，杜师成杜大人乃是虹桥码头区的巨富大贾，咱金明乃是开封府尹，咱三人相约而来，拜访状元之家，体察民情。刘东家，你看可行，请与赐教。
1: 刘百万听言，顿时吓得脸色煞白，他深谙朝政黑暗，官宦似虎，他们随便寻个茬口捏拿他这个土财主，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于是刘百万喜笑颜开，躬身一揖说道：
3: 鄙人刘百万有眼无珠，不识泰山，哎呀，还望三位大人见谅恕罪。快请屋里坐。
1: 说着身子微倾，摊手做了个请的姿势，遂召唤几个家丁，牵马与马厩喂草料。金明、王冲、杜师成三人进屋落座，刘百万一声招呼，进来几个丫鬟端茶递水，糕点摆了满满一桌子，几个人也就不客气地吃起来。金明说道：
0: 刘东家，咱来此有两件事要打扰你。一是状元家的房屋要去旧换新，咱们三人要在你家借住几日。这二是想丈量你的土地，你看是否方便？
3: 金大人，你们几个住在这儿倒是方便，吃喝游遍包你们满意，只是这丈量土地一事，还望大人高抬贵手啊。
1: 想当初王安石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制定新法，颁行天下，在大宋广袤的土地上，从城镇到乡村，以雷霆万钧之力迅疾地荡涤着顽固的封建势力，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及乡村绅士的根本利益，黎民百姓负担减轻，拍手称快，地主豪绅官僚们的赋税增加，恨之入骨。因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只要一提及丈量土地，土地豪绅就闻风丧胆，比挖他家的祖坟还痛恨。金明专点刘百万的穴道，叫他服服帖帖。当年的官宦糊弄一个土财主，还不是手到擒来。刘百万思虑了一阵子，如大梦初醒，说道：
3: 金大人，那新法不是废除了，还丈量啥土地呀？
0: 新法是不用了，可是有人告发你逃避赋税，这是两码事。刘东家，你说你究竟隐瞒了多少天目，每年逃避了多少赋税？
1: 刘百万顿然失色，哑口无言。他悔不该贪婪心切，去韩愣子家写地契，撞到了茬子头。咋办呢？一旦他们几个动了真格的去丈量土地，也就露了底儿，增加赋税就有了把柄，那白花花的银子也就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刘百万像霜打的茄子，蔫下去半截子，说道：
3: 金大人，你说啥咱都依了你，就是不能丈量土地啊。
1: 金明见火候已到，便说道：
0: 刘东家，量不量土地在于咱，这是好商量，不过这状元之乡得让百姓都有田种才是，咱想还田于民，你能否让出

0: 一些田来，咱会按田亩付你银子，不会让你吃亏的，你看可行？
1: 刘百万思虑了一会儿，心里盘算道，
2: 看来不答应他们是不行了，与其丈量土地白白交纳赋税，不如卖出一些土地收得现银合算。
3: 金大人，你想要多少田地？
0: 小韩庄22户人家，平均每户按5亩计算，得110亩田地，你就让出120亩来，每亩付你10两银子，你得现银1200两，你看可行？
2: 唉，其实这10来亩田地也伤不了咱的筋骨，就依了你的。
1: 金明对杜诗成说道，
0: 嗨，诗成仁兄，这又得叫你破费了。
4: 嘿，金大人，想当初你施恩于咱，咱至今没有报答你，现在是该回报你的时候了。这区区1000两银子算得了什么？你赢得了民心，市区状元自会抬举你。
1: 说着掏出一沓交子纸钱递给刘百万，说道，
4: 刘东家，这些交子纸钱折合1250两银子，你拿去吧。
1: 刘百万收了交子纸钱，写了地契交于金明。还田于民的消息经过韩世平嘴巴的传播，似平地一声惊雷，惊动了小韩庄，庄户人奔走相告，人人挂着幸福的笑脸，家家洋溢着喜庆气氛，像过年一样热闹，比大年三十除夕夜合家团聚还令人兴奋。祖祖辈辈失地的百姓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有了生存的依靠，他们抛洒辛勤劳动的汗水，收获五谷杂粮，不再向地主交租，遭受盘剥了。在小韩庄的一片空地上，金明挥动着地契，庄重地向小韩庄人宣告，
0: 每户无偿平分5亩地。
5: 谢谢金大人，
6: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
5: 人，真是好人啊。
1: 百姓们欢声雷动，激动得泪如雨下，场上齐刷刷地跪了一大片人，纷纷给金明、王冲、杜诗成3人磕头。金明说道，
0: 父老乡亲们，土地是你们的命根子，千万不要再买土地了。小韩庄是状元之乡，咱们要家家户户丰衣足食，给状元脸上争光呢。
5: 谢谢金大人，
0: 谢谢金大人，
5: 谢谢金大人，谢谢金大人，谢谢金大人，谢谢金大人，谢谢金大人。
1: 百姓们一片欢呼声。杜诗成受到了感染，对金明说道，
4: 金大人，你真是君子胸怀，高瞻远瞩啊，佩服佩服。诗成仁兄，这是你鼎力相助之功啊。
1: 几个人哈哈大笑。金明遂将地契交于韩世平，嘱他将土地划分给庄里的父老乡亲们。 转眼间10天半月过去了，一栋4合院耸立在韩世平家的老宅上，父老乡亲纷纷前来恭贺，院里一片欢声笑语。这光景，一匹快马驰进庄里，于4合院前的场上停下了。官差翻身下马，拿着一封信，喊道：
7: 韩世平接信！
1: 韩世平闻声立马跑过来接过信，官差遂登马镫上马，打马飞奔而去。韩世平展信一瞧，喜不自禁，大声说道，
5: 乡亲们，状元明日就要还乡了。
8: 状元又回来了，
9: 真是好办法，
10: 回来了，回来了，
5: 我有这想法，
10: 太快了，状元又回来了。
1: 乡亲们欢呼雀跃，

0: 状元还乡，新房落成，百姓有了土地，真是喜上加喜。精明、王冲、杜世成三人传阅着来信，喜悦之情无以言表，他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天。第二天正午，小韩庄的父老乡亲精明、王冲、杜世成立于通往小韩庄的一条土大路上，翘首以待新科状元韩世渠归来。这光景，只见一队人马前呼后拥，浩浩荡荡而来，卫士开道，乐队奏乐，彩旗招展，竖排林立。新科状元韩世渠身着红色蟒袍，头戴冠冕，骑于大白马上，最后边跟着一行挑行李的差役。一行人走进了欢迎的人群里，韩世渠遂翻身下马，拱手说道：“
1: 谢谢乡亲们。
0: 乡亲们发出一片欢呼声，金明、王冲、杜世成迎了上去，异口同声地说道：“
2: 恭迎韩状元衣锦还乡。”
0: 韩世渠拱手致谢，牵马的韩世平边走边向哥哥韩世渠详述了还田于民及家中建房之事。韩世渠春风满面，喜不自禁。状元还乡的消息风一般传遍了十里八乡，亲戚朋友纷纷前来恭贺。在新落成的四合院前的空场上摆了30桌酒席，新科状元韩世渠大宴父老乡亲亲戚朋友。金明、王冲、杜世成、韩世平几人陪同新科状元韩世渠坐在一张席桌旁，韩世平把盏斟酒，韩世渠接过弟弟韩世平手中的酒壶挨个斟酒，而后举起酒杯与四人碰杯，一饮而尽。韩世渠说道：“
1: 劳驾金明、王冲二位仁兄，劳驾石成哥，你们为家里建房操心了，花多少银子咱奉还。”“
3: 石渠弟，你为朝廷尽忠，咱们几个为你做点小事儿，应该的，应该的，叫你还啥银子嘞？
1: 还田于民，深得民心，此举是咱大宋的幸事，咱回朝时定当将此事禀奏圣上。金明、王冲二位仁兄实属难得人才，理应为朝廷效力，为天下的黎民百姓尽力。
4: 谢谢失去仁兄的器重
1: 啊！咱已禀奏圣上恩准，免除小韩庄父老乡亲的3年赋税和徭役，请王冲仁兄代咱向父老乡亲们宣告。”
0: 王冲立马起身说道：“
5: 小韩庄的父老乡亲们，现在告诉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新科状元韩世渠禀奏圣上恩准，免除小韩庄父老乡亲的3年赋税和徭役。”“
6: 哎呀，状元大人，大
7: 状元的大人，
6: 不是的大人，
7: 谢谢状元，
6: 谢谢状元，
7: 谢谢状元，
6: 太好了，太好了，
7: 百姓的生活就轻松多了，
6: 有着落
8: 了，谢谢状元了。”
0: 话音刚落，吃酒的乡亲们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人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庄户人祖祖辈辈连做梦都没敢奢望的事儿，现在如愿以偿了。繁星满天，闪闪烁烁，晨曦姗姗来迟，这光景，汴京城内太师巷状元府仍是灯火辉煌。新科状元韩世渠与挚友金明、王冲相视而坐，倾心交谈，彻夜不眠。韩世渠为挚友的雄才大略、高远志向而深深地打动了心扉，心里像汴河春水泛起层层涟漪。
9: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20%，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辆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 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
2: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和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得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和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和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 由于伯迪13岁上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室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

0: 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注目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晚上好，听友们，这里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为您讲述从盘古开天辟地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这里不仅有斑斓瑰丽的上古创世神话，也有斗智斗勇的春秋战国谋略故事，还有天下一统的秦汉雄风和战事纷扰的三国故事。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82集，少年英雄夏完淳。
2: 少年英雄夏完淳，嘉定被屠的消息传到了松江华亭，也就是现在的上海松江。当地很有名望的读书人夏允彝特地写了一篇祭文。夏允彝曾经和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组织过鸡社，跟南京的副社一样，继承东林党人关心国事的精神，反对阉党余孽。弘光政权灭亡以后，他和陈子龙一道参加了抗清斗争。吴淞总兵吴志奎是他的学生，曾经邀请他到军中做参谋。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是一个天资聪慧的孩子，他在父亲和老师陈子龙的指导下，五岁就能够讲述《论语》，九岁就写过一部诗集《代汝集》，是当地有名的神童。清军占领苏州和杭州之后，企图拉拢夏允彝出去做官，被夏允彝严辞拒绝。父亲的反清精神和坚贞气节深深地影响了夏完淳，清军的暴行激怒着江南的人民，夏允彝要继续抗清，组织一兵攻打被清军占领的松江城，并叫人去说服吴志奎发兵来协助。夏完淳跟着义军出征，当时他15岁，结婚才几天就告别了新婚的妻子，上了战场。攻打苏州的战斗起先还顺利，义军打进了城，但是吴志奎的援军却迟迟不到，结果被城里反扑的清军战败。这个时候吴志奎的人马才开到，见到这种情况便率军撤退。夏完淳跟着他的父亲和陈子龙冲出了清军的包围，逃到乡下隐藏起来，清军到处搜捕他们父子。夏允彝看见山河破碎，而自己一个读书人无力回天，悲愤异常，又不愿意落入清军的魔掌，便决定自杀殉国。他给儿子留了一份遗嘱，嘱咐他继承遗志，坚持抗清，永远不要做清朝的官，就投河自尽了。父亲的牺牲使夏完淳无限的悲痛，也更激发了他的抗清斗志。他和老师陈子龙听说太湖一带活跃着一支抗清的义军，是吴日升领导的，就参加了义军，变卖自己全部财产献给义军做军饷，还当了义军的参谋，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夏完淳还写了一篇奏章，派人到绍兴去呈给吴王，和绍兴的义军取得联络。吴王听说上书的是个15岁的少年，文章写得这样慷慨而激动人心，非常高兴，就封给他一个中书舍人的官职。吴日升水军利用太湖的万顷碧波，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地打击清军，但是由于叛徒告密，吴日升最后也失败了。一年后陈子龙打了一次败仗，被清军抓住，也壮烈牺牲。不久夏完淳写给鲁王的一封奏折被清军查获，几天以后清军突然闯进夏宅，把夏完淳抓走，押解到南京。审讯夏完淳的是洪承畴，这个在松山战役失败以后投降了清朝的原明朝大官，虽然听说夏完淳是闻名江南的神童，但是其他年幼，以为容易对付，就说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哪能领兵造反呢，一定是上了奸人的当，只要你回心转意归顺大清朝，本都一定保你做大官。 夏完纯装着不知道上面坐的是什么人，大声回答说，我听说从前有个总督洪亨九，也就是洪承畴的字，是本朝的大忠臣，带兵在嵩山和青寇大战，身先士卒，兵败以后以身殉国。我仰慕这样忠烈的人，我年纪虽小，但是却懂得忠奸，我要像那个亨九先生一样杀神报国，绝不去投降敌人，做敌人的大官。洪承畴想不到小小的孩子能说出这样一番话，就像千万支乱箭刺穿他的心。当着众多的下属，他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押解夏完纯的卫兵轻轻地对他说，快不要胡说，堂上坐的正是洪承畴洪大人。夏完纯冷笑道，哼，洪大人早就为大明捐躯，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哪里来的叛徒胆敢冒充先烈的英名玷污洪先生的忠魂。夏完纯一连声痛快淋漓的斥骂，把堂上坐着的洪承畴骂得呆如木鸡，一头大汗，回答不出一个字。旁边的清军士兵也都抿着嘴暗笑。好一阵洪承畴才缓过神来，气急败坏的一拍惊堂木，大叫道，快拉下去，拉下去。夏完纯英勇就义了。那是在公元1647年的农历九月，他才17岁，但是少年英雄痛斥洪承畴的故事永远流传在百姓的心中。夏完纯和他父亲夏允彝的遗体被合葬在松江城的西边，至今为人们所瞻仰凭吊。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83集《郑成功收复台湾岛》。
2: 郑成功收复台湾岛。江南人民与清兵浴血苦战的时候，福建的龙武政权在张肯堂、黄道周等大臣的操劳下，也在积极准备北伐。但是掌握军政实权的将军郭芝龙却心怀不轨。郭芝龙本来是福建的南安人，是来往于福建沿海和南洋一带的大商人兼大海盗，势力很大。后来受到明朝招安，坐上了福建总兵，实际上是个军阀。他也是拥立龙武皇帝的大臣之一，在小朝廷里举足轻重。郑成功是郑芝龙的儿子，出生在日本，7岁的时候回到祖国，受到民族文化的教育，不但聪明敏捷，而且有远大的志向，喜欢阅读《孙子兵法》《春秋左传》等书。龙武帝准备北伐的时候，他也是他父亲军中的一名将领，才22岁，他想跟着大军北上和清军作战。突然他听说父亲不但不参加北伐，还要投降到清军那里去，好保住郑家的财产。他感到痛苦和气愤，就找到父亲去劝他，想用民族的大义打动父亲放弃降清的念头。但是郑芝龙执迷不悟，亲自到清营投降，反而被清军挟持带到北京给软禁起来。龙武皇帝见郑成功赤胆忠心，赐他姓朱，称为国姓爷，又任命他为招讨大将军。后来清兵杀到，龙武帝出逃，郑成功的老家也被清军蹂躏，母亲受辱自杀。他悲愤地跑到广东福建交界的南澳岛上，招募了一支几千人的武装，又来到厦门扩大武装，制造战船，操练兵马，准备和清军战斗。郑成功用计消灭了厦门的军阀郑联，合并了他的队伍，力量更加壮大。郑成功执法如山，纪律严明，在一次战斗当中，他堂叔郑芝鹏临阵逃跑，郑成功按照军法把他斩首，从此没有人再敢违反他的军令。清军派他弟弟带着郑芝龙的亲笔信来劝郑成功投降，说你不过去，父亲的性命难保。郑成功回信宣布尽忠不能尽孝，要与父亲决裂，坚持抗清的立场。他还和坚持在广西云南坚持抗清的永历政权取得了联系，永历皇帝封他做延平郡王。公元1659年，郑成功联合抗清将领张煌岩的部队，率领10多万水军、几千艘战船开始北伐。但是不幸在舟山附近的海面遇到飓风，损失了8000人，只得暂住舟。

出山休整。第二年，郑成功再次北伐，接连打下了瓜州和镇江，直抵南京城下。江南的许多州县纷纷起义响应郑成功，但是他中了清军南京守将贾投降的奸计，没有及时攻下南京城，反被清军偷袭，损失惨重，只好退回厦门。清军乘势向福建扫荡，郑成功面临兵力财力的困难，转而准备收复台湾，把那里建成抗清的基地。台湾在福建的对岸，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30多年前，荷兰人侵入台湾，在宝岛上建筑两座城堡，一座叫做赤嵌城，就是现在的台湾台南，一座叫做台湾城，就是现在的台湾安平，私自在台湾收税，镇压居民的反抗。郑成功在厦门加紧做收复台湾的军事准备，恰好在荷兰人那里做翻译的华人何斌，也有人说叫何廷斌，受荷兰驻台湾总督奎一的派遣，来和郑成功商量贸易的事儿。何斌是个爱国的人，他向郑成功反映台湾人民欢迎大军过海峡驱逐荷兰侵略者的愿望，又送上了一幅荷兰人在台湾军事布防的地图，还有台湾海峡的水路图。这件事儿大大坚定了郑成功进军台湾的决心。他不顾一些将领的反对，在公元1661年的农历三月，率领大军25000人从金门出发，克服了狂风恶浪的袭击，到达洛尔门港外。通向岛上有两条航道，南航道水深港阔，好开大船，但是荷兰人早就把航道堵死，严防死守。北航道水面窄，礁石多，大船进不去，但是涨潮的时候有条很窄的航道可以行大船，荷兰人没有在这里设防。郑成功选择从北航道进港，在河滨的导航下，战舰一条跟着一条悄悄地驶进了河寮港，登上陆地。大军的到来使台湾的民众欢欣鼓舞，他们给大军送水送粮食，提供牛车，热情帮助。郑成功部署军队迅速地把荷兰侵略者盘踞的赤嵌城包围起来。驻守台湾的奎一派出水陆两支军队来救援赤嵌城，海上有一支四艘战船的舰队，最大的叫赫克托号，威力强大，但是郑成功的水军灵活机动，勇猛顽强，几十艘战舰围住他，一阵火攻炮击，赫克托号燃起了熊熊大火，接着发生了爆炸，沉入海底。其余的三艘调转船头就跑，其中的游船玛利亚号竟一口气逃到了老挝巴达维亚，也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路上一支援军200多人由比德尔上尉率领，比德尔和100多名士兵被郑军击毙，其余的荷兰军队逃回台湾城。从此荷兰侵略者只得归缩在城堡内。赤县城内的荷兰司令断了援军，又缺水源，先扯起白旗投降。剩下的台湾城防守非常坚固，炮火猛烈，郑军士兵强攻，伤亡不小。因此郑成功决定把城长期围困，逼荷军投降。荷兰东印度公司收到逃回去的游船玛利亚号的报告，派来几艘战舰救援，又被郑成功水军击退。郑成功在把台湾城围困几个月以后，派兵攻占了台湾城的外城，使大炮直接对准城里。荷兰总督奎一感到大势已去，不得不开城投降。受降仪式在郑成功的军营里举行，郑成功高坐正中，奎一卸下佩剑，脱下军帽，毕恭毕敬地在降书上签了字，带着他的残兵败将彻底离开了盘踞38年的中国宝岛。郑成功在岛上设立了一府二县，又从大陆带去了大量的种子、农具和耕牛，组织军队和民众屯田垦荒，发展农业，为进一步发展台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84集《李定国坚持抗清》。
1: 李定国坚持抗清。隆武、鲁王两个南明的政权先后灭亡以后，两广地区的明朝官员徐世嗣等人拥立贵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即位，年号叫永历，所以历史上称他为永历帝。面对清军的大举南下，永历政权内部的一些大臣，比如说大学士徐世嗣、都师何腾蛟，积极主张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奋发图强。公元1647年的11月，何腾蛟联合李自成大顺军的余部在广西泉州大胜清军，徐世嗣也在桂林两次击退了清军的进攻，一时间南明军威名远扬，湖南、广东、广西、江西、四川、云南和贵州纷纷归属于永历政权。可是由于永历政权内部不团结，1649年湖南被清军占领，何腾蛟在湘潭被俘就义，徐世嗣也在桂林城失守以后被清军杀害。徐世嗣殉国以后，永历朝廷在李定国的扶持下又坚持了好多年的抗清战争。李定国是陕西延安人，十岁参加农民军，机灵勇敢，被张献忠收为养子，成人以后骁勇善战，被人称为万人敌。张献忠建立大西国，封李定国为平西将军。张献忠的养子还有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都受封为将军。张献忠临死的时候把5-6万大军交给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嘱咐他们要联合明朝，不要投降清军。在养子当中，孙可望年纪最大，李定国骁勇称第一。孙可望有个人野心，嫉妒李定国有名望，处处找机会打击他。李定国始终以团结对敌的大局为重，尽量忍让。孙可望把永历帝接到

0: 胜仗，打下了湖南的沅州，也就是现在湖南芷江，和靖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邵阳以后，李定国侦察到桂林的清军防守空虚，决定兵分三路进攻桂林。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当机立断，集中兵力突袭桂林。桂林的清军主帅是定南王孔有德，听说李定国大军来袭，急忙点起军队离开桂林，争抢战略要关。农历的七月初一，明清两军在盐官交战，杀得难解难分。突然大雨如注，雷电交加，李定国的象军一冲而上，清军的战马听到大象的吼叫声，吓得乱蹦乱跑，自相践踏，阵势大乱。李定国的士兵奋勇砍杀，清军尸横遍野，大败而逃。孔有德狼狈地逃回桂林城，李定国率军跟踪追到，日夜不停地围攻，孔有德亲自上城头指挥。李军将士冒着雨点一样的箭，一浪又一浪的攻城，终于打下了桂林城。孔有德额头中箭，奔回王府，他彻底绝望了，便跳进了熊熊烈火当中，自焚而死。李定国一鼓作气，又攻克柳州、梧州、衡阳、长沙，一直到江西吉安。清廷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派出亲王倪堪率领精兵10万，气势汹汹向长沙杀来。为了避开清军的锐气，李定国主动撤到衡阳，双方血战了4昼夜。李定国下令假装打败后撤，倪堪跟踪追击，进入李定国事先设入的埋伏圈，被围住砍杀，全军覆没，倪堪也被杀死。一连杀死2个亲王，消灭了几十万清军，这是明清两军开战以来明军最辉煌的一次胜利。李定国信心倍增，甚至制定了进军南京的作战计划。李定国打下桂林以后，在桂林曾经宴请南明的大臣，他说，南宋文天祥、陆秀夫杀生成人，浩气固然照耀千秋，但是我辈报效国家却不希望这样的局面发生啊。但是孙可望却非常嫉妒李定国的节节胜利和威望，他邀请李定国去沅州议事，企图陷害他。幸好有人密报，李定国才没有遭毒手。为了避免冲突，李定国南下两广，但是他在两广的作战并不顺利。与此同时，孙可望调派他的军队到湖南进攻清军，想抢个大功，却遭到大败。连李定国光复的许多城池都被丢失了。李定国始终希望和孙可望和解，共同抗清。公元1657年，他派人去贵阳讲和，还把孙可望的家属送去，但是孙可望却依仗兵力众多，直接向李定国发起进攻。可是到了阵前，他的许多将领都倒向了李定国，孙可望只带着20几个亲信逃到长沙，投降了清军。孙可望的叛乱严重的削弱了永历朝廷的军事力量。第二年，清军兵分三路向云南、贵州发起了进攻。明朝的叛臣吴三桂和洪承畴都参加了进攻，清军占领了贵阳、重庆以后直逼云南。李定国计划把有生的力量转移到湖南、广西交界的地区，积蓄力量伺机反攻，或者呢南下和郑成功联络。但是永历帝左右的一批小人却带着他逃到缅甸，苟延残喘。李定国在腾冲的东面、怒江的西面20里的磨盘山设下埋伏，阻击清军。由于叛徒的告密，虽然消灭了部分清军，暂时阻止了追击，自己也遭受重大的损失。李定国曾经多次派人去缅甸寻找永历，希望把他接回来，但是都没有结果。公元1661年，吴三桂带着大军进入缅甸，逼缅甸国王交出永历帝，把永历押到昆明以后马上绞死，最后一个南明政权到此结束。公元1662年的农历六月，李定国病重，在云南的勐腊逝世。临终前，他对众人叮嘱说，宁愿死在荒郊野外，也不要投降清朝。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85集《康熙平三藩》。
0: 康熙平定三藩，吴三桂杀害永历帝以后，请顺治帝给他很重的奖赏，封他做平西王，让他镇守云南、贵州，给了他许多特权，管辖两省的文武官员可以随意任免官员，处理军民一切事务，还可以。

开矿山、煮井盐、铸造钱币。清廷每年还要给他拨饷银900多万两，占了国库的很大一部分。吴三桂自恃功高，在云南称王称霸。公元1662年，顺治帝去世，才8岁的康熙即位。顺治帝临死前有遗诏，命鳌拜等四个满洲大臣做康熙的辅政大臣，帮助他处理国家大事。鳌拜列国战功，手握兵权，根本就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更不愿意和其他三个辅政大臣商量，什么事都独断专行。甚至到康熙帝年满14岁亲自执政以后，他还把持朝政，敢在朝堂上诬陷辅政大臣苏克萨哈，逼迫康熙帝违心的把苏克萨哈处死。鳌拜成了康熙帝心头的一个心腹大患，成为康熙帝要清除的下一个目标。但宫中的卫士多是鳌拜挑选的亲信，不能信任。康熙帝就借口要练习摔跤，从贵族子弟当中挑选了10多个棒小伙进宫陪他摔跤，暗地里却给这些小伙伴做了布置。一天，鳌拜大摇大摆地走进内宫的时候，宫门突然关上，他自己的卫士被隔在宫门之外，10多个身强力壮的少年突然跳出来，把他团团围住，拽手的拽手，搬脚的搬脚，把他摔倒在地，捆绑起来。接着，康熙帝下诏宣布鳌拜的罪行，把他投入监狱。消除了鳌拜以后，就该解决吴三桂的问题了。当时骄横跋扈的藩王不止吴三桂一个，广东有平南王尚可喜，福建有靖南王耿仲明、耿精忠，他们都是早期投降清廷的原来明朝的官员，因为跟随清军入关，打农民军、打明朝军队、打反清义军卖力，立了大功，受到清朝的奖赏，都有许多的特权，因而非常骄横起来，不肯服从清朝的指挥，妨碍清廷政令的统一，成为潜伏着新的国家特大祸害。这三个藩王被称为三藩。康熙帝深感三藩危害的严重性，他把三藩和治理黄河、办理漕运作为三件最重要的国家大事，写成字条悬挂在宫殿的柱子上，天天念叨。他一直在苦苦思索，找个什么办法削弱并消灭三藩。三藩也深知清廷对他们不信任，迟早会对付他们，但是一时还吃不准采取什么措施，严厉到什么程度。他们心怀鬼胎，要试探一下朝廷的态度。平南王尚可喜老了，就上了一道奏章，请求告老还乡，要求把王爵传给儿子，继续带兵镇守广东。康熙帝也想借此机会试探一下三藩对撤藩的承受程度，就顺水推舟批准尚可喜告老还乡，但是要撤销靖南王府，王爵不能继承，理由是广东安定，不必再设藩王镇守。这个答复深深地震撼了三家藩王。吴三桂一面加紧准备造反，一面邀请靖南王耿精忠一道再次上奏章，请求康熙帝同时把三藩都撤掉。接到奏章，康熙帝冷笑说，哼，他们想胁迫我，就交给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大臣们意见不统一，有主张不撤的。最后康熙皇帝决定，这些藩王掌握兵权太久，拖得越久就越不容易解决，索性一次解决，三藩都撤，把全部的人员兵马迁到关外去。吴三桂本来是想希望康熙帝会做出些挽留的姿态，他们呢也就顺水推舟的留下来。谁知道康熙帝会这样决断，他又惊又恨，决定起兵造反。公元1673年的农历11月，吴三桂杀掉云南巡抚朱国治，发布讨伐清廷的檄文，自称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宁讨鲁大将军，并写信给平南王、靖南王以及各地的老部下，还有台湾的郑经，要求他们共同起兵造反。吴三桂宣布恢复明朝的发饰、服装，革除满洲的习俗，要替明朝报仇雪恨。但是他引清兵入关，绞死永历帝的斑斑劣迹如在眼前，人们怎么能够相信他能够兴宁讨鲁的宣传呢？他的造反完全是个人野心所致。不过对清王朝高压政策长久感到愤怒的人们，还是找到了一次抒发胸中闷气的机会，所以头几年当中，许多地方都起兵响应，大半个中国都沸腾起来，清廷的统治岌岌可危，

吴三桂的兵马打到了湖南、江西。康熙帝临危不惧，停止执行耿精忠、尚可喜两藩的撤藩命令，把他们从造反的行列当中暂时分化出来，孤立吴三桂，同时迅速调兵遣将，阻挡吴三桂的进攻。由于吴三桂在军事上犯了错误，他的军事攻势持续了几年就停止了，双方在西北、西南、中南、华南相持了八年。公元1678年，吴三桂78岁了，等不及了，他就在湖南衡阳匆匆忙忙地登上皇帝的宝座，国号大周。可是到了这年的秋天，他就病死了。此后形势大变，清军的进攻越来越猛烈。到了公元1681年，清军攻下昆明，吴三桂的孙子吴氏自杀，三藩的叛乱终于被彻底平定。

阅历史风云，品人生百态。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

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星河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星河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星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深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内蒙古星河1192名网格员织就基层解忧网，多亏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趟趟跑，把事情查得明明白白，我这块地的纠纷总算彻底了结了。近日，星河县团结乡腰子沟村村民林女士在县综治中心成功化解一起土地纠纷后长舒了一口气。这样的暖心场景在星河县综治中心已是常态，该中心整合公安、法院、司法等21个部门集中入驻，打造一厅二站八室四中心，标准化服务阵地

0: 实现群众进一扇门解万般事，部门之间不再各自为战，信息孤岛被打破。为了让矛盾调解更接地气，当地建立起县、乡镇、村三级联调机制，依托189个调解组织，推行茶桌调解、田间调解等柔性方式，调解员用乡音土语沟通，把调解现场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网格化管理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县划分851个基础网格，配备1192名专职网格员，并吸纳党员、乡贤、退休干部等力量。张镐镇网格员赵娟霞告诉记者，一次走访中发现，两户邻居因宅基地滴水问题闹别扭，他没有简单上报，而是多次上门拉家常、讲情理，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数字化平台也让问题处置提速，基层上报时长从一天压缩至两分钟。中心还推行宗制加村务积分管理制度，通过积分考核、奖励机制调动网格员和联户长的积极性。宗制中心就是群众的解忧站，新河县宗制中心负责人刘峰说，中心建立了统一受理、分类转办、限时办结、全程督办、回访评价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件诉求都有回应。截止目前，该中心累计受理矛盾纠纷120件，成功调处102件，调解成功率85%，服务满意度达98%以上，全县基层矛盾调解成功率更是达到96.94%。走一线改文风，新河县聚焦冷链强产业，带动蔬菜促增收。新河县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立足蒙、晋、冀三省交界区位优势，与北纬40度黄金冷粮种植带资源禀赋，以冷粮蔬菜特色产业为抓手，打通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的绿色通道，既丰富了北京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钱袋子。初夏时节，新河县团结乡冷粮蔬菜种植基地里，连片菠菜清脆鲜嫩，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当地农户分组作业，对成熟菠菜进行统一采摘、清理残叶、修整根系、分级挑选，严格按照采收标准完成初加工，保障蔬菜品质达标。冷粮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为周边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近就业渠道。不少当地村民就地就业，实现在家门口务工增收。采收后的新鲜蔬菜经过恒温预冷、保鲜封装等标准化处理后，通过冷链物流运输，依托高速路网直达北京、上海、山东等多地大型商超和农贸市场，高效完成生鲜蔬菜配送，保障各地市场的蔬菜供应。我们这批蔬菜是发往北京新发地的，此外我们蔬菜还远销上海、山东、安徽等地，凭借优良的品质，蔬菜在各地市场都十分畅销，深受大家喜爱。内蒙古小四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修军说，近年来新河县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冷链、品牌化运营、精准化产销对接为抓手，持续完善种植、采收、加工、冷链仓储、直达配送一体化产业体系，不断打通优质冷粮蔬菜进京绿色通道，实现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同时依托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既丰富了北京市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保供市场、带动增收的双向效益。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内蒙古新河1192名网格员织就基层解忧网，多亏宗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趟趟跑，把事情查得明明白白，我这块地的纠纷总算彻底了结了。近日，新河县团结乡腰子沟村村民李女士在县宗制中心成功化解一起土地纠纷后长舒了一口气。这样的暖心场景在新河县宗制中心已是常态，该中心整合

0: 公安、法院、司法等21个部门集中入驻，打造一厅二站八市四中心标准化服务阵地，实现群众进一扇门解万般事，部门之间不再各自为战，信息孤岛被打破。为了让矛盾调解更接地气，当地建立起县、乡镇、村三级联调机制，依托189个调解组织，推行茶桌调解、田间调解等柔性方式，调解员用乡音土语沟通，把调解现场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网格化管理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县划分851个基础网格，配备1192名专职网格员，并吸纳党员、乡贤、退休干部等力量。张镐镇网格员赵娟霞告诉记者，一次走访中发现，两户邻居因宅基地滴水问题闹别扭，他没有简单上报，而是多次上门拉家常、讲情理，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数字化平台也让问题处置提速，基层上报时长从1天压缩至2分钟。中心还推行宗制加村务积分管理制度，通过积分考核、奖励机制，调动网格员和连户长的积极性。宗制中心就是群众的解忧站，新河县宗制中心负责人刘峰说，中心建立了统一受理、分类转办、限时办结、全程督办、回访评价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件诉求都有回应。截止目前，该中心累计受理矛盾纠纷120件，成功调处102件，调解成功率85%，服务满意度达98%以上，全县基层矛盾调解成功率更是达到96.94%。走一线改文风，新河县聚焦冷链强产业，带动蔬菜促增收。新河县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立足蒙、晋、冀三省交界区位优势，与北纬40度黄金冷凉种植带资源禀赋，以冷凉蔬菜特色产业为抓手，打通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的绿色通道，既丰富了北京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钱袋子。初夏时节，新河县团结乡冷凉蔬菜种植基地里，连片菠菜清脆鲜嫩，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当地农户分组作业，对成熟菠菜进行统一采摘、清理残叶、修整根系、分级挑选，严格按照采收标准完成初加工，保障蔬菜品质达标。冷凉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为周边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近就业渠道。不少当地村民就地就业，实现在家门口务工增收。采收后的新鲜蔬菜经过恒温预冷、保鲜封装等标准化处理后，通过冷链物流运输，依托高速路网直达北京、上海、山东等多地大型商超和农贸市场，高效完成生鲜蔬菜配送，保障各地市场的蔬菜供应。我们这批蔬菜是发往北京新发地的，此外我们蔬菜还远销上海、山东、安徽等地，凭借优良的品质，蔬菜在各地市场都十分畅销，深受大家喜爱。内蒙古小四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修军说，近年来新河县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冷链、品牌化运营、精准化产销对接为抓手，持续完善种植、采收、加工、冷链仓储、直达配送一体化产业体系，不断打通优质冷凉蔬菜进京绿色通道，实现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同时依托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既丰富了北京市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保供市场、带动增收的双向效益。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

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高考成绩公布时间确定。据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内蒙古将于6月24日公布高考成绩，随后公布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届时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内蒙古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6月24日下午进行，第一次填报志愿定于6月30日至7月4日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 B 段军事类、公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组志愿带相关部门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此类考生定于7月3日9点开始填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向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等信息，以防密码遗忘或泄露。要随时关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信息，从正规渠道了解政策信息，从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获取招生专业熏记视频和高频热点问题，参照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指南、投档录取分数统计等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合理定位，谨慎对待天价填报志愿服务，谨防上当受骗。一觉醒来20万没了，只因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警方紧急提醒。今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的诈骗 APP。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操控功能点击相关的付费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行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匿。近年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得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民警介绍，只要赋予了这个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屏锁密码或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如果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操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M 卡拔出来，实行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提醒，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最新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关于鸡蛋的消费提示，近日不少市民发现日常必备的鸡蛋价格悄然走高。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5月29日到6月4日，鸡蛋价格为10.21元每公斤。
环比上涨 6.1%， 同比

上涨32.1%，而对比去年同期，鸡蛋价格为7.73元每公斤。6月10日，鸡蛋价格为10.79元每公斤，相比6月9日下降0.6%。5月鸡蛋需求旺盛，而产蛋鸡增量有限，加之南方梅雨季节导致蛋鸡产蛋率偏低，国内鸡蛋供应总体偏紧，出厂价格涨幅显著。据内蒙古价格监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5月6日、13日、20日、27日，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分别为413.10元、434.82元、445.65元、464.45元，呈逐周上涨态势。5月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为439.51元，环比上涨17.49%，同比上涨22.81%。供应方面，今年2月前后，养殖端补栏意愿回暖，补栏鸡苗环比增加，对应6月新刊产蛋鸡预计上升。同时，近期鸡蛋行情较好，养殖场淘汰意愿偏低，预计6月蛋鸡淘汰量依然较小。需求方面，现阶段鸡蛋市场需求较好，加上端午节前下游备货逐步开启，短期内鸡蛋市场需求保持偏强态势。综上，6月鸡蛋市场供应小幅增加，需求则呈先强后弱格局，预计端午节前自治区鸡蛋出厂价格高位运行，节后以小幅回落为主。儿童旅客购火车票有新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中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游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1名成年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下通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使用旅游季次票如何乘车？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
各位听众，这。

0: 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

臣，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易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

0: 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艺术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 从而达到家庭社会

0: 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月行而至清，理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月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琴。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散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 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狼图腾》，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53集。
4: 草原民族夏季很少杀羊，一则因为杀一只大羊，大部分的肉无法储存，天太热，苍蝇又多，放两天就发臭生蛆。牧民的办法是将鲜羊肉割成拇指粗的肉条，沾上面粉防蝇下蛆，再挂在绳子上，放到包里的阴凉处晾成干肉条。每天做饭的时候，切两根肉条放在面条里，只是借点肉味而已。如果碰上连续阴天，肉条照样发绿发臭，变质长蛆。二则还因为夏天是羊上水膘的季节，羊上足了水膘以后，到秋季还得抓油膘，两膘未上，下羊只是个肉架子，肉薄，油少，味差，牧民也不爱吃。而且夏季羊刚剪过羊毛，杀羊后羊皮不值钱，只能做春秋季穿的剪裁毛薄袍。比利哥老人说，夏天杀羊是糟蹋东西。牧民夏季少杀羊时，就像农民春天不会把麦苗割下来充饥一样。鄂伦草原虽然人口稀少，畜群庞大，但是政策仍不允许草原牧民敞开肚皮吃肉。对于当时油水稀缺、限量供肉的中国，每只羊都是珍稀动物。保持了一秋一冬一春肉食的知青，一下子见不到肉，马上就受不了了，便不

求破例照顾。但知青向族里申请杀羊，往往得不到批准。嘎斯曼一见陈震上门，就笑呵呵地用香喷喷的奶皮子炒糖拌炒米来堵他的嘴，还准备了一包新鲜的奶食品送给他们包，弄个陈震每次都只好把杀羊的要求憋了回去。偶尔有一个小组的知青申请到一只羊，立即就拿出一半羊肉分给其他小组的同学，让大家都能隔上一段日子吃到点鲜肉。但这样一来，各家的肉条存货就越发的少了。人还好说，可小狼怎么办呢？这天陈震先给小狼的食盆里放了半根臭肉条，简单的打发了小狼，然后赶紧拿着空食盆跑到包里想办法。他坐下来吃早饭，望着锅里几块小小的羊肉干，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肉干捡了出来放到小狼的食盆里。小狼跟狗不一样，他不吃没有肉味的小米粥和小米饭，没有肉和骨头，小狼就会坐立不安，发狠地啃铁链子。陈震就着腌韭菜，吃了两碗肉干汤面，就把半锅剩面倒在了小狼的食盆里，又用木棍搅了搅，把盆底的几块羊肉干搅到表面，好让小狼看到肉。陈震端起盆闻了闻，还是觉得羊肉味不足，他打算往食盆里放一些用来点灯的羊油。夏天天热，放在陶罐里凝固的羊油已经开始变软变味了。好在狼是喜食腐肉的动物，腐油对狼来说也算是好东西。包里从冬天储存下来的两大罐羊油，是他和杨克每天晚上读书的灯油，够不够坚持到深秋还难说。但小狼正在长身子骨的关键阶段，他只好忍痛割舍掉一些读书的时间了。不过陈震仍然改不掉天天读书的习惯，看来只好厚着脸皮去向嘎斯麦要了。毕利格老人和嘎斯麦如果听说他们读书的灯油不够了，一定会尽量供应他们的。夏季太忙太累，他给老人讲历史故事并听老人讲故事的机会越来越少了。陈震从陶罐里挖了一大勺软羊油，添到热热的食盆里，搅成了油汪汪的一盆。他又闻了闻，羊油味十足，应该算是小狼的一顿好饭了。他又把大半缕锅的小米稠粥倒进了狗食盆里，但是没有舍得放羊油。夏季少肉，草原上的狗每年总要过上一段半饥半饱的日子。推开门，狗们早已拥在门外。陈震先喂狗，等狗们吃光舔净食盆，退到了包后的阴影里，才端着狼食盆向小狼走去。一边走着一边照例大喊，小狼小狼开饭喽。小狼早已急红了眼，亢奋雀跃，几乎把自己勒死。陈震将食盆快速推进狼圈，然后后退两步，一动不动地看着小狼抢吃肉油面条。看上去小狼对这顿饭似乎还很满意。给小狼喂食必须天天读顿顿喊，陈震希望小狼能记住他的养育之恩，至少能把他当作一个真心爱他的异类朋友。陈震常想，将来有一天他娶妻生子之后，可能对自己的儿女也不会如此上心动情。陈震相信狼有魔。
魔力。在饥饿的草原森林，母狼会奶养人类的弃婴，狼群也会照顾保护它，并把它抚养成狼。如果没有一种超人类超狼类的魔力情感，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神话的。陈震自从养狼以后，经常被神话般的梦想和幻想所缠绕。他在上小学的时候曾读过一篇苏联小说，故事说一个猎人救了一条狼，把它养好伤以后放回了森林。后来有一天早晨，猎人推开木屋的门，门口雪地上放了七八只大野兔，雪地上还有许多行大狼脚印。这是陈震看到的第一篇人与狼的友谊故事，与当时他看过的所有有关狼的书和电影都不同。书里写的大多是狼外婆、狼吃小羊、狼掏吃小孩的心肝一类可怕残忍的事情，甚至连鲁迅笔下的狼都是那种传统的残暴形象。所以陈震一直对苏联小说十分着迷，多年不忘。他常常梦想成为那个猎人，踏着深雪到森林里去和狼朋友们一起玩，抱着大狼在雪地上打滚，大狼驮着他在雪原上奔跑。如今他竟然也有一条属于自己的可触可摸的真狼了，他只要把小狼喂饱，也可以抱着他在绿绿的草地上打滚。他已经和小狼滚过好几次了，他的梦想差不多算是实现了一半，但那另一半他似乎不敢梦想下去。小狼长大以后给他留下一窝狼狗崽，然后重返草原和狼群。陈震曾在梦中见到自己骑着马带着一群狼狗来到草原的深处，向荒野群山呼喊，

茫的暮色中，一条苍色如钢、健壮如虎的狼王带着一群狼，呼啸着久别重逢的亢奋嚎声向他奔来。可惜这里是草原牧区，不是森林，营盘有猎人、猎狗、步枪和套马杆，即使长大后能重返自然的小狼，也不可能叼七只大野兔作为礼物送到他蒙古包门口来。陈震发现自己血管里好像也奔腾着游牧民族的血液，虽然他的曾祖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觉得自己仍不像是纯种农耕民族的后代，不像华夏的儒士和小农那样实际实干实用实力和脚踏实地，那样敌视梦想、幻想和想入非非。陈震既然冒险地实现了一半的梦想，他还要用兴趣和勇气去圆那个更困难的一半梦想。陈震希望草原能更深地唤醒自己压抑已久的梦想与冒险精神。小狼终于把食盆舔干净了，小狼已经长到半米多长，吃饱了肚子，它的个头显得更大更威风，身长已经比小狗们长出大半个头了。陈震将食盆放回门旁，走进狼圈，现在到了他可以盘腿坐下来和小狼耳鬓厮磨的时候了。他抱了一会儿小狼，然后把它朝天放在自己的腿上，再轻轻地给小狼按摩肚皮。在草原上，狼与狗在厮杀的时候，他们的肚皮绝对是敌人攻击的要害部位，

被撕开了肚皮，就必死无疑。所以狗和狼是绝不会仰面朝天地把肚皮亮给他所不信任的同类或异类。虽然道尔基的小狼因为咬伤小孩被打死，但陈震还是把自己的手指让小狼抱着舔抱着咬。他相信小狼是不会真咬他的。小狼啃他的手指，就像咬他的亲兄弟姐妹一样，都是点到为止，不破皮不见血。既然小狼把自己的肚皮放心地亮给他，他为什么不可以把手指放进小狼的嘴里呢？他在小狼的眼睛里看到了完全是友谊和信任。已近中午，高原的毒日把空心绿草针晒没了锋芒，草原大多打蔫儿倒伏，小狼又开始受刑了。他张大嘴，不停地喘，舌尖上不断地淌着口水。陈震将蒙古包的围毡全部掀到了包顶上，蒙古包八面通风，像一个凉亭，又像一个硕大的鸟笼。在包里，他可以一边看书，时不时向外张望照看着小狼，只是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帮帮他。草原狼从来不惧怕恶劣天气，那些受不了严寒酷暑的狼会被草原无情地淘汰，能在草原生存下来的都是硬骨铁汉。可是如果天气太热，草原狼也会躲到阴凉的山岩后面的。陈震听毕利格老人说，夏天放羊遇到凉快的地方，别马上让羊停下来乘凉，人要先过去看看草丛里有没有狼在打埋伏。陈震不知道该如何帮助小狼降暑解温，他打算先观察狼的耐热力究竟有多强。吹进蒙古包里的风也开始变热，盆地草场里的牛群全部吃草了，都卧在河边的泥塘里。远处的羊群大多卧在迎风山口处睡觉，山顶上出现了一顶顶的三角白帐篷，阳光闷热的受不了了，就把套马杆斜插在旱獭洞里，再脱下白单袍把领口拴在杆上，用石头压住两边拖拖衣角，就能搭出一个临时遮阳帐篷来。陈震在那里面乘过凉，很管用。帐篷里往往住的是两个羊倌，一个人午睡，一个人照看两群羊。三角白帐篷只有在草原最热的时候才会出现。陈震渐渐坐不住了，小狼已经被晒得焦躁不安，站也不是，卧也不是，沙地冒出水波似的热气，小狼的四个小爪子被烫得不停地倒换。他东张西望地到处寻找小狗们，看到一条小狗躲在牛车下的阴影下，他更是气急败坏地挣铁链。陈震赶紧跑出了包，他担心再这么曝晒下去，小狼真成了糖炒栗子，万一中暑，厂里的兽医绝不会给狼治病的，怎么办？草原风大，只有雨衣没有伞，不可能给小狼打一把遮阳伞，那么推一辆牛车来，让小狼躺在牛车下。但是牛车的结构太复杂，弄不好小狼脖子的铁链会被轱辘缠住，把小狼勒死。最好是给小狼搭一个羊倌那样的三角遮阳帐篷，可他不敢。所有野外的人畜都干晒着，有人竟为狼搭凉棚，这是什么阶级感情？那样全队反对养狼的牧民和知青就该有话说了。这一段

0: 几乎都已忘掉了小狼。偷养小狼不可张扬，陈震再不能做出提醒人们记起小狼的事情。陈震从水车木桶里舀了半盆清水，端到小狼面前。小狼一头扎进盆里，一口气把水舔喝光，然后迅速钻到了陈震身体的阴影里来躲避毒日。他像个可怜的孤儿，苦苦地按住了陈震的脚，不让陈震走。陈震站了一会儿，马上就感到脖子后面扎扎的疼，再不离开就要被晒爆了皮了。他只好退出了狼圈，打了半桶水泼在狼圈里，沙地里冒出阶梯蒸笼般的蒸汽来。小狼立即发现地面温度降了不少，马上就躺下来休息。他已经一连站了好几个小时了，可是不一会儿沙地就被晒干，小狼又被烤得团团转。陈震再也没有办法了，他不可能连连地给他泼水，就算能，那么轮到他放羊外出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陈震进了包，看不下书去，他开始担心小狼晒病晒瘦甚至晒死。他没想到拴养小狼保证了人畜的安全，却保证不了小狼的生命安全。要是在定居点把小狼养在圈里，至少还可以得到一面墙的阴影。难道在原始游牧的条件下真的不能养狼了吗？连毕力格老人也不知道如何养狼，他没有一点经验可以借鉴。陈震始终盯着小狼苦思苦想，却仍是一筹莫展。小狼继续在狼圈里转，他的脑子好像也在不停地转。转着转着，他似乎发现了狼圈外的草地要比圈内的沙地温度低得多。小狼偏着身子，用后腿踩了几脚草地，大概不怎么烫。小狼马上把整个身体躺到了圈外的草地上去了，只把头和脖子留在圈内的躺沙上。铁链被小狼拽得笔直，他终于可以伸长着脖子休息了。虽然小狼还在曝晒之中，但却大大减少了身体下的烘烤。陈震高兴地真想亲小狼一口，小狼这个绝顶聪明的行为给陈震了一线希望，他也总算想出了一个办法。等到天更热的时候，他就隔些日子给小狼换一个有草的狼圈，只要狼圈里又快被踩成了沙地，就马上挪个地方。陈震在心里叹道，狼的生存能力总是超出人的想象，连梅娘带领的小狼天生都会自己解决问题，就更不要说那些集体行动的狼群了。陈震半躺在被卷上看起书来。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54集。
0: 陈震正在蒙古包里看书，蒙古包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两匹快马卷起沙尘，隔着门前200多米远的车道急奔。陈震以为这只是过路马倌，没太注意是谁。没想到，两匹马跑进蒙古包的时候，突然急转弯，离开车道，朝小狼冲去。小狼立即惊起后退，绷直了铁链。前面那个人用套马杆一杆子就套住了小狼的头，又爆发性的狠命一拽，把小狼拽得飞了起来。这一杆力量之大，下手之狠，完全是为了要小狼的命，恨不得借着铁链的拉劲儿，一下子就把小狼的脖子拽断。小狼刚刚扑的摔在地上，后面那个人又

套马杆的套绳狠命地抽了小狼一鞭子，把小狼抽得一个溜滚。前面那个人勒住马，倒手换马棒，准备下马再击。陈震吓得大叫一声，拿起擀面杖发疯的似的冲了出去。那两个人见陈震一副拼命的样子，迅速骑马卷杀扬长而去。只听着一个人大声骂道，狼在套马驹儿，他还养狼，我早晚得杀了这条狼。黄黄和一乐猛冲过去狂吼，也挨了一杆子。两匹马向马群方向狂奔而去。陈震没有看清楚那两个人是谁，他估计有一位可能是挨了毕力哥老人批评的那个羊倌，另一个是四组的马倌。这两个人来势凶猛，打算好了要对小狼下死手。陈震亲身领教了蒙古骑兵闪电战的可怕。陈震冲到小狼身边，小狼夹着尾巴吓得半死，四条腿已经抖得站不稳了。小狼见到了陈震，就像一只在猫爪下死里逃生的小鸡，不像老母鸡那样跌跌撞撞地扑向了陈震。陈震哆哆嗦嗦地抱起了小狼，人与狼马上就抖到了一起。他慌忙去摸小狼的脖子，幸好脖子还没有断，但是脖子上的一片毛被套绳勾掉，下面是一道深深的血印。小狼的心脏砰砰乱跳，陈震连哄带抚摸，好不容易才止住了小狼和自己的颤抖。他又进包拿出了一条肉干安慰小狼。等小狼吃完了肉条，陈震又抱起小狼，把他脸贴脸地抱在胸前。他摸了摸小狼的胸口，狼心已经渐渐平稳。小狼余悸未消，他盯着陈震看，看着看着突然舔了陈震的下巴一下。陈震受宠若惊，他这是第二次得到狼的舔吻，也是第一次得到了狼的感谢。看来狼给救命人叼去七只野兔的故事不是瞎编出来的。但是陈震的心却沉得直往下坠，他一直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养狼已经得罪了绝大部分牧民，他感到了牧民对他的疏远和冷落，连毕力哥阿爸来他们包的次数也少多了，他仿佛已被牧民看作像包顺贵和民工一样的破坏草原规矩的外来户了。狼是草原民族精神上的图腾，肉体上半个凶狠的敌人。无论从精神到肉体，草原牧民都不允许养狼。他养狼，在精神上是亵渎，在肉体上是通敌。他确实触犯了草原天条，触动了草原民族和草原文化的禁忌。他不知道还能不能保住小狼，还该不该养狼，但是他实在想记录和研究狼图腾草原魂的秘密和价值，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曾给世界和中国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狼图腾随着草原原始游牧生活的逐渐消亡而消亡，像草原人的肉体那样通过狼化为粉迹，不留痕迹的消失的无影无踪。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陈震不得不固执己见，咬紧狼牙坚持下去。他到处去找二郎，可二郎还没有回家。如果有二郎看家，除了本组牧民之外，其他组的牧民还不敢轻易上门，二郎会把陌生人的马追咬得破胆狂奔。陈震也突然感到
刚才那两位会稽首目光的锐利，他们一定是看到了二郎不在家，才突然实施袭击的。太阳还没有发出它在这一天的最高温，草原盆地却已把所有的热量全部聚拢到小狼的狼圈里。小狼虽然身体下面减少了烘烤，但他的脑袋和脖子还留在沙盘里，加上脖子受伤，小狼躺不住了，他站起来在狼圈里转磨，转几圈又躺到草地上去。陈震看不下去输了，开始做家务。他摘韭菜，打野鸭蛋，拌馅和面，烙馅饼，一直埋头干了半个小时。当他抬头再看小狼的时候，他愣住了。小狼居然在沙圈里撅着屁股和尾巴拼命地刨土掏洞，沙土四溅，像礼花似的从地洞里喷出。陈震急忙擦了擦手，跑出包去，走进狼圈，蹲下身子，好奇地观察起来。小狼在圈中南半部用力跑动，半个身子已经扎进了洞里，尾巴乱抖，沙土不断地从小狼的身底下喷射出来。过了一会儿，小狼退出洞，用两只前爪搂住沙堆往后扒了。小狼浑身沾满了土，他看了陈震一眼，狼眼里充满野性和激情，像是在挖金银财宝，亢奋中还露出贪婪和焦急。小狼到底想干什么？难道想跑倒木桩，逃到阴凉处？不对，位置不对。小狼并没有对准木桩跑，而且木桩埋得很深，他得刨多大一个坑呢？小狼是在狼圈的南半部，背对木桩，由北朝南，冲着阳光的方向跑。陈震心中一阵惊喜，他立刻明白了小狼的意图。小狼又在洞里刨松了许多沙土，他半张着嘴呵呵呵的忙里忙外，一会儿钻进洞刨土，一会儿又往外倒腾土。小狼两眼发光，贼亮贼亮，根本没有功夫搭理陈震。陈震看得终于忍不住了，小声地叫他：小狼，小狼，慢点刨，小心把爪子刨断。小狼瞟了陈震一眼，眯着眼睛笑了笑，他好像对自己的行为很是得意。洞里刨出的沙土有些潮气，远比洞外的黄沙凉得多。陈震抓了一把沙土，握了握，确实又潮又凉。陈震想，这小狼真是太聪明了，他这是在为自己刨一个避光避晒避人避危险的凉洞和防身洞。一点没错，小狼准是这样想的。洞里有凉气，有黑暗，洞的朝向也对，洞口朝北，洞道朝南，阳光晒不进洞。小狼钻进去刨土的时候，他的大半个身子已经晒不到毒辣的阳光了。小狼越往里挖，里面的光线就越暗，他显然尝到了黑暗的快乐，也开始接近他预期的目标。黑暗，黑暗，黑暗是狼的挚爱，黑暗意味着凉快、安全和幸福。他以后再也不会受到那些可恶的大牛、大马、大人的威胁和攻击了。小狼越挖越疯狂，他简直乐得快合不上嘴了。又过了二十多分钟，洞外只剩下一条快乐抖动的毛茸茸的狼尾巴，
而小狼的整个身体全部钻进了阴凉的土洞里。陈震又一次被小狼非凡的生存能力和智慧所震惊，他想起了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会打洞，老鼠会打洞，那小鼠至少见过大鼠和母鼠打洞吧。可这条小狼的眼睛还没有睁开就离开了狼妈，他哪里见过大狼打洞呢？况且后来他周围的狗也不可能叫他打洞，狗是不会打洞的家畜。那么小狼打洞的本领是谁教给他的？而且打洞的方位和朝向也绝对正确，打洞的距离更是恰到好处。如果离墓中的距离太近，那么铁链的长度就会限制狼洞向纵深发展。可是小狼选的洞位恰恰在木桩和卷边之间，他竟然打了一个可以带半截铁链进洞的狼洞，这又是谁教的呢？这个选址的本领可能连草原上的大狼都不具备，他自己又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陈震惊得心里发毛，这条才三个多月大的小狼居然在完全没有父母言传身教的情况下独自解决了生死攸关的问题，这确实要比狗甚至比人还聪明。狼的先天遗传居然强大到了这种地步，陈震从自己的观察做出判断，遗传只是基础，而小狼的智商更强大。他这个有知识的大活人在毒日下转悠了大半天，就是没有想到给小狼挖一个斜斜的遮阳防身洞。一个现代智人竟眼睁睁傻乎乎地让一条小狼给他上了一堂高难度的生存能力课，陈震自叹不如，小狼的智慧确实大大的超过了他，他应该心悦诚服地接受小狼对他的嘲笑。怪不得小狼在跟他玩耍的时候，他会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平等。此刻陈震似乎更觉得小狼可能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小狼桀骜不驯的眼神里总是有一种让陈震感到恐惧的意味。你先别得意，等我长大了再说。陈震越来越吃不准小狼长大了会怎样对待他，但是陈震心里还是很高兴。他跪在地上看了又看，觉得自己不是像在豢养一个小动物，而是在供养一个可敬可佩的小导师。他相信小狼会教给他更多的东西，勇敢、智慧、顽强、忍耐、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永不满足、永不屈服，并藐视严酷恶劣的环境，建立起强大的自我。陈震暗暗想，华夏民族除了龙图腾之外，要是还有个狼图腾就好了。那么华夏民族还会遭受那么多次的亡国屈辱吗？还会发愁中华民族实现民主自由富强的伟大复兴吗？小狼撅着尾巴干得异常冲动，越往深里挖，他似乎越感到凉快和惬意，好像嗅到了他出生时的黑暗环境和泥土气息。陈震感到小狼不仅是想挖出个凉洞和防身洞，他好像还想挖出他幼年的美好记忆，挖掘出他的亲妈妈和他同胞兄弟姐妹。他想象着小狼挖洞时的表情，也许极为复杂，混合着亢奋、期盼、侥幸和悲伤。陈震的眼眶有些湿润，
心中无

0: 经挖到了极限，铁链的固定长度已不允许他再往深里挖，陈震也不打算再加长铁链。这个地方沙土松脆，狼洞顶是一层盘结草根的草皮层，再往里挖，万一哪匹马哪头牛踩踏了洞顶，就可能把小狼活埋。小狼挖洞的极度兴奋被突然中断，气得发出了咆哮，他退出洞，拼命地冲撞铁链，项圈勒到了他脖子上的伤口，疼得他张嘴倒吸凉气。他不肯罢休，直到把他勒得撞不动为止。小狼趴在新土堆上大口喘气，休息了一会儿，他探头朝洞里张望，陈震不知道他还能琢磨出什么新点子。不一会儿，洞里又开始喷出了沙土，陈震又傻了眼。他急忙俯下身凑到洞口往里看，只见小狼往洞里的两边挖，他竟然知道放弃深度横向扩展广度。小狼挖掘不出他的妈妈和兄弟姐妹，他只好为自己挖一个宽大的卧铺，一个能将自己的整个身体囫囵个的放在里面的安乐窝。陈震愣愣地坐了下来，他简直不敢相信，小狼从开始选址挖洞一直到量体裁洞的整个过程，从设计到完工都是一次成功，工程没有反复，没有浪费。陈震真是无法理解狼的这种才华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可能正是这种人类太多的无法理解，从古到今草原民族才会把狼放到图腾的位置上去。小狼的梁洞和防身洞终于挖成了，小狼舒舒服服地横卧在洞里，陈震怎么叫也叫不出他来。陈震朝洞里望去，小狼圆圆的眼睛绿油油的，阴森可怕，完全像一条野狼。小狼此时显然正在专心享受他所喜欢的阴暗潮湿和土腥气味，他如同回到了自己的故土故洞，回到了妈妈的怀抱，回到了同胞兄弟姐妹的身旁。此刻的小狼心平气和，他终于逃离了在人畜包围中的惶惶不可终日的地面，躲进了狼的隐蔽所，回到了狼的世界里去了。小狼也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做个狼的美梦了。陈震把狼洞前的土堆铲平，把沙土摊洒到狼圈里，小狼总算有了个安全的新家。这一意外的壮举使得陈震也重新对小狼的生存恢复了信心。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29%，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那让人坚强的力量》。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最近的生活是否感觉到有些疲惫呢？那么今天将跟大家分享张君雅的《疲惫生活里那些让人不死的力量》。

最近的生活特别规律，每天7点起床，白天上课，晚上备考。图书馆闭馆离开时，回去洗衣洗澡回邮件，11点准时上床，躺下看一集手机里的美剧，12点就能够入眠。我最近的生活也特别焦躁，有太多繁琐到快要 hold 不住的手续文书需要处理，而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从未像此刻这样感受到无比强大的不确定性，那种来势汹汹的不安几乎要把我淹没。而让我欣喜的是，无论再怎样强烈的焦灼，我的生活步骤却没有因此被打乱。我似乎终于习惯不再依靠食物或者购物去发泄，

也不再依靠肥皂剧或者综艺节目去逃避。能打败不安的只有安定，能给予救赎的只有自己。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总害怕预期太好，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可依然会莫名其妙地去相信一些东西，比如善和美的力量，比如明天会更好。可能性其实才是最可怕的力量，一旦你感受到它可能性的存在，便不再觉得甘于平庸，相信没有与生俱来的平凡。所以呢，总是给自己暗示，只要相信希望，它就可能会出现。生命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在疲惫的生活里，这才是让人不死的动力。世界太多变幻莫测，生活也总是积雪狗血轮番上阵，即使是对故事跟情感依旧有着毒瘾般的依赖，靠谱的不靠谱的事情听多了也会觉得没有感觉。 Will and Grace 第一季不知道是哪一集里，有天早上 Grace 心情很沮丧，因为她突然感觉到自己似乎已经体会不到任何的浪漫欲望幻想。明明在跟一个条件很好的男人约会，却没有任何的来电。 Grace 说，难道就这样到了平淡投降的年纪了？因此我现在特别感激我还年轻着，我的感官还敏锐着，我还能够因为某些事情感觉到心脏剧烈的跳动，听到血液里加速流淌的声音。此刻再难也好，彼时再顺也好，只要还年轻着就足够值得欢喜。而此刻生活里的那些人事，再多的不满也无法阻挡我对他的热爱，即便是他的复杂跟混乱都能让我欲罢不能。毕竟痛苦也比麻木来得爽快。每每想到还年轻还有爱的力量跟欲望，就坚信一切总会有尘埃落定的那一天，而在终点处总会有美好在等待。就如史铁生说，世事尘嚣，有需心灵一静，但求能宁静地面对上苍，相信生活终会为自己尽显钟情。我疯狂生长的头发又长到半长不短，热得要死的阶段了，不过它终会长长。在等待的日子里，除了自怨自哀，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那么你呢？感谢你们的收听。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才是折翼天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成年人的爱情有两项最基本的要求，智商和情商足以支撑自己去谈一场恋爱，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你既然和他在一起，都是你自己的判断和选择，那么恋情不成功就应该承担起后果。今天来与大家分享到一篇来自于庄亚婷的文章，你才是折翼天使。爱情不应该是两情相悦的吗？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终日计算盈亏，从物质到精神，这世道好像已经进入全方面的比价阶段。你没看征婚节目，跟拍卖也差不多，别管台上站了20多位还是台下站了一位，谁条件好谁就能尽情挑选，而身边那些成双入对的也默默在心里衡量谁对谁的爱意多一点少一点，对方有没有做到好男人要做的10件事或好女人的12个标准。总会有人来衡量你们配不配，自己心里也在算。

对方一起算是上台阶还是走下坡路。成年人的爱情有两项最基本的要求，智商和情商足以支撑自己去谈一场恋爱，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你既然和他在一起都是你自己的判断和选择，那么恋情不成功就应该承担起后果，而不是痛哭流涕满地打滚，觉得那人对不起你，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你。就像粗暴的妇科医生呵斥那样，你爽的时候怎么不想今天？要知道大部分人不是特意来骗你上床或骗你钱财的，就算有，如果你相处一段时间都不能发现，那也是你过于迟钝，或者当时心甘情愿甘之如饴，只不过分手之后要找算账而已。所以说什么被欺骗被背叛，说什么我爱你比你爱我多，说什么你没有珍惜我，说什么你们女人都太过虚荣势利，你们男人都好花心，这种话听起来就好弱势，真像折翼的天使啊。男人过于强调男人的压力与劳累，女人过于强调生理的弱小和苦处，这也是弱势的表现。你们别把什么都搞成田忌赛马嘛，总是用相对弱势去跟别人拼感情，希望能额外加分得到谅解和照顾，这简直就是耍赖。万一没拿到名次，立刻开始计算盈亏，看看这段感情是亏了还是赚了，看自己是掌控了局面还是被掌控的那个，看到底自己是 Asher 还是对方是 Bitch。 不由想起多年前的一段感情，有次和朋友们去一家私人会所玩，带我们去的是一个有钱的姐姐，当时大家玩得开心，惊动了老板，正好有朋友认识她，于是她也加入玩耍的队伍，有钱姐姐和老板就对上了眼，眉来眼去和动手动脚是难免的，这不过是夜场中常见的场景，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最后结账时，老板坚持要请客，姐姐执意要买单，最后姐姐爆发了，扔下一捆钱转身就走。大家追问缘由，她说在我们这种人的逻辑里，出钱的那个才是占据主动权的，他请客就是他占我便宜，我买单就是我嫖了他。这种盈亏逻辑是那种你喜欢我就要为我买单的女人完全无法理解的吧。所以你看，孰强孰弱也不过是心理战，都是一念之差的事。这个案例当然不值得鼓励，不过那种每个守狼的女生上辈子都是天使，理应被呵护，或失去了我之后，你知道你失去了多么宝贵的东西吗？这种折翼系的语录听起来又是多么弱到难堪呢。我认识个姑娘，成日在微博里转发这些，乃至大家都暗暗寻思她到底吃了多少亏啊。你看，原来谁都忍不住要计算盈亏，无论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说到底其实就是在判断自己在一段感情中能掌控和驾驭的部分。你要总是在感慨哀叹愤愤不平忧伤惆怅就呵护，被骗财骗色再被始乱终弃，那么你就是那个折翼的天使。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请记住，世界和我爱着你。

0: 中这片段完了，
1: 专心看车外远。

不够。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观音山是一部深刻描绘青春迷茫与人性温暖的爱情剧情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女房东和三个年轻房客的故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观音山。
1: 影片是以三个高考失败的少年为开端的。南风因为父亲经常醉酒殴打自己的母亲，所以远离家庭，在酒吧做歌女。那丁波则是父亲在他母亲过世之后又娶了新的老婆，而一气之下干起了摩的营生。胖胖的肥皂则是因为父母下岗，父亲醉酒经常殴打他而被迫离家出走。三个同样有着家庭裂缝的青少年，因为同病相怜走到了一起，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影片的开始讲述的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相濡以沫的感情。南风不小心用唱歌的喇叭砸伤了客人，丁波和肥皂来替他出头，被小混混抢走前的肥皂，南风拉着他去找小混混要了回来。他们三人之间就这样相互扶持着，一直都亲密无间地生活着。有一天，他们循着广告找到了一家便宜的房子，房子的主人就是张艾嘉扮演的常月琴。这是一个古怪而又孤僻的老女人，她有着许许多多所谓的规章制度。这个屋子你们不能进去，男女平时不要待在一起，等等等等。这一切被三个少年看在眼里，觉得常月琴就是一个不通情理的老女人。当常月琴正在练习书法的时候，来了一位警察，说常月琴有些手续没有办理好。警察的手中呢，则拿着一份死亡证明。看到这份死亡证明，常月琴的情绪马上变得异常的激动，不仅冷冷地打断了警察的话，我说我会去办的，而且对待警察的态度也变得异常的冷漠。警察面对着他的冷漠，无奈地离开了。而当门关上的一瞬间，常月琴就好像没事人一样，继续练习他的书法。但是从他平静的表情上，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他有着不为人知的悲伤。常月琴是一个退休的经纪人员，每天早上

会吊嗓子，这与三位年轻人的作息时间正好相冲突，于是大家在生活中的矛盾开始凸显了。后来三位少年就开始了报复的行为，肥皂将长月琴每天长戏的碟片换成了色情片，而长月琴也开始教训这帮孩子，将丁波的牛仔裤做成了放信件的挂饰。正当丁波想要采取其他的方法报复长月琴的时候，他无意间发现了长月琴的私房钱，而被南风误伤的客人正巧逼迫着南风赔偿20000块钱。被逼无奈卖掉摩托车的丁波，在走投无路之下决定先要借用长月琴的私房钱去赔偿那位客人，而这一切长月琴却丝毫没有察觉，仍然沉浸在教训这帮年轻人的生活里。不过三个少年也只是暂时借用一下这笔钱，最近花钱多注意一点，别让他发现钱不见了，丁波对他们两个严肃地说道。后来他们买了一些冥币回来，包装成原来的样子，以此来防止被常月琴发现动用了他的私房钱。当三个人做好一切回去的路上，正好看到了从车库里跑着回屋的常月琴。丁波低语道，干嘛呀，他好像哭了。他们觉得十分的好奇，就一起偷偷地进入车库，决定找出原因所在。当车库门被打开的时候，一辆被撞的严重变形的白色汽车矗立在他们的眼前。他是不是天天砸这车呀？肥皂看到车子的时候大叫道，然后他们三人就开着车子出去兜风了，完全忘记了他们此行的目的。车子里面放着许巍的《曾经的你》，嫌歌声太吵，南风要求将音乐关掉，但是音乐声被停止之后，他们看到了前方路上翻倒的大卡车，而周围的人正在忙碌地处理着这起事故。丁波看到油箱里面的油已经不多了，于是就停在了一座加油站加油，而在这休息时间，南风过去洗手，他看到了远处的山，于是三个人就将车开到了山里，爬到了山顶，看到了一座废弃的旧庙，这是观音庙。丁波看着已经斑驳不堪的旧庙说道，肥皂就问，怎么成这样了呢？肯定是地震。他们三个人开着车子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很晚了，长月琴看着他们开着自己的车子，情绪立刻变得异常激动。你们为什么要偷我的车？你们全都给我滚！三个人被他声嘶力竭的样子给吓到了，马上从车上跑了下来。过了几天，一个没有半截腿，双手拄着拐杖的女人，手里提着一盒蛋糕，出现在了常月琴的家门口。当肥皂将门打开，将女人迎进家门的时候，发现常月琴对她异常的客气。你要喝什么？而女人似乎也对此非常的熟，对常月琴也说，我忘不了她。一听这话的常月琴立刻情绪又激动了起来，今天是她的生日，也是她的忌日啊，你来是为了提醒我吗？说着说着他就开始大哭起来。后来从常月琴和女人断断续续的谈话中，三位少年才明白了常月琴为何如此激动的原因。常月琴的儿子就是为了追求给女友过浪漫的生活而出了车祸。三个少年看着黑暗中已经哭成泪人的常月琴，心里十分的担忧，他们决定让他安静一下。沉浸在悲伤中的常月琴只能一遍遍地听着许巍的《曾经的你》来缓解心中的伤痛。

到了三位天使。不过随着视线的逐渐清晰，他看到了正在争论不休的三个人。天使是男的还是女的？南风说，而肥皂接道，男的是丘比特。看着如此热闹的三个人，长月琴最终开口了，你们三个又同时在说话，真够吵的。看着醒过来的长月琴，他们三个人非常高兴。南风对长月琴说，上帝说他不喜欢京剧，他最喜欢摇滚，所以你没戏。虽然是笑着说出这句话的，但是南风的眼中却含着泪水。生活仍在继续，三个少年爬到了火车的车顶上，任风吹散他们的头发。这样舒心惬意的时刻让他们觉得格外的放松。肥皂在火车上大喊，这一刻他们好像忘却了人世间的烦恼，那么的快乐，那么的肆无忌惮，似乎这个瞬间他们可以将自己全部的情感全都释放出来。火车从隧道出来的那一刻，美丽的落日余晖反射在了他们的脸上，无比的美丽。而从死亡线上被拯救回来的长月琴，心情似乎也平静了许多，不停地用手摩挲着儿子的照片。从那之后，长月琴和三个孩子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三个人的相濡以沫变成了四个人的相互依靠。长月琴带着几个孩子去了一个破旧的地方，和他们讲述自己的家人在汶川地震中的悲伤经历，然后还去了那座地震震塌的观音山。他们几个人在观音山玩得十分的开心，不仅是留影纪念，还答应帮助山里的师傅一起将观音山修复起来。南风的父亲得了重病，但是他却选择用极端的方式来报复。当着病重父亲的面，他喝了两瓶白酒。而在看到丁波与别的女人接吻的时候，他走到了露台，掩饰着眼泪，因为他觉得他们三人之间的这种亲密无间的感情被破坏了。这件事情之后，南风离开了丁波。当与多年不见的同学相逢的时候，才知道班里以前反差很大的两个人竟然走到了一起。在他独自唱着歌曲的时候，一时之间情绪难以自控，他悲伤的痛哭起来了。丁波偷偷地替南风换好了灯泡，这一幕恰巧被南风看到了，两个人冰释前嫌。回家之后，看到长月琴正在烧那些冥币，三个人迅速地冲了过来，试图阻止他。但是仍在生气的长月琴却以为他们还在骗他，要钱的话就直接跟我说，这么让我生气。说着还打了他们每人头一下。在他们三人的解释之下，长月琴才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于是大家一起将湿了的钱又粘了起来。丁波看着从火车上下来的父亲，没有十分的热情，反而是一种客气。两个人一起走了一段路，父子之间没有说话，于是父亲率先打破了沉默，最近忙什么呢？整天见不到人。没忙什么。丁波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后来看到父亲咳嗽的样子，丁波索性将事情挑明地说，你知道我最恨你什么吗？父亲无奈地说，你恨我逼你考大学，不考大学哪有出路啊。丁波没有理会父亲的回答，他继续说，妈过世的那天你到底去哪儿了？是不是那时就和王娟好了？父亲叹了一口气说，我给人磕头下跪借钱，我一个男人连自己老婆都救不了。说完之后，父亲就又沉默地向着远方走去了。丁波看着父亲余旅的背影，心中是深深的自责，原来这么多年他一直错怪了

0: 父亲。几个人一起帮忙修整观音庙，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之下，观音庙很快就恢复了它往日的模样。他们几个人一起虔诚地在修缮完毕的佛像前面跪拜。常月清看到这里的佛像觉得很惊讶，就问山上的师父说，这里原本就有佛像吗？师父很淡定地回答说，那是我师父的真身，我师父就像我父亲一样，他还活着，经常我们两个会说话。听着老师父的这番话，常月琴也有感而发，我也常和我儿子说话，他到底在干什么呀？说完这句话后，他又陷入了对儿子的深深思念之中。到了晚上，常月琴和师父进行了一番对话，从师父讲的道理中，他似乎为自己这么多年的痛苦找到了出路。他回头看了看三个在黑暗中却不见了踪影。等他们几个爬上了山腰的时候，发现常月琴已经跳到了悬崖之下。常月琴虽然获得了解脱，但是现实中丁波、南风这些人依旧要挣扎着生存下去。南风最后留下的一段话很发人深省，他说的孤独不是永远的，在一起才是永远的。观音山这四个人的经历也让我们明白，唯有爱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躁动不安的青春终将过去，所有的狂野和激情也都会变成回忆。很多仍然徘徊在人生低谷中的朋友，何不放开自己的心胸，让爱来解决一切的问题呢？
1: 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韩国的爱情喜剧片，它的名字叫做《七级公务员》。这部电影也被称之为韩国版的史密斯夫妇。
2: 나할말있어
3: 내가지금여기우는거야
2: 아침에가라돌아더니선수때문에울는거라고너랑똑같은남자만나서

0: 넌 나한테 청소하고 밤에 복싱하고 피곤하지도 않냐 그 나이에?
1: 너 시어머니 가슴이 그렇게 좁지?
0: 그건 말이라고 하냐? 너는 크기부터가 다른데?
1: 크기가 뭐가 중요해? 두 개 다 있으면 되지!
2: 金秀智 是有着6年阅历的韩国国家情报院的特工。由于工作的性质，她无法对男友才俊说出自己真实的身份。有一天，秀智打扮成新娘的样子，装作在岸上拍照，而不远处的游艇上，则有一伙人正在交易当中。就在他们即将完成交易的时候，秀智这一组的其他成员一拥而上，窜上了远处的游艇，但是却没有找到游艇上交易的东西。就在大家处于绝望的时候，秀智突然想起来刚才看监视屏上的一幕，原来那个人早已将交易品藏在了他的手心当中。于是秀智马上开着快艇追上了那会儿准备离开的人。

成功地将他们缉拿归案。然而就在秀智这边表现得十分神勇的时候，他的男友才俊因为再也忍受不了秀智的各种谎言，而在电话中向他提出了分手。秀智在接到电话之后马上飞奔到机场，但是却没有找到才俊。时间不知不觉就过了三年。有一天，秀智的队伍接到上级的一份命令，有一个叫做卢博士的人窃取了重要的细菌试验品，准备卖给外国的组织。为了防止这一个细菌试验品被运往国外，从而造成对韩国的影响，于是上级就要求他们的小分队一举擒拿和卢博士接洽的人。于是秀智就扮成了酒店里面的一个清洁工，并且跟随着卢博士一起走进了一个男士洗手间。秀智假装在那儿拖地，而跟在卢博士身后的是一个外国人，看到厕所里面还有一个女士，于是就躲进了厕所的隔壁间里。秀智试图接近卢博士，并且将他们的一个跟踪器装到了卢博士的身上。这时又有一个男子走进了厕所，秀智抬头一看，原来是三年前留下语音信息说分手的才俊。两人这样奇妙的相遇都十分的惊讶，但是很快的，秀智因为有着对于才俊不告而别的恨意而和才俊大吵起来，而秀智也忘记了自己扮演清洁工的真实意图。才俊看到秀智竟然沦落到做一个清洁工的地步，有些于心不忍，于是就想要帮他另找其他的工作，但是秀智拒绝了他，并且告诉他自己说工作并非是一个普通的清洁工。才俊没有听出秀智话外的意思，只是委婉地表示三年前自己去加拿大留学回来，现在是一家公司的国际会计师，认识很多人，有能力帮助秀智。听到这些的秀智对于才俊更加的厌恶，很生气地离开了。看着离开的秀智，才俊的心非常的失落，他对于秀智撒谎说自己是国际会计师，但他的真实身份却是国家情报院海外部的要员。只不过和秀智不同的是，才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人。才俊第一天到海外部工作就受到了组长的百般刁难，而才俊也总是不听组长的指挥，肆意的自己行动，这一点让组长对他非常的不满。海外部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跟踪俄罗斯犯罪团伙，并且适时的将他们拿获。而这个俄罗斯犯罪团伙正好是和秀智他们组追踪的卢博士接洽的人，但是由于情报任务的重要性，两个组的成员都不清楚对方的组正在追踪同一事件的犯罪分子。俄罗斯的犯罪团伙住进了卢博士去的酒店，才俊自告奋勇地要去实战练习，于是组长无奈只好让他扮成了酒店的服务员，将他们预定的酒水给推了进去，然后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将摄像头装在了隐蔽的地方。但是才俊因为没有经验，所以去了现场的他非常的紧张，甚至于端盘子的手都在发抖，而原本非常简单的装监视器的任务也被他搞得一塌糊涂。组长看着才俊非常的生气，让他一个人留在办公室，然后就召集剩下的人开始行动了。才俊对于组长的这样安排不是很乐意，于是就不听从他的安排，继续去按照自己的思路寻找犯罪分子的各种蛛丝马迹。面对才俊的再次归来，秀智发现自己仍然爱着他，但是却在每次见到才俊的时候都表示自己已经忘记了他。有一天才俊去了秀智的家里找他，发现秀智还仍然没有换掉以前的密码，才俊觉得秀智的心里还有他，于是就再次的向秀智表白，但是却被秀智用鞭子从家里给赶了出去。第二天，
秀智继续跟踪卢博士，而才俊的组也接到俄罗斯犯罪团伙出门的消息，于是才俊就再一次的自告奋勇，装扮成出租车司机，跟在了俄罗斯犯罪团伙的车后面。才俊他们一直跟到了一家游乐场，才俊假装拿着一个宣传单挡在了自己的眼前，然后坐在了正在长椅上休息的卢博士的身边，然后就紧紧地盯着俄罗斯犯罪分子。而秀智则打扮成孕妇的样子，远远地盯着卢博士。俄罗斯的犯罪分子发现有人跟踪，于是就赶紧离开，而才俊就偷偷地跟在他的后面。另外一边，秀智则飞跑着跟踪卢博士。就在两个人在跟踪的时候，秀智和才俊都看到了对方，但是顾不得上去质问，两个人就又继续跟踪彼此要跟踪的人。卢博士躲到了鬼屋里面，秀智也跟着走了进去，但是里面的人太多了，以至于秀智最终还是跟丢了目标，只能是垂头丧气地出来了。而才俊跟着俄罗斯人进了一个兵器库，才俊和俄罗斯人拿着里面的兵器大打出手，最后俄罗斯人跑掉了，但是才俊却缴获了俄罗斯人的一把手枪。晚上回到家中的秀智孤单地为自己庆祝生日，过了一会儿才俊出现了，他是专程过来祝贺秀智生日快乐的。才俊再次地向秀智示爱，但是秀智仍然没有接受。才俊一个人伤心地在雨夜里徘徊，但是想想不甘心的才俊又再次地踏进了秀智的家门。秀智面对才俊如此真挚而又感人的告白，最终又重新接纳了他。两个人待在屋子里聊起了那天在游乐园看到对方的事情，结果两个人都向彼此撒了谎。这个时候才俊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于是他就又撒谎准备离开，但是秀智却不相信，正准备发火的时候，突然自己的上级也打来电话说要马上行动了，于是秀智只好装作善解人意的样子要才俊离开了。秀智和才俊都去了一家夜总会，卢博士将要传递的信息说给了夜总会工作的一个俄罗斯美女娜塔莎，而秀智正准备要跟踪娜塔莎的时候，却被工作人员当作是夜总会的小姐给拉到了另外一所房间。才俊装作是一个多情汉的样子，将娜塔莎给引诱到了一个房间。就在他假装和娜塔莎扮亲密的时候，秀智也走了进来，结果看到了眼前的一幕。秀智非常的生气，和才俊大吵一架之后就离开了。卢博士的跟踪器关掉了，秀智的组长在分析以前跟踪的画面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行为诡异的才俊，而才俊的组长也发现了扮成孕妇的秀智。他们都认为秀智和才俊可能是和他们要追踪的人是一伙的，于是就派秀智和才俊去和对方见面，并且将监视器装在对方的身上。到了饭店的两个人以为彼此都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对对方非常的失望，两个人大吵了一架之后假装拥抱，在对方的衣服上装上了监视器。晚上秀智接到一个追求者的电话，于是就去酒店见面，结果却被才俊的组长认为是要和犯罪分子接洽，于是就马上带了一帮人去擒拿秀智。而喝醉酒的才俊躺在好友的音像店中，但是却被好友将自己身上的衣服给穿走了，然后去和倒卖盗版盘的人接洽。结果他的行动被秀智的组长据认为是见卢博士，于是也派人去擒拿了，结果抓住之后才发现是一场误会。才俊的上级接到了来自俄罗斯大使馆的投诉，他们决定将黑锅交给才俊一个人承担，但是才俊的组长却不同意这么做。而才俊在玩手机纸牌游戏的时候，突然发现了那天在酒店跟踪时发现俄罗斯人打扑克的秘密，于是他就赶紧打电话给自己的组长，但是组长为了掩护他不

0: 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23:00，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41%，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第23集，擅闯庄园的陌生人。
5: 我可没说弗罗拉就是凶手，西伯特，我只是说他有嫌疑。事实上，弗罗拉和这个年头的其他的年轻姑娘们一个样，一点都不尊重比他们强的人，自以为什么都懂。照我看，他连一只鸡都杀不了。但事实摆在眼前，瑞蒙德先生和布兰特少校都有不在场的证明，也有人为塞西尔作证，甚至连拉塞尔那样的女人好像都有证人，算她走运。还剩下谁？只有拉尔夫和弗洛拉。随你怎么说，反正我不相信拉尔夫会是杀人凶手，这个孩子可是我们亲眼看着长大的。
4: 波罗沉默许久，凝望着自己吐出来的烟圈，最后他总算开口了，但那心不在焉的语气一反他平日的风格，令人颇为不解。
6: 比如说有这么一个普通人，一个非常普通，心中全无杀意的人，他的骨子里潜藏着某种性格缺陷，藏得很深很深，迄今为止都没有人发现，或许一辈子也不会表现出来。那么他将体面地走完人生之路，受到所有人的尊敬。但是假设他因为某些缘故而陷入困境，也许不至于如此，也许是他偶然窥见了某个秘密，对某人而言是性命攸关的秘密，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说出来，履行诚实公民的义务。然后他的潜在的性格缺陷开始冒头，这可是个发财的好机会，天降横财呀。他想要钱，渴望得到这笔钱，而这笔钱又唾手可得，他不必付出代价，只需保持沉默。但这只是个开始，他对金钱的欲望与日俱增，渴望弄到更多的钱，越多越好。眼前这座已经开采的金矿令他陶醉，他的贪念不断膨胀，贪婪扭曲了他的人性。如果对方是个男人，那仅可以随便压榨，但对于女人，欺人太甚可是大忌，因为女人有一种说真话的强烈本能。有多少丈夫蒙骗了妻子一辈子，把秘密带进坟墓，而又有多少不忠的妻子对同样不忠的丈夫坦白，而毁了自己的一生。一旦被逼走投无路，女人就会不顾一切后果，当然事后免不了会后悔，忘掉个人安危，只图一时痛快，就倾吐全部真相。

0: 我想这个案子就属于这种情况。所谓杀鸡取卵欺人太甚的结果就是断了财路。可是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们所说的这个人正面临着阴谋败露的危险，而他再也回不去了，再也变不回一年前的那个他了。他的道德底线已经被全部腐蚀，他在绝望中挣扎，他在打一场败局已定的仗，他已经做好了不择手段的准备，因为真相败露就意味着身败名裂。就这样，他刺出了那一剑。
1: Polo 戛然而止，这番话仿佛在屋里施下了魔咒，笼罩我们周身的气氛完全无法用言语形容。他那无情的分析以及对谋杀场景的无情再现，令我们姐弟俩毛骨悚然。
0: 然后短剑拔了出来，他又恢复了本来面目，举止正常，和蔼可亲。可是一旦贪念再度膨胀，他还会继续行凶。
2: 你指的是拉尔夫？也许你是对的，也许不是，但你没有权利对他进行缺席审判。
1: 卡罗琳好容易才缓过劲儿来，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我走到前厅，拿起话筒。喂，啊对，我是 Ship 的医生。我听了一两分钟，然后简短地回答了几句，放下听筒回到客厅。Polo 先生，他们在利物浦拘留了一个人，名叫 Charles Kent， 他们认为他就是那天晚上在芬利庄园出现的陌生人，想让我马上去利物浦辨认一下。半小时之后， Polo 我以及 Rogren 警督乘上前往利物浦的火车，警督非常激动。
3: 啊，起码能摸到一些和敲诈事件有关的线索。电话那头说，这家伙很野蛮，还吸毒。估计从他嘴里挖出点东西不难，只要抓到一丝动机，基本就可以锁定他就是杀害 Roger 先生的凶手了。但既然如此，佩顿那小子怎么还藏着不出来呢？整个案子真是一团乱麻。哦，对了，鲍勒先生，关于那些指纹，你的看法是对的，的确是 Roger 先生本人的指纹。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觉得可能性不大，就忽略了。
1: 我心中暗笑。Rogren 警督显然急于挽回颜面。
0: 说到这个家伙，他还没有被逮捕吗？
3: 啊，没有，只是作为嫌疑人先拘留了。
0: 啊，那他是怎么辩解的？
3: 他说不出什么来。据说他爱耍滑头，警惕性很高，骂人骂得很凶，啊，但基本上没有实质内容。
1: 一到利物浦， Polo 受到的热情接待便令我吃了一惊。前来迎接我们的是 Hans 警司，多年前曾和 Polo 合作办过案，他把 Polo 的侦破能力捧上了天。
4: 既然有 Polo 先生出马，破案只是时间问题，我还以为您退休了。
0: 确实退休了，亲爱的海耶斯，但是退休之后的生活太枯燥了，你无法想象一天又一天消磨时间有多么无聊。
4: 说得对，所以您就来关注我们的重大发现了。哦，这位就是斜坡的医生，您应该能认出他吧？
1: 我不 不敢保证。
0: 你们是怎么抓住他的？
4: 那家伙的模样在报纸上铺天盖地，大家也议论得那么起劲儿，他能逃到哪儿去？他带有美国口音，而且他不否认那天晚上人在金斯艾伯特附近，只是拼命追问那到底关我们什么事，只有搞清楚我们的意图，他才肯回答问题。
0: 让我见见他可以吗？
4: 那就太好了，波勒先生。我授权您可以采取任意行动。苏格兰场的加普警督那天还问起过，他听说您以非官方的身份参与了此案的调查。波罗先生，您能不能告诉我拉尔佛躲在什么地方？
0: 现在谈这个问题恐怕不合适。
1: 波罗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使劲咬着嘴唇才忍住了笑，这个小矮子真是深谙此道。又讨论了一会儿，警长带我们去见那名被拘留的嫌犯。这个人很年轻，估计最多22-23岁，高个子，很瘦，两手有点哆嗦，健康状态良好，但此刻疲态已尽显。他一头黑发，眼珠子却是蓝色的，目光闪烁，不敢直视我们。我记得那天晚上遇到的陌生人给我似曾相识的感觉，但如果是面前这个人，那我当时肯定搞错了。我完全想不出认识的人当中有谁和眼前这个人存在相似之处。
4: 喂，肯特，起来，有人来看你，认得他们吗？
1: 肯特恼怒地瞪着我们，不吭声，目光在我们三人中来回扫视了几圈，最后又落在我身上。
4: 好吧，医生，你看呐，
1: 个头差不多，总体感觉有可能就是我遇到的那个陌生人，但我只能辨识到这个程度。
5: 你们发什么神经？有什么证据指控我？说呀，有屁就放。你们以为我犯了什么事儿？
1: 就是他，这个声音我记得。
5: 你记得我的声音？你啥时候听过我说话？
1: 上星期五晚上，芬里庄园大门外，你问我去庄园怎么走。
5: 我问了，怎么了？
4: 你承认了？
5: 我什么都不承认，除非我搞清楚你要把我怎么样。
0: 读过这几天的报纸了吗？
1: 波洛这才开口说话，对方眯起眼睛。
5: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在报纸上看到芬利庄园死了个老财主，想把这事栽赃给我是吧？
0: 那天晚上你去过那儿？
5: 你怎么知道？
0: 这就是证据。
5: 啊，这。
1: 波洛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了过去。那是我们在凉亭里发现的鹅毛管。对方脸色骤变，战战兢兢地半伸出手。
0: 白粉、海洛因、布，我的朋友，管子里是空的。那天晚上你把它掉到凉亭里了。
5: 喂，乖冬瓜，看来你全知道了。那你还记得不？报纸说那老头是在9:45到10点之间被干掉的。
0: 是的。
5: 好，真是这样吗？我就想问这个。
0: 你让这位先生告诉你。
1: 他指了指 Ragland 警督。警督稍一迟疑，扫了 Hayes 警长一眼，又瞧了瞧 Polo， 感觉是获得了批准，这才回答：
2: 对，9:45到10点之间。
5: 那你们就没理由关着我，我9:25就离开芬利庄园了，你们可以去狗哨问，那个酒吧在去可莱切斯路上，离芬利庄园起码1英里，
6: 我还记得在那跟人吵

0: 了一下，时间差不多就是9:45，怎么样？
1: Raglan 警督在本子上记录着。
0: 怎么样？
2: 我们会去调查的，如果你说的是实话，就没你什么事儿了。不过你去芬利庄园到底有什么目的？
0: 去见一个人。
2: 谁？
0: 你管不着。
2: 你说话最好客气点，年轻人。
0: 客气个屁，我不就办点私事吗？既然谋杀发生前我就走人了，那剩下的问题该是你们警察自己处理。
3: 你名叫 Charles Kenton， 你出生在哪儿？
0: 地地道道的英国佬。
3: 对，我想也是。我猜你出生于肯特郡。
0: 为什么？就因为我姓肯特？这跟谋杀案屁事，难道姓肯特就必须出生在肯特郡？
3: 基于某种特殊原因有这个可能，某种特殊原因，你明白我的意思。
1: 他话里有话，意味深长，两位警官听得莫名其妙。 Charles Kent 则面红耳赤，我一时以为他要扑向 Polo， 不过他终究稳住了阵脚，反倒露出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 Polo 点点头，似乎很满意，转身出门，两位警官连忙跟上。
2: 得去核实一下他的话，不过我看他没有撒谎。然而他总该交代清楚去芬利庄园干了些什么，才能够洗清嫌疑。我看敲诈犯我们是逮着了，另一方面，如果他刚才说的全部属实，那他就和谋杀不沾边了。被捕时他身上有10英镑，数额相当可观，估计那40英镑就落在他手里了。虽然钞票的编号不对，但是他搞到钱后第一件事情肯定是去兑换掉，他肯定是从 Roger 先生那里拿到了钱，然后脚底抹油就溜走了。他是否出生在肯特郡，这一点重要吗？和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3: 不值一提，我的小计谋而已，没什么。我这人最拿手的就是有这些小计谋。
1: Raglan 疑惑地审视着他，埃斯金斯放声大笑。
4: 我听加普警督说过好多次欧罗先生的小计谋，他说他实在参不透其中的奥妙，但是每次您的计谋都能奏效。
3: 你是在取笑我啊？不过没关系，有时候笑到最后的反而是老家伙们，到那时候聪明的年轻人就笑不出来了。
1: Polo 煞有介事地朝他们点头致意，往街上走去。我们在一家饭店吃了午餐，现在我才明白，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理清了全案的头绪，组成真相的最后一块拼图也攥在他手心里了。但那个时候我还没察觉到这一点，我之前总看不惯他那自信满满的做派，还自认为既然案情令我百思不得其解，肯定也难倒了他。对我来说，最大的谜团就是 Kent 在芬利庄园究竟干了些什么。我反复琢磨了无数次，始终找不出满意的答案，最后只好厚着脸皮去探 Polo 的口风。他的回答倒也干脆。
3: 我的朋友，我可不是凭空猜测，我就是知道。
1: 真的？
3: 真的，不骗你。如果我告诉你他那天晚上去芬利庄园是因为出生在肯特郡，你肯定还是稀里糊涂吧？
1: 那是什么逻辑？恕我理解不了。
3: 不要紧，我的小计谋我自己掌握。

0: 第24集，富家小姐盗窃记。第二天早晨，我出诊回来时， Ragnan 警督在身后打招呼。我停下脚步，警督三步并作两步赶了上来。
1: 早上好，血泊的医生，不在场证明已经核实过了。
0: 你是指 Charles Kent？
1: 没错，狗哨酒吧的女招待 Sherry Jones 对她印象非常深，从五张照片里认出了她。她进酒吧的时间正好是9:45，而且狗哨酒吧距离芬利庄园足有1英里。 Sherry 还说她身上带了不少钱， Sherry 亲眼看到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大沓钞票，吓了一跳呢，因为那家伙脚上穿的靴子很掉价，不像是有钱人。40英镑的下落应该很明显了。
0: 那他还是不肯供认为什么去芬利庄园。
1: 犟得跟头驴似的。今天早上我和利物浦的 Hess 通过话了。
0: Polo 说他知道那家伙那天晚上去芬利庄园的原因。
1: 真的？
0: 是啊， Polo 说Kent 去那儿是因为他出生在 Kent 郡。能将我的困惑传染给他，让我心中大为畅快。Ragnan 茫然地瞪了我半天，接着他那黄鼠狼般狡诈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一拍脑门。
1: 说到这个，我早就这么想了。这才是他退休定居乡村的原因。可怜的老头，一定是家庭遗传，他侄儿就疯疯癫癫的。
0: 有这么回事？
1: 对，难道他从没透露过吗？听说那孩子倒挺温顺的，就是病情太严重，可怜呐。
0: 谁告诉你的？
1: 你姐姐卡罗琳小姐，这都是他说的。
0: 卡罗琳真行，他非得挖出所有人的家事隐私才算完。很不幸，严守秘密这一原则，我怎么教他都学不会。
1: 好了，快上车，
2: 医生，
1: 一起去落叶松，向我们的比利时朋友通报最新进展。
0: 也好啊，虽然他有点傻，但起码在指纹的问题上还是给了我很有用的提示。不过他未免太在意 Kent 了，可谁知道呢，也许背后还有隐情。

0: Paulo 和往常一样，笑容满面地迎接我们。他认真听着我们带来的消息，不时地点点头。
1: 似乎没有漏洞，是吧？他不可能一边杀人，同时又在一英里外的酒吧里喝酒啊。
2: 你们打算放了他？
1: 哎，没办法，总不能因为他的钱来路不明就一直拘留下去，没法证明他是凶手。
0: 拉古林警督发着牢骚，将一根火柴投进壁炉。波罗又把它捡出来，扔进一个专门收纳火柴的盒子里。从那机械般的动作，看得出来他另有所思。
1: 换作是我的话，不会这么快释放肯特。
2: 这话怎么说？
0: Raglan 瞪着他。
1: 我说了，我不会这么快释放肯特。
2: 谋杀应该不关他的事，但是还不能完全肯定。
1: 可我刚才不都说了吗？我
2: 是的是的，都听见了。我耳朵又不聋，眼睛也不瞎，感谢上帝。但是你处理这件事完全机

0: 于一个错误的前提。错误这个词我用的还算恰当吧？
1: 我不懂你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请注意，9:45的时候 Roach 先生还活着，这你总该承认吧？
0: 任何未经确证的事我都不会视为理所应当。
1: 证据已经很充分了，我们有 Flora 小姐的证词。
0: 你是指她找伯父道晚安？可是我对年轻小姐的说辞并不总是照单全收的。不，即便她倾国倾城、美若天仙也不行。
1: 真见鬼！我说老兄，帕克明明看见她从书房出来。
0: 不，他明明没有看见。我那天用一个小小的试验证明了这一点，还记得吗，医生？帕克只看见他站在门外，手放在门把上，并没有亲眼看他走出书房。
1: 可是那他原来在哪儿？
0: 也许在楼梯上。
1: 楼梯上？
0: 这又是我的灵光一闪。没错，
1: 可那楼梯只通往 Roger 先生的卧室。
0: 完全正确。
1: 你认为他之前去过他伯父的卧室？好吧，为什么？他为什么撒谎？
0: 关键就在这儿，这取决于他在卧室里的行动，对吗？
1: 你是指钱？见鬼，莫非你在暗示偷走40英镑的是弗罗拉？
0: 我可什么都没说。不过我得提醒你，他们母女的日子过得很拮据，账单一大堆，东一笔西一笔，总会让他们捉襟见肘。若姐管钱管得很严，一点小债就足以使那个姑娘走投无路了。不妨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她偷了钱走下那段小楼梯，半路听见客厅里传来杯盘之声，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帕克要去书房，无论如何不能让帕克发现自己在楼梯上。帕克可不健忘，他会起疑心的。如果到时候发现钱少了，帕克肯定会想起他从楼梯下来的事。时间刚够让他冲到书房门口，把手搭在门把上，装出刚从书房出来的模样。接着帕克就过来了，他灵机一动，顺口编出一句台词，把当晚早些时候罗杰的吩咐又重复了一遍，便光明正大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1: 不错不错，但事后他难道没意识到坦白交代的重要性吗？这可是整个案件的核心问题呢。
0: 事后弗罗娜哪里说得出口啊？一开始他只听说家里被盗，来了警察，他立刻就得出结论，丢钱的事曝光了。他只能一口咬定自己那套说辞。当他得知伯父遇害的时候，彻底被吓坏了。先生，这年头年轻姑娘如果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刺激，是不会轻易晕倒的。好，事已至此，她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咬牙坚持原来的证词，要么就供认一切。而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不可能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小偷，尤其是在那些她急于赢得尊重的人的面前。
2: Raglan 重重一拳捶在桌上。
1: 哼，我可不信，这太离谱了。这些你早就发现了？
0: 一开始我就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我始终认为佛拉小姐对我们有所隐瞒。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设计了一个小小的试验，就是刚才说过的那个，切普顿医生也在场。
2: 你当时明明说是去试探帕克。
0: 我的朋友之前就告诉过你，必须找个借口。
2: 警督站起身，
3: 事不宜迟，必须立即找他问清楚。一起去芬利庄园怎么样？ 好了，先生，
0: 没问题，就请谢普特医生开车吧。
2: 我欣然应允。我们表明要找弗尔拉之后，就被带进了台球室。弗尔拉和布兰特少校正坐在靠窗的长椅上。
1: 早上好，弗尔拉，能不能和你单独谈谈？
2: 布兰特少校立刻起身往外走。
4: 什么事？别走，布兰特少校，可以让他留下吗？
1: 随便，职责所在，有一两个问题要向你请教，小姐。不过呢，还是不要让他人在场为好。我保证，你也会更希望私下谈的。
2: 弗尔拉紧盯着他，脸色苍白，接着转身对布兰特说：“
4: 请你留下，拜托了。是的，我是认真的。无论景都要说什么，我都想让你听听。”
1: 好吧，既然你无所谓，那随你便。是这样的，弗尔拉，波罗先生有个想法，他认为上星期五晚上你根本没进书房，也没有去和罗杰先生道晚安。当你听到帕克从大厅那边走过来的时候，你不是在书房里，而是刚从你伯父的卧室走出来，正要下楼。
2: 弗尔拉的视线移向波罗，他点了点头。
0: 小姐，那天开会的时候，我已经恳求您主动坦白，任何事情都瞒不过波罗老爹，最后总会被我一查到底，不是吗？好吧，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是你拿了钱，对不对？
2: 至少有一分钟的时间，房间里鸦雀无声。接着弗尔拉挺直身子回答道：
4: 波罗先生说的对，钱是我拿的，我偷了钱，我是个贼，不错，一个普通的自甘下贱的小偷，现在你们都明白了吧？真相大白，我反倒更开心，过去的这几天就像做噩梦。
2: 弗尔拉突然跌坐下去，双手捂住脸，哽咽的嗓音从指缝间传出：
4: 你们根本不理解，来到这个家之后我过的是什么日子，想买东西就不得不处心积虑撒谎欺骗，欠了一屁股债的债主低三下四。一想到这些就憎恨不已，所以拉尔夫和我才会走到一起，我们都那么脆弱，我理解他，也同情他，他同样寄人篱下，我们都无法自力更生，都是那么脆弱可悲可鄙的小人。
2: 弗尔拉望着 Brant 突然跺脚大喊：
4: 你为什么用那种眼神看着我，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我的确是个贼，但至少现在的我卸下了伪装，再也不用撒谎，再也不想装扮成你喜欢的那种女孩。年轻天真胸无城府，就算你再也不想再见到我，那也无所谓，我憎恨我自己，唾弃我自己。可你一定要相信，如果说真话能救拉尔夫，我早就会说了。可我一直以为我的坦白非但帮不到他，而且会将他进一步推向绝境。我死守着我的谎言，对他并没有不利啊。
5: Ralph， 明白了，始终绕不过 Ralph。
4: 没明白，你永远也不会明白。
2: 布拉拉又转向 Rockman 警督。
4: 我什么都承认， 我实在没别的办法弄钱了。

0: 那天吃完晚饭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伯父。至于道歉的事，随你怎么处置，反正不会比现在更糟了。
1: 他失声痛哭，捂着脸夺门而出。
2: 唉，好吧，那就这样吧。
3: Raglan 警督，那些钱是 Roger 先生出于某种特殊目的才交给我的， Flora 一分钱也没碰，他自称偷了钱，其实是撒谎，以为这样就能掩护 Ralph。 我说的才是真话，我随时可以上法庭宣誓作证。
1: 他草草一欠身，转身急忙离开房间。Paulo 快步追出去，在大厅里赶上了他。
4: 先生请留步，拜托。
5: 怎么了，波罗先生？
1: 他显得很不耐烦，紧皱眉头瞪着 Paulo。
4: 是这样，您的异想天开骗不了我，不，我不会上当的。钱的确是弗尔拉小姐拿的，不过您那番话很有想象力，我听了很愉快。您做得非常好，不愧是敢想敢做的男子汉。
3: 我才不在乎你的看法，谢谢。
1: 话音刚落，他就要走，但 Paulo 并不生气，反而又拽住他。
4: 啊，但是你一定要听我说完。那天我说每个人都有所隐瞒，很好，你的秘密我早就看穿了。自从见到弗勒小姐第一眼，您就全身心地爱上她了，对不对？哦，不用难为情，为什么在英国谈情说爱就是不光彩的秘密呢？你深爱弗勒小姐，却想瞒过全世界，那很好，这没什么不妥。但是请听波洛一句劝，别对弗勒小姐本人隐瞒你的爱意。
1: 他滔滔不绝的时候， Brandt 显得异常局促，但最后这两句话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3: 这是什么意思？
4: 你以为他还爱着拉尔夫？但是我波洛可以告诉你，不是那么回事。弗尔拉小姐之所以同意嫁给拉尔夫，纯粹是为了讨他伯父的欢心，而且这场婚姻可以让他摆脱目前苦不堪言的生活。没错，他喜欢拉尔夫，他们之间也不乏同情和理解，但是爱情没有。佛拉小姐心中所爱的人绝不是拉尔夫。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4: 你真是个睁眼瞎，布兰特先生。这位小姐非常忠贞，拉尔夫现在身负谋杀嫌疑，弗莱小姐是为了拉尔夫的名誉着想，才坚定地站在他一边。

0: 第二十五集 Raglan 警督的推理。我想我也该说几句，促成这桩美事。那天晚上姐姐告诉我，维尔拉过去从没喜欢过 Ralph， 今后也不会喜欢他。 Carolyn 对这类问题的看法一向都很准确。 Brant 似乎没听见我的好话，径直问 Paul，
1: 你真的认为？
0: 他这人不太善于表达，

0: 像是演丹麦戏剧一样。你是个大好人，波罗先生，
1: 谢谢。
2: 他紧紧握了握波罗的手，波罗疼得把手一缩。接着 Brant 大步迈出边门，走向花园。
3: 他还不算笨，只是在爱情面前才变成傻瓜的。
2: 他一边咕哝着，一边轻轻揉着被握得生疼的手。 Raglan 警督心情恶劣， Brant 英雄救美编出的谎话也骗不过他。回村里的路上，他不停地发着牢骚。
4: 这么一来，案情的方向全变了，可恶。那你的看法呢，波罗先生？
3: 没错，我也有同感，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
2: 而 Rockland 警督则是短短半小时前才意识到的。他不悦地瞥了一眼 Polo， 继续发表高论。
4: 那些不在场证明全都作废了，狗屁不值，你又得从头再来。现在重点是九点半之后每个人的行踪。九点半，九点半，那才是关键的时间点。你对肯特的观点完全正确，眼下还不能释放他。我想想，9:45在狗哨酒吧，如果一路快跑，15分来得及。瑞蒙德先生听到有人和罗杰先生谈话，可能就是肯特。他向罗杰先生要钱，遭到了拒绝。但可以明确的是，给谢波特医生打电话报信的人不是他。车站在相反方向的半英里之外，离狗哨酒吧的距离超过了1.5英里，而他10:10左右才离开狗哨。真是的，那该死的电话，每次我们都卡在这个地方。
3: 的确非常离奇。
4: 啊，还有一种可能，如果拉尔夫溜进了继父的书房，发现他已被杀害，也许会打电话报信，然后他心生惧意，生怕嫌疑落到自己的头上，就逃走了。应该有这种可能吧？
3: 为什么他非得打电话呢？
4: 可能他还不确定老头子是不是真的断气了，就想赶紧请医生过来，但是又不愿意暴露身份。啊，对对对，我说这个思路怎么样？我觉得挺合理的。
2: Raglan 警督自命不凡地做了一个深呼吸，显然对这番分析信心十足。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想多嘴，就未免太不识趣了。车一到我家门口，我急忙赶去接待病人，他们已经等候多时了。 Polo 陪警督步行去警局，送走了最后一位病人，我又钻进后院的小屋，所谓的工作室。我自己组装出了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很是自豪。 Caroline 相当厌恶我的工作室，我的工具都放在这儿，不允许安妮拿扫帚和簸箕进来捣乱。大家都说家里的闹钟走得不准，我刚拿来准备修一修，门就开了。 Caroline 的脑袋探了进来。
5: 哦，原来你在这儿，谢波特。
2: 哼，
5: 波罗先生找你。
2: 好吧，如果他想见我，可以请他进来。我有点烦躁，被他的突然闯入吓了一跳，手里的一个精密零件也不知道掉到哪儿去了。
5: 来这儿。
2: 我说了请他过来。 Caroline 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就出去了。1-2分后，他把 Polo 领了进来，然后又退出门去。砰的一声，使劲关上了门。 Polo 搓着手走上前来。
3: 啊哈，我的朋友，想把我打

0: 发走可没那么容易。
1: 这么说，和 Raglan 警督的事办完了？
0: 暂时告一段落。你呢？病人都接待完了？
1: 是的。Polo 坐下来望着我，蛋形脑袋歪向一边，像在回味一个非常好玩的笑话。好半天他才说，
0: 错了，还有一个病人。
1: 难道是你？
0: 哦，不是我，当然不是，我身体很硬朗。说实话，这是我耍的一个小计谋。我想见一个人，同时又不想惊动全村上下。如果有人看到一位女士到我家去，难免说三道四，因为女人嘛。但是她对你而言只不过是个普通病人而已，以前也来过，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1: 是 Russell 小姐？
0: 没错，我很想跟她谈谈，所以给她留了张便条，约她来你的诊所。你不会生气吧？
1: 恰恰相反。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在场旁听？
0: 那还用说，你自己的诊所呀。
1: 你知道，整个案子太让人着迷了，就像万花筒一样，每一次转折都让眼前的景象焕然一新。那么你急着要见 Russell 小姐的原因是？ Polo 眉毛一扬，低声说道，
0: 这不是显而易见吗？
1: 又来这一套。那对你来说一切都显而易见，可我每次都蒙在鼓里。 Polo 和蔼地摇着头，
0: 别取笑我了，就拿佛勒小姐的事来说，警督大为震惊，而你却并不意外。
1: 因为我做梦也想不到她是小偷。
0: 偷钱的事嘛，也许出乎你的意料，但我当时一直观察你的表情，你并不像拉格恩警督那样既惊愕又将信将疑。
1: 我沉思了片刻，也许你是对的，我一直觉得弗尔拉隐瞒了一些事情，所以潜意识里对他的坦白已有心理准备，而拉格伦警督可真是吓坏了，可怜啊。
0: 啊，说的没错，那可怜人的思路完全被推翻了。趁他心神不宁，我哄着他为我行了个方便。
1: 哦，怎么说？波罗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便签，大声读出上面写的几句话。
0: 芬利庄园主人罗杰先生于上礼拜五不幸遇害，连日来警方持续追踪其侄子拉尔夫。拉尔夫已于利物浦现身，其实正欲登船前往美国。
1: 说完他又把便签折好。
0: 我的朋友，这条消息明早就会见报。
1: 我彻底傻眼了，张口结舌。这不可能，他不在利物浦。波罗微微一笑，
0: 你的脑子转得真快。对，我们在利物浦找不到他。拉格恩警督很不乐意让我发这条电报给报社，尤其是在我对他仍有保留的情况下。可我郑重地向他保证，这条消息一见报，必将引出种种有趣的连锁反应，他才肯让步。不过仍然声明，一切后果他概不负责。
1: 我呆呆地瞪着波罗，他呢，则笑眯眯地望着我。半天我才蹦出一句话，我实在搞不懂你这是演哪一出戏。
0: 你得动用一下小小的灰色细胞。
1: 他起身走向对面的长凳，在观赏过我拆开的那些小玩意儿之后，他说道，
0: 看来你很热衷于钻研机械呀。
1: 谁没一点兴趣爱好呢？我马上将 Polo 的吸引力引到我自制的无线电上，见他颇为赞赏，我就又为他演示了一两件小发明。东西虽然不起眼，但在家里能派上不少用场。
0: 说真的，你真应该当个发明家而不是医生。啊，门铃响了，你的病人来了，我们去诊所吧。
1: 女管家 Russell 风韵犹存的仪态早已打动过我，这回我又被震撼了一次。她呀，一身简朴的黑衣衬出高挑的身材，冷傲的态度一如既往，一双大眼睛漆黑发亮，不过那一向苍白的脸颊倒颇不寻常的泛起了些许红晕。想来他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人。
0: 早上好，小姐，请坐。承蒙谢普的医生通融，借用他的诊所和您讨论一件火烧眉毛的要紧事。
1: Russell 小姐安然落座，镇静如常，即便她内心汹涌起伏，脸上仍旧平静无波。
2: 恕我直言，这种谈话方式让人感到有些别扭。
0: Russell 小姐，我有条消息要通知你。
2: 是吗？
0: Kenton已经在利物浦被捕了。
1: 拉塞尔的神情毫无变化，只是稍稍睁大眼睛，语气略带挑衅。
2: 那又怎样？
1: 这时我恍然大悟，一直萦绕心头的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终于找到了答案。他那挑衅的口吻与 Charles Kent 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尽管一个沙哑粗鲁，另一个则努力走贤淑高雅的路线，在音色上却惊人的相似。案发当晚，芬利庄园门口那个陌生人，令我隐约联想到的正是 Russell 小姐。我对 Polo 使了个眼色，暗示我有新发现。他微微点头，动作几乎难以察觉。然后他像个地道的法国佬一样，双手一摊，算是对 Russell 小姐的回应。
0: 啊，没什么，我还以为您会关心呢。
2: 跟我没关系吧？这个 Kenter究竟是什么人呢？
0: 他就是谋杀当天晚上出现在芬利庄园的那个人，小姐。
2: 真的？
0: 很幸运，他有不在场证明。9:45的时候，他在1英里之外的酒吧当中。
2: 算他走运。
0: 可我们还是查不出他去芬利庄园的目的。比如说，和他见面的人是谁？
2: 恐怕我帮不上忙，我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我……
1: 拉塞尔试探性地动了动，似欲起身，却被 Polo 阻止了。
0: 我还没说完，今天早上又有新进展。现在看来，罗杰先生的遇害时间并不是9:45，而是更早。从8:50 Shepherd 医生离开的时候算起，到9:45之间。
1: Russell 脸上血色渐失，惨白犹如死灰。他摇晃了一下身子，险些栽倒。
2: 可弗罗拉说过，
0: 弗罗拉已经承认他撒谎了。那天晚上他没有进过书房。
2: 那么
0: Kenta 看样子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他去过芬利庄园，却又不肯交代他在那儿干了些什么。
2: 我可以告诉您，他根本没碰过老热姐的一根头发，而且一步也没靠近书房。我告诉您，不是他干的。
1: 他努力地抑制着自己，那钢铁般的自制力终于一溃千里，满脸恐惧

0: 绝望。
1: 普罗先生，普罗先生，你一定要相信我。
0: 波罗上前拍拍他的肩膀以示安慰。
2: 是的，是的，我相信您，但是您必须说实话。
0: 马塞尔小姐神色犹疑。
1: 您说的都是真的吗？
2: 跟他的嫌疑？对，是真的。只有你说出他去芬利庄园的目的，才能拯救他。
1: 他是来见我的，我头五晚和他会面。
2: 在凉亭里，这我知道。
1: 你怎么会知道？
0: 小姐，保罗先生就是干这一行的。我知道那天晚上您很早就出去过，在凉亭里留了张字条，提示他会面的时间。
1: 没错，我收到他的信，说是要来庄园，我不敢让他进屋，因此就按他给我的地址写了回信，说我会在凉亭里见他，又告诉他去凉亭怎么走。然后我又怕他等得不耐烦，所以跑出去在凉亭里给他留了张纸条，说我大概9:10到，我不想让仆人们看见，所以才从客厅的落地窗出去。我回来时撞见了谢波特医生，他肯定很奇怪，因为我是一路小跑着回来的，弄得气喘吁吁。我事先并不知道谢波特医生那天晚上会来赴宴。
0: 说到这儿，拉塞尔停住了。

0: 之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3: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兄弟，两位干嘛去了？

诉说过去你是灵魂沉睡，极悲催。

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定。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原谅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时光荏苒，唯爱如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长街未老，梧桐依旧，把《匆匆那年》唱给你听。吉克隽逸演唱的《游女》是电影《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的插曲，由蒙古族女性因越人盟科卓兰充分利用汉族文学原点《诗经》里的诸多元素创作而成。

安然无恙饱含对生活的思考与释然，梁博独特的摇滚唱腔搭配舒缓旋律，将复杂心绪化作动人音符。聆听时，那些过往的迷茫与不安都在歌声中渐渐消散，只剩内心的平和。

忙碌也好，烦恼也罢，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逍遥。接下来请欣赏由萧煌奇倾情演绎的歌曲《过好我的生活》。

金玟岐的晚婚，歌曲节奏平缓，轻柔的吉他伴奏，歌词描写了一个深爱的人，在年龄不断增长中，仍坚持追寻自由与爱情，处处透出着青春的悸动。

当电子乐的律动遇上摇滚的激情，孙楠的《阳光洒在长街上》以全新的姿态震撼登场。这首歌以其独特的电子摇滚风格，将传统与现代、温柔与力量巧妙结合，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音乐体验。

一段感情的终结往往也是成长的开端。邓乐章的《不做情人》宛如成长的乐章，从深情眷恋到决然转身，歌声见证着蜕变。聆听这首歌就像经历一次心灵洗礼，在不做情人的决定中实现自我的成长与升华。

0: 刘德华的国语歌曲《原谅我》是一首深情而动人的作品。这首歌作为电影《我的特工爷爷》的主题曲，由刘德华亲自填词并演唱，展现了其深厚的音乐功底与情感表达能力。整首歌曲在刘德华的演绎下，情感层层递进，让人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共鸣。
1: 原谅我，你原谅的不是我，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2: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4: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0: 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0: 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1: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0: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2: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0: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3: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0: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长谢存说，
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7: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8: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7: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9: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7: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9: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7: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0: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6: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2: 但是田里种不行，

0: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2: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粪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2: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分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0: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研一学生苏鑫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3: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4: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5: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4: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6: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4: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7: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4: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8: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了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9: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3: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9: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12: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11: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13: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11: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4: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1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 70%， 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2日，星期一。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2: 有人说，如果你做梦梦到一个很久没见的人，那代表他正在遗忘你。也有人说，梦里发生的故事是平行时空里正在发生的事，在那里你们很好。我不知道那么多的有人说里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但是我知道梦里出现的人一定是你想念了很久很久的人。日有所思，夜才有所梦，你一定想了他很多遍，才换来梦里的这一面相见。生活总是喜欢和我们开这样的玩笑，把那些很重要很重要的人藏在时光的角落里，任你翻遍回忆也不能再次相遇。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人？自他离开，你看山是他，看水是他，看云是他，看月是他，目之所及皆是他，目之所及又都不是他。你清楚地知道你很想再见他，你又清楚地知道此生或许再也见不到他。事实如此，无力改变，那不如就让那个人好好地待在梦里，好好地住在回忆里，远远关注，远远祝福，愿他往后岁岁平安，即使从此生生不见。

我不懂什么是爱，我只知道我总是会想你，什么都想和你分享。你回我消息的时候我就开心，你不理我的时候我会有点难过。我想让你知道，你不是我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而是我怦然心动之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这是我对这份感情最大的诚意。舒服的爱情是我给你发消息，我不担心你不看，也不担心你会不回我。我知道你在忙，我知道你有时间一定会回复我的。我没有敏感猜忌，也没有小心翼翼和怕说错话。我们之间可以坦然地说任何事情，你让我心动，我让你心安。也许美好的爱情都这样相似吧，因为一个人真的喜欢你，不管你做什么他都是向着你的。北方人管这个叫偏心，南方人管这个叫护短，读书人管这个叫爱情。而当你去拥抱一个你爱的人，他竟然会把你回抱得更紧，我想这应该就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感觉吧。

0: 有一种爱，它是内敛的，是严肃的，在当时往往无法细诉，然而它让你在过后的日子越体会越有味道，一生也无法难忘。它就是宽广无边的父爱。接下来收听的是散文《父亲》，作者伊人。
1: 父亲，作者伊人。他默默地坐在小街口，面前摊放着一袋袋雨花石。此刻日头已经西斜，小街便显得有些暗淡了。他那布满皱纹的脸阴沉沉的，眼睛偶尔瞧人时放出一种冷漠的光。一个女孩背着画夹偶然路过这里，目光一下子就停在她的脸上。女孩抿了抿嘴唇，轻轻地说：大爷，我想给您画张像。画像？她瞪起眼，转而又狡黠地转动眼珠。行，不过得买几袋雨花石。嗯，女孩应着。一袋一块钱，买十袋吧。女孩皱了皱眉，还是掏出十块钱递给了他。他们来到小街对面的一个小树林，他靠着一棵老梧桐树坐下来。女孩打开画夹，用恬静温柔的目光注视着他，似乎想从他那双冷漠的眸子里寻找什么。他被看得有点不自在，茫然地向远方望去。远处天湛蓝湛蓝，有几朵白云漫不经心地飘忽着。他忽然想起早逝的妻子，想起成家后把他遗忘的独生儿子，心里泛起了一阵悲哀。像画好了，他们又回到那个小街口。他走过来，随手将十袋雨花石递了过去。女孩摇摇头，只问了他的住址和姓名，便离去了。不久后，他收到一封美术学院寄来的信，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张参观美术展览的票。于是他想起了那个女孩，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决定去看一看。展厅里许多人围着欣赏一幅素描画，他也好奇地走过去。画面上是一位苍老疲惫的老人，坐在一棵老梧桐树下休息。老人蓬乱的头发灰蒙蒙的，那双凹进眼眶里的眸子乍看灰暗，细看里面藏着冷漠的光。他忽然看出画中的老人不正是自己吗？猛地他的心往下一沉，浑身的血往上涌。他使劲揉揉眼，唯恐自己看花了眼。可是当他清晰地看到这幅油画旁写着的两个字：父亲。父亲，他的嘴吃力地蠕动着，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听起来太遥远了，遥远的就像自己早已泯灭了的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的情感。他痛苦地低下了头，浑浊的老泪滴在锃亮的地板上。几天后，美术学院的女孩突然接到一张十块钱的汇款单，汇款人署名父亲。女孩久久地凝望着这两个神圣的字：父亲，父亲，父亲。
0: 每一座城市都有每一座城市的美丽，无可比拟。让我们跟着闻一多一起来感受这座美丽的城市青岛。堤岸上种植无数株梧桐，那里可以坐起， 在晚上凭栏望见海湾里千万只帆船的桅杆，远近一盏盏明灭的红绿灯飘在浮标上，那是海上的星辰。
1: 青岛，作者闻一多。船快到胶州湾时，远远望见一点青在万顷的巨涛中浮沉，在右边崂山无数柱齐挺的怪峰，会使你忽然想起多少神仙的故事。进湾先看见小青岛，就是先前浮沉在巨浪中的青点，离它几里远就是山东半岛最东的半岛青岛。簇新的整齐的楼屋一座一座立在小小山坡上，笔直的柏油路伸展在两行梧桐树的中间，起伏在山岗上如一条蛇。谁信这个县城的海市蜃楼100年前还是个荒岛。当春天街市上和山野间密集的树叶遮蔽着岛上所有的住屋，向着大海碧绿的波浪，岛上起伏的青梢也是一片海浪，浪下有似海底下神人所住的仙宫。但是在榆树丛荫还埋着10多年前德国人尖尾的炮台，深长的甬道里你还可以看见那些地下室，那些被毁的大炮机和墙壁上写图的手迹。欧战时赵儿剩有500德国兵丁和日本争夺我们的小岛，德国人败了，日本的太阳旗曾经一时招展全市，但不久又归还了我们。在青岛有的是一片绿林下的仙宫和海水泱泱的高阁，不许人想到地下还藏着10多间可怕的暗窟，如今全毁了。堤岸上种植无数株梧桐，那儿可以作憩。

0: 在晚上，凭栏望见海湾里千万只帆船的桅杆，远近一盏盏明灭的红绿灯飘在浮标上，那是海上的星辰。沿海岸处有许多深长的山脚，黄昏时潮水一卷一卷来，在沙滩上飞转，溅起白浪花，又退回去，不厌倦地呼啸。天空中海鸥逐向渔舟飞，有时间在海水中的大岩石上听那巨浪撞击着岩石，激起一两丈高的水花。那儿再有伸出海面的栈桥，去站着望天上的云，海天的云彩永远是清澄无比的。夕阳快下山，西边浮起几道鲜丽耀眼的光，在别处你永远看不见的。过清明节以后，从长期的海雾中带回了春色。公园里先是迎春花和连翘，澄离的雪柳，还有好像白亮灯的玉兰，软风一吹来就弃了。四月中旬，绮丽的日本樱花开得像天河，十里长的两行樱花蜿蜒在山道上。你在树下走，一举手，只见樱花绣成的云天。樱花落了，地下铺好一条花溪。接着海棠花又点亮了，还有植竹在山坡下的山植竹、丁香、红端木，天天在染织这一大张地毡。往山后森林里走去，每天你会寻见一条新路，每一条小路中不知是谁创制的天地。到夏季来，青岛几乎是天堂了，双驾马车载人到汇泉浴场去，男的女的，中国人和十方的异客，戴了阔边大帽，海边沙滩上人像小鱼一般暴露在日光下，怀抱中是熏人的咸风。沙滩边许多小小的木屋，屋外搭着伞棚，人全仰天躺在沙上，有的下海去游泳踩水浪，孩子们光着身在海滨拾贝壳。街路上满是烂醉的外国水手，一路上胡唱。但是等秋风吹起，满岛又恢复了它的沉默，少有人行走，只在雾天里听见一种怪木牛的叫声。人说木牛躲在海脚下，谁都不知道在哪儿。
1: 孤芳自赏并不能代表美丽，也不能说明绚烂自以为不凡，更不能象征英雄气概立地顶天。请欣赏汪国真的散文，因为平凡所以美好。我平凡，但无需以你的崇高挪于我，即便我向往什么，也不会是你的空中楼阁，而是泥土的芬芳，晨曦的灿烂。
0: 因为平凡所以美好，作者汪国真。我不会蔑视平凡，因为我是平凡中的一员。我的心上印着普通人的愿望，眼睛里印着普通人的悲欢。我所探求的也是人们都在探求的答案。是的，我平凡，但无需以你的深沉俯视我，即便我仰视什么，要看的也不是你尊贵的容颜，而是山的雄奇。

0: 天的高原。是的，我平凡，但无需以你的深刻轻视我。即便我聆听什么，要听的也不是你空洞的大话，而是林涛的喧响，海洋的呼喊。是的，我平凡，但无需以你的唇膏揶揄我。即便我向往什么，也不会是你的空中楼阁，而是泥土的芬芳，晨曦的灿烂。当然，当那些真挚的、熟悉的或陌生的朋友提醒我、鼓励我，不论说对了、说错了，我都会感到温暖。孤芳自赏并不能代表美丽，也不能说明绚烂，自以为不凡更不能象征英雄气概，立地顶天。我承认，我的确平凡，平凡的像风、像水、像雪。然而，平凡并非没有自豪的理由，并非没有魅力可言。风很平凡，如果在夏天。水很平凡，如果是沙漠中的一泓清泉。雪很平凡，如果飘落在冬日与春日之间。我欣赏这样的平凡，我喜爱这样的平凡，我也努力成为这样的平凡。
1: 人生原本无常，没有什么如果，只有必然结果。心安，则世间所有人事都无可厚非。请即将欣赏的是薛静的散文《心安处便是好时光》。心安不是完全无动于衷，随缘不是一味被动接受，而是修心养心，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超越。
0: 心安处便是好时光，作者虚静。午后的阳光很暖，隔窗而望，雪卧在疏枝亭台旁，有麻雀落在枝上，梳理着羽毛，很安详。我静坐在阳台的椅子上，无需多想，微闭双眸，享受这独处的时光。一本书随意陪我，或躺在茶桌上，或卷在沙发上，或横在枕边。一段文字读起来，让我眉飞色舞，让我热泪盈眶。悲也好，喜也罢，有书陪伴，心也丰盈。几盆花草点缀着闲居，绿萝叶垂，绿意盎然。君子兰对称舒展，别有情趣。那盆兰草叶渐高傲，不失山谷之气。这些花草无言伴我，花开有序，香飘拂过，得乐其中也是自然。茶在我的生活里不可缺少，燃一支檀香，看香烟缭绕，看淡淡的飘逸，我若飞。素手试茶，汤色或浓或淡，在一杯盏里的时光，有茶的熏陶，与其亲近，如老友，不离不弃。有茶才能让我在平常的日子里得到最纯的味道。在音乐的翅膀里遨游，心也安静。古琴幽，笛音脆， 钢琴换。在音乐的国度里，好像身临其境，使自己获得特殊的时空感。取悦心灵的平静，让身心在音符里自在飞翔。守静的时候，身心离凡尘远一点，离自然近一点，无需牵强，放松就好。我挽不住时光，却可以把握当下，快乐自己。书、茶、花、月的陪伴，午后或夜晚都很充实。其实我得到的已经足够多，那么请允许我与虚怀清净相拥为伍。寂寞的时候，虚实的我同度一合，连影子也沉默了。此刻请允许我道一声心安处，便是好时光。
1: 即将欣赏的是徐静的散文《秋日送别》。秋天是个离别的季节，而经过一季寒冬，春天总会如期而至。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面朝大海，心似明镜，所有的一切纠结苦恼都将流逝在岁月面前。
0: 秋日送别，作者徐静。你走的时候正值秋末，太阳的红润收敛了夏日的狂热，可你的我的心依旧如夏日般火热。你走的时候曾对我说，到南方去过候鸟的生活，我默默地走着，什么也没说，若有所思地浏览着黎明湖的景色，看洁白的水鸟扑打着清波，鸣叫着，盘旋着，依恋不舍，看层林的秋叶摇曳着盛装，金色的，红色的，翩然诱惑。许是你要走了，小城多了几分寂寞。许是你要走了，小城少了几分欢乐。知道你去的地方离我很远，挥手你我就是千里万里相隔。此刻我就想把这份情感挡在栏杆里，让这秋的脚步从我们的视野缓些流过。你还记得小酒馆对影的唱和，你还记得天福院茶音的温热。穿越过往的记忆已未愁长，我们都懂得身后的夜会纷纷飘落。分别请各自都藏好心中的允诺，知道你去的地方花开不败，我会在飘雪的故乡把情感寄托，为你胸怀像树把忠贞敞开，为你思念如月把圆缺勾勒。我等待归雁的呼唤，我等待随风的云朵。你走的时候正值秋末，太阳的红润收敛了夏日的狂热，可你的我的心依旧如夏日般火热。
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那里的杨柳，那里的琼花，那里亭台园林，无不让人神往。一起来听朱自清的散文《扬州的夏日》。
0: 扬州的夏日，作者朱自清。扬州从隋炀帝以来是诗人文士所称道的地方，称道的多了，称道的久了，一般人便也随声附和起来。直到现在，你若向人提起扬州这个名字，他会点头或摇头说：“好地方，好地方。”特别是没去过扬州而念过些唐诗的人，在他心里，扬州真像蜃楼海市一般美丽。他若念过《扬州画舫录》一类书，那更了不得了。但在一个久住扬州像我的人，他却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幻想。他的憎恶也许掩住了他的爱好，他也许离开了三四年并不去想他。若是想呢，你说他想什么？女人，不错，这似乎也有名，但怕不是现在的女人吧。他也只会想着扬州的夏日，虽然与女人仍然不无关系的。北方和南方一个大不同，在我看就是北方无水，而南方有。诚然，北方今年大雨，永定河、大清河甚至决了堤防，但这并不能算是有水。北平的三海和颐和园虽然有点水，但太平眼了，一览而尽，船又那么笨头笨脑的。有水的仍然是南方，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有人称为瘦西湖，这个名字真是太瘦了。假西湖之名已行，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蔓延开去，曲曲折折直到平山堂，这是你们熟悉的名字，有七八里河道，还有许多叉叉压压的支流。这条河其实也没有顶大的好处，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静，和别处不同。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法海寺、五亭桥，最远的便是平山堂了。金山你们是知道的，小金山却在水中央，在那里望水最好，看月自然也不错。可是我还不曾有过那样福气。下河的人十之九是到这儿的，人不免太多些。法海寺有一个塔，和北海的一样，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但还有一桩你们猜不着，是红烧猪头。夏天吃红烧猪头在理论上也许不甚相宜，可是在实际上挥汗吃着倒也不坏。五亭桥如名字所示，是五个亭子的桥，桥是拱形，中一亭最高，两边四亭参差相衬，最宜远看或看影子也好。桥洞颇多，乘小船穿来穿去，另有风味。平山堂在蜀冈上，登堂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山色有无中一句话，我看是恰到好处，并不算错。这里游人较少，闲坐在堂上可以永日，沿路光景也以闲寂胜。从天宁门或北门下船，蜿蜒的城墙在水里倒映着苍游的影子，小船悠然地撑过去，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船有三种，大船专供宴游之用，可以携妓或打牌，小时候常跟了父亲去，在船里听着牟德利洋行的唱片，现在这样乘船的大概少了吧。其次是小华子，真像一半西瓜，有一个男人或女人用竹篙撑着，乘的人多。

0: 多了便可雇两只，前后用小凳子跨着，这可算得方舟了。后来又有一种洋划，比大船小，比小划子大，上只布篷，可以遮日遮雨。洋划渐渐的多，大船渐渐的少，然而小划子总是有人要的。这不独因为价钱最贱，也因为它的灵力。一个人坐在船中，让一个人站在船尾上，用竹篙一下一下地撑着，简直是一首唐诗或一幅山水画。而有些好事的少年愿意自己撑船，也非小华子不行。小华子虽然便宜，却也有些分别。譬如说，你们也可想得到的，女人撑船总要贵些，姑娘撑的自然更要贵了。这些撑船的女子便是有人说过的瘦西湖上的船娘。船娘们的故事大概不少，但我不很知道。据说以乱头粗服风趣天然为盛，中年而有风趣也仍然算好。可是起初原是逢场作戏或上不伤联会，以后居然有了价格，便觉意味索然了。北门外一带叫做下街，茶馆最多，往往一面临河，船行过时，茶客与乘客可以随便招呼说话。船上人若高兴时，也可以向茶馆中要一壶茶或一两种小龙点心，在河中喝着吃着谈着，回来时再将茶壶和所谓小龙连价款一并交给茶馆中人。撑船的都与茶馆相熟，他们不怕你白吃。扬州的小龙点心实在不错，我离开扬州也走过七八处大大小小的地方，还没有吃过那样好的点心，这其实是值得惦记的。茶馆的地方大致总好，名字也颇有好的，如香影廊、绿杨村、红叶山庄，都是到现在还记得的。绿杨村的幌子挂在绿杨树上，随风飘展，使人想起绿杨城郭是扬州的名句。里面还有小池、竹丛、茅亭，景物最优。这一带的茶馆布置都利落有致，迥非上海、北平方方正正的茶楼可比。下河总是下午，傍晚回来，在暮霭朦胧中上了岸，将大褂折好搭在腕上，一手微微摇着扇子，这样进了北门或天宁门走回家中。这时候可以练又得浮生半日闲那一句诗了。
1: 秋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是充实的季节，却也是淡薄的季节。它饱经了春之蓬勃与夏之繁盛，不再以受赞美、被宠爱为荣。一起来听罗兰的散文《秋颂》。
2: 《秋颂》，作者罗兰。秋天的美，美在一份明澈。有的人眸子像秋，有的人风韵像秋，代表秋天的枫树之美，并不仅在那经霜的素红，而更在那临风的飒爽。当叶子逐渐消暑，秋林显出了它们的秀意，那是一份不需任何的点缀的洒脱，与不在意俗世繁华的孤傲。最动人是秋林映着落日，那酡红如醉，衬托着天边加深的暮色。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随着暮色浸染，那是一种十分艳丽的凄楚之美，让你想有几行感怀身世之泪，却又被那逐渐淡去的醉红所摄住，而情愿把奔放的情感凝结。曾有一位画家画过一幅霜染分明的秋怨， 高高的枫树。

0: 是最纯净的风，那么爽利地轻轻掠过园林，对萧萧落叶不必有所眷顾。季节就是季节，代谢就是代谢，生死就是生死，悲欢就是悲欢，无需参与，不必留恋。秋水和风一样的明澈，点秋江，白露沙鸥，就画出了这份明澈。没有什么可忧心，可紧张，可执着。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秋就是如此的一尘不染。闲云野鹤是秋的题目，只有秋日宁静的天宇间，那一抹白云当得起一个闲字。野鹤的美淡如秋水，远如秋山，无法捉摸的那么一份飘萧，当得起一个意字。闲与意正是秋的本色。也有某些人具有这份秋之美，也必须是这样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美。这样的美来自内在，他拥有一切，却并不想拥有任何东西，那是有极深的认知与感悟所形成的一种透彻与洒脱。秋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是充实的季节，却也是淡薄的季节。它饱经了春之蓬勃与夏之繁盛，不再以受赞美、被宠爱为荣。它把一切的赞美与宠爱都隔离在淡淡的秋光外，而是愿做一个闲闲的、远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秋。
1: 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成年人的生活呀，其实都挺不容易的，很多时候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爱，你都一直在奔跑，一直拼命地给自己施压，要求自己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殊不知沉重的压力和负担早已让你疲惫不堪，虽然已经足够努力，但那些无形压力总会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一次次向你袭来。在生活苦难面前，你只能一次次地选择坚强。每当人问起自己过得好不好的时候，都只能挤出一个难看的笑脸，笑着说都挺好。

有时候我们过不好这辈子，并不是因为面前的困难有多么庞大多么复杂，而是我们始终不肯与平凡的自己和解。我在《平凡之路》这首歌的评论看到一个留言，他说小时候跟着父亲去城里卖西瓜，害怕同学会看到，我就拼命把自己隐藏起来，一路心惊肉跳。现在想来，那条路绿树成荫，阳光飒爽，若不是我害怕面对自己的不完美，一定能看到更多的景致。那条路正如其他的所有路，从来都不应该被逃避。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